0: 削掉老硬外皮，只留里面嫩滑的芯子。
1: 这个削了皮就是这样的，像黑松露一样，闻起来还挺香的。
0: 破开的马脖松松软软，像棉絮，黑白相间的纹路竟和黑松露有几分神似，老远就能闻到蘑菇的清香。挑最嫩的马脖，切块焯水，新鲜排骨略略翻炒，和马脖一起焖煮
1: 10多分钟吧，觉得太大块了，怕它不熟嘛，所以要煮久一点。
0: 一锅焖熟，肉香浸着菌鲜，菌鲜裹着肉甜，两种食材彼此衬托，满是山野本真滋味。南岭像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北风的干冷，促成了山地间温润潮湿的环境。千米上下的海拔落差，厚厚的扶植质层，孕育出数百种野生菌菇。雨后第二天，黄罗定领着孩子们钻进了山林，去寻找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蘑菇。
2: 还有毛毛虫，
1: 你毛毛虫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3: 不怕毛毛虫，一脚个踩死。
1: 你一脚个踩死就不行了。是不是蘑菇？
3: 是。
1: 能不能吃的？
3: 不能。
1: 不能吃的这种就啊，知道没有？
3: 有毒。山山麦田长出了棒棒棒。
0: 这句顺口溜可不是玩笑。采过的间隙，黄罗定总不忘教六岁的儿子认菇常识。
1: 这一片都是杂树林，从这里走上去，爬不上啊，爬不上，你要爬。
4: 姐姐找到没有？
5: 爸爸，这有个像珊瑚一样的。
1: 那个能吃的，
5: 黄白的。
0: 跑在最前面的大女儿首先发现目标。
1: 这个菇叫灯芯菇，我们这些山上比较少的，这些运气还是不错。
0: 灯芯菇学名叫珊瑚菌，顶端枝丫丛生，向海底舒展的珊瑚，也像森林里长出的鹿角。有人嫌它模样怪，叫它扫把菌、老鼠角。可这模样奇特的菌子，偏偏对生长环境挑剔到极致，至今没法人工培育。
1: 6月份才有，有些是黄的就坏的了，像这个这还挺新鲜的。
0: 珊瑚菌的赏味期更短，雨水一多，不出2天就会发黄腐烂。
1: 摘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容易烂。
5: 爸爸，你看那里好多宝贝。
0: 意外的收获虽然不是很多，但足以让人兴奋。采回来的新鲜珊瑚菌，黄罗定要抓紧时间处理。
1: 那你看这个菇，一离开土就2、3个小时后就开始变颜色了，拿回家里要及时处理，不是这个就会发黄了，就不新鲜了。
0: 鲜货先吃，才不辜负这份山珍。姚家熏肉下锅，煸出油脂，辣椒和珊瑚菌先后入锅，旺火快炒，待到辣香呛喉，立马起锅。吸饱了熏肉的咸香和辣椒的爽利，原本淡味的珊瑚菌瞬间有了烟火底气。欢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消逝，9月一到，孩子们又将返回镇上求学。黄罗定想着给孩子们做点吃的带上。鸡腿菇小火慢炸，把水分一点点收干，炸到通体棕黄，撒上盐调味，关火晾凉。此时的鸡腿菇水分只剩1-2成，嚼着带着点韧劲儿。
1: 还可以啊，清洁，把这个装瓶里面带学校就可以吃啊。有时候有空就做，做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麻烦一点。
0: 炸鸡腿菇算不上稀罕物，可这一口韧劲儿里裹着的是父母的牵挂，嚼着嚼着就能尝到家的味道。每逢周六日，番禺大夫山山脚下的这家小餐馆早早就坐满了顾客。卢锦城家庭小馆的主打食材正是梅花鹿。鹿肉与甲鱼同胞的做法，2016年一经推出便长盛不衰。卢锦城是番禺中村人，凭着一手粤菜功夫

0: 早就拿了国家二级厨师证。
1: 慢走，慢走啊！
0: 饭事落定，卢锦成总算能歇口气。老卢一度转行，2016年重启炉灶，可刚开始店铺里冷清的能跑马。卢锦成的儿子卢浩贤憋出了个主意，
2: 咁我就直接把呢只鹿箭在原上，就冇办法唔做啦。
0: 卢浩贤先前做电商，虽没学过厨艺，但在总结网上资料并结合父亲所长后，设计出了一系列鹿肉菜式。甲鱼鹿包就是这样诞生的。鹿排调味后文火慢焖，
3: 焖佢一个钟头，
0: 再和甲鱼一起包10分钟，焖好的甲鱼鹿排香气浓郁，甲鱼裙边丰腴透亮，鹿排炖得软烂脱骨。
2: 原毛鹿煲是卖得最好的，一个月大概都300多份左右。
0: 鹿肉成为粤菜食材，离不开岭南与东北的亲密合作。重开餐馆近10年，卢家父子一直跟东北鹿场在线上对接，这次决定千里奔赴，就是想亲眼看看自家梅花鹿的故乡。
4: 第一次嚟，好似好阔开阔咁啊！啲地方，
0: 土生土长的南方土豆，第一次到东北，处处好奇。
4: 呢度好似红火啲咁啊，个太阳好似大个啲咁啊，望落去好开心啊！望啊，一片平原咁，呢啲地方啊，啱啱收割完啊。
0: 长春市鹿乡镇是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镇里5000多户人家以养鹿为主，这里也是卢锦成父子的目的地。合作多年的网友终于要见面了。
1: 陈姐，你好。
5: 东北是不是冷啊？
4: 冷啊，冷啊！
5: 第一次见。
2: 我们这么多年也是互相信任走过来的。
0: 陈英有近40年的养鹿经验，家里现养着100多头梅花鹿，养鹿的手艺也传了3代。近年梅花鹿市场放开，周边产品走俏，陈英转而打理家庭小店，鹿场交给女儿滕雨欣带客人看鹿，她最熟门熟路。
5: 等到来年5月份之后，白色的梅花斑点就露出来了。
2: 现在冬季都换毛了，那个梅花点都没有了。
5: 对，
6: 生了一层厚厚的绒毛。
0: 东北天寒地冻，鹿靠绒毛过冬。卢家父子虽然接触梅花鹿10年，到了鹿场反倒成了好奇的学生。
2: 鹿茸啊，就几月到几月？
5: 每年会生长2回的。
2: 这头很大，这头像顶尖的样子。
5: 那种就单尖的，就是一头种子。
6: 这个就是年纪偏小一点的。
5: 小七，过来，他现在是5个月大啊。
4: 我摸一下他就舒服了。
5: 没有吃的啦，真馋。
6: 80、90年代流传着一句话，1万元不算富，10万元刚起步。我们养鹿呢，当然是奔着7位数的来的呢。
0: 来到鹿乡，吃鹿肉是必须安排的。厨艺的南北碰撞就此拉开序幕。
7: 有朋友来呀，做点鹿肉菜，招待远方的朋友。
0: 鹿肾切块煮熟，热油炸透，和熟的连皮蒜子翻炒，蒜子鹿腰鲜辣够劲儿。新鲜鹿肉切片，猛火热油所汁，爆香料头后，用铺满洋葱的铁板盛着，点上酒精保温，即使在呼啸的北风里，也能吃得浑身发热。
4: 我家整翻2味我哋嘅粤菜俾吉林嘅朋友试下。
0: 切成薄片的鲜鹿茸，外层致密，内层疏松，骨质透明，像极了脆嫩的软骨。网状多孔的结构，有效储存了新鲜鹿血。用鹿骨熬出的高汤，先后加入人参、杜仲、白芷、党参、陈皮，最后是鹿茸片和鸡肉登场。
4: 煲一个钟就 OK 了。人参鹿茸鸡汤，
0: 鹿血拌米饭，并非黑暗料理。鸡蛋炒熟，姜末菜心味米饭先后入锅，

0: 直到鹿血变成黑褐色，每一粒米饭都裹着鲜香，只是看一看便胃口大开。
1: 今天来一个南北大碰撞啊，
2: 这个可以，
1: 可以，
2: 有一点脆脆的啊，
3: 很干香，
4: 看你健康，
1: 谢龙，哎，好嘞。
0: 回到广州后，两人趁热打铁，又琢磨起了新菜式。
5: 东北之行都学到唔少嘢嘅，梅花鹿一啲比较酥嘅部位处理得好嘅话，都可以好好食。所以我就谂结合粤菜嘅做法，都可以试一试。
0: 元旦午市收档，卢家父子与员工围炉贺岁，顺便尝尝新菜。
2: 新年快乐啊！
6: 好，新年快乐！嚟嚟嚟，
2: 系
6: 身体健康，哦，醒嘅。
0: 从岭南到东北，这场跨越地域的融合与创新，化作寻常百姓餐桌上那一锅热气腾腾的暖意。陈志田是南海人，2011年之前在番禺大溪市场卖鱼。
7: 2010年嗰时咧，香港话呢个观龙岛上面有鱼塘发包，咁我就慕名而来。
0: 观龙岛坐落在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之间，离珠江入海口不远。岛上空气清新，经常有人来此骑行漫游。2007年，广州地铁4号线2期开通，陈志田嗅到了商机，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份事业。
7: 那2008年的夏天呢，我就系坐呢一趟列车经过呢个岛，当时一见到咧爱上咗度啦，而家我就承包咗啦，嗰一大片嘅土地。
0: 少年时因父亲早逝，陈志田便每日早起饭菜贴补家用。这段经历让他格外珍惜土地。他约上好友，踏遍两广山川，只为寻觅一些既适配观龙岛水土又滋味鲜美的水果。
7: 大类有50个品种，细类嘅超过100个品种。马来西亚嘅红杨桃，呢啲就系四季龙眼啦。嗰啲肉質係脆爽甜多汁，去過馬來西亞，又去過海南島，又去過福建。
0: 最初幾年，引進的植物水土不服，陳志田交了不少學費，但他鐵了心並沒有放棄。慢慢的，農場四時瓜果飄香，綠茵裡雞鴨成群。
8: 即係我哋招牌菜啤酒鴨，
7: 點外賣用得最多的就是啤酒鴨。
0: 啤酒鸭沿用的是传统做法，鸭子用油稍稍煎黄，把白砂糖炒融，再用香料和菠萝皮一起焖煮。
7: 一个月卖2000-2000只啦。
0: 除了啤酒鸭，这里还有一种本地特有的美味，藏在观龙岛周边的淤泥滩里，每每提起，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9: 很鲜甜啊，
10: 你点整嚟食？有
11: 腊鱼鱼头菜啊，最兴呢手嘢啦。
0: 奶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奶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
7: 我哋一般食奶鱼咧，就嗰个头系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上条咬碎咁食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蔗渣骨嚟嘅。
0: 抓奶鱼得看潮水，观龙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
12: 潮水够未啊？
1: 够，
13: 唔够啫，
1: 唔够啫。
13: 几时够干先就窿先嘛。
0: 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味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

0: 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1: 哎，两位靓女，今日多唔多濑鱼话啦？
2: 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呢两个月都系比较肥。
0: 关陇岛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却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
1: 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滩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
2: 佢会走上嚟滩涂面唞气啦，嗰个洞口喺度唞气。
3: 啲系啦，呢个好难办。
1: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2: 好深嘅，而家我脚踏呢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0: 虽然举步维艰，但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
1: 儿。佢挖奶鱼的时候一般我哋只手咧就每只手只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到，我好似猪八戒嗰个九节钉耙咁。
3: 睇睇先，嗰个水啊，你有啊？
0: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1: 哎，有条啦！哎，甜水啊，搵一餐食啦！
3: 呢条咁大条啊，靓姐。呢条咁大条。
1: 哇，这么多啊！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咁啊真系最大一条啦嗱！呢条奶鱼王啊，
2: 30公分又多啊！
1: 阿老，有冇两斤啊？哎，咁仲用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0: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陈志田在关陇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
1: 大概今日咧摆六位，60岁以上咧72人。嗰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系嘛？
2: 系啊。
1: 我喺个农场里边咧打杂啊，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0: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制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奶鱼煎至两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2-3分钟，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
1: 今日重阳节，祝愿各位都身体健康，精精神神，干杯！
4: 干杯！
1: 好好食啊！哎，啲奶鱼咧，
3: 好好味啊！
0: 老人们品尝的不只是滩涂的鲜味，更是没有被人遗忘的温暖，也品味着陈志田多年如一日的敬意。
1: 好干松蒸酒，好饮到好朋友。哇，好浓嘅米香味，身体健康啊，精精神神啊。
5: 搵多啲甜歌。
1: 好好好，大金话，大金话，精神，好，精神，精神，精神，
5: 应龙啊，
1: 精神，好。干松蒸酒，冇入口唔到头啊，冇入影啊，
5: 精嘅，冇入口唔上头，上得快。
0: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一口鲜来自山林雨露，一味甜取自江海潮汐。寻常人家的灶火烹调着时令，邻里间的牵挂暖着人心。这便是属于岭南最绵长的人间至味。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6: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7: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8: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送上。
1: 1940年2月13日，日本谈判代表金井武夫中将、旧井茂树大佐和铃木卓尔，与国民政府密使、最高会议秘书张友三、陆军中将陈超林和军统香港站站长曾阔，在香港聚首。一场被日方称之为“同工作”、中方称之为“子梁路线”的秘密谈判，拉开了序幕。
0: 宋桑，お座りください。
2: 请坐。
3: お座りください。

その件は先に置いといて、まずは簡単なことを先決して、それからということで判断するかね。

0: 谈判刚刚开始。
1: なぜやめるんですか？
2: 不是终止，是暂时休会。中国人常说，凡事开头难呐。今天有一个良好的开头，那接下来的事情可就容易多了，不必着急于一时。告辞了。
3: この傲慢さはどこから来るのかね。この席で誰が主で誰が自由だ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ね。
4: あの方は院長の隕石でして貴族っぷりが抜けないのでしょう。
3: 日大和の民のもと、中国の民は陛下のしもべ、貴族などはおらぬ。
4: シナの言葉で書を忍ばざれば待望を乱る。どうか今のところは耐えましょう。
3: 行くぞ。
0: 回座。
5: 这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什么都收不到啊！
0: 白天日寇轰炸，炸毁了我们的无线电接收站。
5: 为什么不马上抢修呢？
0: 已经在抢修了。伟座，子良先生从美国发来电报，舒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在对华贷款的文件上签字了。
5: 这可是一个大好消息啊！
0: 是啊，
5: 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美国给我们几千万美元的贷款，而是在于世界上一个最强的大国和我们是越来越站在一起了。最近美日之间的利益之争是初见端倪，国际局势变盘在即，几年前我所提出的苦撑待变很快就会有结果的。赶快让他们抓紧时间抢修无线电设施，这个时候我不能放过世界各角落的任何声音呢。
0: 是，直线马上现场督办。
6: 好，老毛啊，哎，正好老朱也在，你们看看。
7: 啊，文天，
6: 潘汉年的这个电报。
7: 什么？电报？
6: 这个蒋介石啊，居然派人在香港和日本人秘密谈和。咱们是不是在报纸上予以披露，揭露他们这个阴谋？
7: 此事要慎重啊，我们切不可做委员屈于的事啊。
6: 可是要等到蒋介石布了汪精卫的后尘，那局势就会恶变的。
7: 啊，朱老总，你是怎么想的？
8: 我认为我们不能过早的下结论，要静观以待啊。
7: 我对最近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做了些分析。欧洲战争日趋激烈，美国就会对日本减少石油供应，因为它也需要储备物资啊。日本呢，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必须夺取油气资源，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可他在兵锋所及之地啊，哪个地方有大油田呢？只有印度尼西亚。可是印尼又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英美能拱手相让吗？所以英美和日本之间的摩擦必然会日益加剧啊。
6: 老王啊，你的这个分析切中要害。
7: 我相信呐，老蒋也在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他四年前就提出了苦撑待变的理论，他苦苦等待的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现在啊，眼看就要有结果了。

他还会向日本屈膝求和吗？所以这个时候，要我相信蒋介石想不枉你后尘，与日本人媾和，哼，我倒是宁愿相信，这是他蒋某人在和日本人玩的一套把戏呀。电告潘汉年继续密切关注，但不要做任何动作，静观事态发展。

0: 为配合所谓和谈的进行，日本内阁下令对中国皇帝发动进攻，企图以武力迫使蒋介石在谈判桌前屈服称臣。在日军强大的火力进攻下，猝不及防的国军将士虽做拼死抵抗，却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 自日寇及五个师团的重兵向我枣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来，我第五战区15个军，在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逐次抵抗，但由于日寇攻势强大，我襄阳枣阳先后失守。昨天传来最坏的消息。
1: 我33集团军总司令长官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南瓜店督战之中，以身殉国。此行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往重庆，我们要国葬英雄。
2: 是，魏总。
0: 继续往下说。统帅部判断，此次日寇的重兵集结，向我枣阳、襄阳进犯，并非企图占领我襄阳、枣阳，而是要在湘河以东枣阳一带寻求我第五战区的主力，予以歼灭，随即撤回原地，恢复战前状态。据此判断。 统帅部决定，第五战区不得消极等待，应以一部积极行动，袭扰日军后方，牵制日军，破坏日军西进企图，并指主力于湘河以东、大洪山一带伺机歼灭西进东退之日军主力。同时，我们希望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积极采取行动，立即向北发动进攻。
3: 迫使日军放弃枣宜的进攻。此行，立即给薛伯陵发电报。
2: 是，魏总。
4: 军报说，枣湘失陷以后，日军正在向宜昌方向运动。
3: 冈村宁次发动枣宜会战，就是为了打通左翼，准备第二次进攻长沙。
2: 那薛长官。 准备怎么部署？

0: 好好站岗。
1: 是。
2: 报告，委座听令。
1: 嘿嘿，委座也这么认为。
3: 在敌背后展开运动战，以解宜昌之围。
1: 能否解得宜昌之围，我不敢说。但是，从背后踢冈村宁次的屁股，这倒是个好时机。压缩敌战区，把新江河的前沿阵地向北推几十公里，扩大柏林防线的纵深，争取和大云山连成一线。
3: 如果能跟大云山连成一线，那么咱们的柏林防线就有了有力的支撑。薛长官准备派哪个军去？
1: 这一仗要打得快，打得狠。把第十军、五十二军，还有七十四军，全都拉上去打。
4: 诸位，自抗战以来，我们国军从来都是防御挨打，可这回战区司令部却让我们主动出击。奶奶的，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恶气。参谋长，把具体作战方案跟大家说一说。

0: 冈村宁次把他三个师团的主力调往了早相仪地区，使其后方空虚。据侦查，新墙河北岸只留下一个连队，约四千兵力，以新墙镇为中心，周围呈扇形分布了十多个鬼子据点，每个据点配备了轻重机枪，其火力不可小觑。根据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如果采用大部队正面强攻，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军部决定这次战役主要采用游击战术，以营甚至以连为作战单位，深入敌战区，各个击破敌据点，最终围歼新墙镇守敌。
1: 如果这次战役取得成功，我们就能把整个柏林防线向北推进40公里。等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像打入敌人腹地的一个蝎子，让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有一种吃不进、拉不出的难受。
2: 军座，既然这么让冈村宁次享受的事情，那我来打头一阵。我还是去年高安那个打法，一个尖刀营，直插敌人的心窝。
1: 你想用哪个营作为尖刀啊？
2: 当然是李本忠那个营了。
1: 为什么只能是瘦猴李本忠啊？就因为他拜了一个共党的师傅？
2: 军座呀，薛长官都不提这事儿了，你也别说了。李本忠啊，刚刚参加完战区游击训练班，现在打游击战啊，那可是把好手。
1: 我同意，
3: 我看行。
1: 诸位，敌人在新墙河北岸布置了17、18个据点，这就好比17、18个毒牙。等你们拔掉了这10几颗毒牙，让敌人的大嘴豁了口，我军的大部队就立即突破新墙河，一举拿下新墙镇。我给这次战役取了个名字，叫虎口拔牙。
4: 虎口拔牙，这名字起得好啊。你们觉得这几颗牙先拔哪个？
5: 先拔这颗。
4: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据点位置离新墙镇小鬼子最远，我们速战速决，叫小鬼子来不及增援。
4: 可是小鬼子在碉堡里边，咱们的武器打不着人家，你想速战速决，小鬼子愿意吗？
5: 营长，那你说怎么打？
4: 我说怎么打？师长说了，要咱们打游击战，不能按常理出牌。先打中间。
5: 先打中间？
4: 对。
5: 先打中间，两边小鬼子很快就来增援了。
4: 这仗的关键就是应该先打中间，并且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6: 营长，不能太远，以我们的武器装备射程根本打不到鬼子，这就等于是在放空枪。我觉得这仗啊不能这么打。
4: 你看啊，咱把火力搁在南北碉堡附近，我们一打中箭，两边的小鬼子一定出来支援，这时候我们的主力在开火，这不就声东击西了吗？
6: 营长的意思是让我们把小鬼子引出攻势，然后再狠狠地打他。
4: 你呀，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嘛。
3: 小姐，来里边请。
7: 霍天君，为什么紧急约我？
8: 这是上海煤机关转来的你要的那个人的背景资料。
7: 科富广东人。

0: 在户经商，生财有道，其子在法国商行做买办。郭天君，把他烧了。
1: 好，
0: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留意这个人。
1: 好的，
0: 并转告梅机关，让他立刻采取措施，控制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并让老先生以赞同汪主席和平主义为口吻，给他女儿来信。
1: 如果能够策反成功，那陈小姐可是大功一件。
0: 我不在乎功不功的，我只是想帮我姑父实现他和平救国的理想。
2: 快快，后面要跟上，
0: 快点跟上，快
2: 快点。快点，上这个，都别说话。

0: 是我。好，军座，方先觉报告，尖刀营已出发。
1: 命令各师，立即进入新羌河阵地，准备跨河作战。

0: 行了，撤。一连长、二连长，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记住，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1: 是。

0: 营长，还不动手？
1: 现在才8:30，要给1、2人留出时间，再等会儿。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啊。
1: 你是说等新墙镇的鬼子出来？
0: 新墙镇

0: 是什么情况？小鬼子布局，咱们一无所知。咱们盲目冲进去是不行的，咱们得把他叫出来打。
1: 这新墙镇里边有几千号人呢，咱们只有一个营，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0: 镇里边的鬼子到了，大部队早就过河了。
1: 营长，你真是把小战役变成大战役了。
0: 接着吧。
2: 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ぜ誰も。
3: 連隊長につなげ。連隊長、我が隊は敵大部隊に包囲され、他のどの拠点とも連絡が取れません。非常にまずい状況です。
4: 後軍の有志たる者、何が起ころうと慌てるな。戦死とは。天皇陛下に捧げる祝

和营长会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南霸王为什么还没有给我拿下？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再这样耗下去，肯定会影响大部队。

0: 我告诉营长，南碉堡已炸毁。
1: 是。
0: 快点游牧，
2: 迅速向营长靠拢。南碉堡已炸毁。
3: 报告营长，第一连长已经攻下南碉堡。
4: 发信号弹给师部。

0: 刚刚接到电报，我军在新疆河以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柏林防线向新疆河以北推进了整整30公里。
1: 好啊，这样一来大云山和整个柏林防线就连成一片了。
0: 对，
1: 那大云山就将成为我们阻止敌军向新疆河发动进攻的支撑点。
0: 嗯，
1: 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就地驻防。
0: 为什么要停止推进？
1: 刚才宁次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临湘、岳阳、咸宁这几个战略支撑点上。
0: 嗯，
1: 我们再往前推进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目前我军还缺乏攻坚能力，再说还得防着冈村宁次给我来个回马枪。命令部队

0: 于盒子的哲学。而是我们双方在停滞了一个多月后，又重新回到这张桌子前。当然了，和谈嘛，总比开战要好。不过，这可是事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达成共识，也绝不能作为开战的理由。比如说，就在我们双方离开这张桌子的一个月当中，你们就发动了枣乡夷之战。据不完全统计，我方伤亡86000多人，而贵方也伤亡45914人，两败俱伤。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1: その通りだ。
2: 你说对了。
1: 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する。
2: 要是贵方有足够的谈判成果，
1: このようなことが二度と起こらぬように。しかし、
2: 遺憾的是，
1: 帰国は誠意を持って進め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ような事態は免れんのだ。
2: 我方才不得已。
1: 残念だ。
2: 才去断然措施。
0: 赵阁下这么一说，挑起这场华日战争的不是贵方，而是我们了。但据在下所知，早在嘉靖年间，确切说是1561年，贵方大批武士大举进犯我浙江台州，我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奋勇还击，九战九捷。
1: 宋さん、宋先生，今は16世紀ではない。今は歴史を語る時ではない。
2: 今天也不是
1: 今は協議を進める時だ。
2: 还是言归正传，
1: 分かっているかね。
0: 好，不谈过去，只谈当下。可是当下却是贵方的飞机三番五次向我首府重庆乱扔炸弹，这能表明是贵方的诚意吗？
1: 実際のところ、重慶の攻撃を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る。誠意を持って協議を進めれば。気候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
2: 贵方应该清楚。
0: 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
1: では本題に戻ろう。
2: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0: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来喝茶。
1: それではお茶でも飲もうか。
0: 好茶呀。可有一点我始终搞不明白，这好茶大多产于中国，而茶道却盛行于你们日本。

0: 家看到了吧，这就是金井先生的茶道，我真是开了眼了。
1: 挺深的中国的茶叶。我们继续谈下去。
0: 当然，当然继续谈，请吧。
2: 王先生来的真是不巧啊，机关长营佐真昭将军不在上海，要是信得过，王先生的来意可以跟我说说，我尽快把王先生的来意转告给营佐将军。
3: 那好，既然营佐将军不在，我和田中先生说也一样。今天我到这儿来，是想和煤机关商讨关于如何促使蒋政权尽快倒台的问题。
2: 请。
3: 好，请。
2: 请。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以日本之强，中国之弱，中国本断难坚持持久的抗战。重庆政府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就是因为他一直在获得强有力的装备外援，而这个最大的外援就是来自于苏联。据可靠情报，最近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要是得到了这批武器装备

0: 这次的战争无疑会大大的提升重庆军的战斗力。正是因为苏联的军援支撑着蒋介石及其中国军队持久抗战的决心，如果帝国能够切断重庆政府与苏联以及英法美的援助线路，
1: 使重庆政府拿不到一块钢锭的外国援助，甚至连打造大刀片的钢铁都没有，他还凭什么再与帝国抗战？如果再辅之以对重庆的持续轰炸，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就指日可待。
2: 王先生，的确是给帝国出了一个事半功倍的高招啊！
0: 重庆政府已经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
1: 祸害的是中日两国，所以，我汪某不惜殚精竭虑，以搞垮重庆政府，使中国民众早日摆脱独裁统治，而享受和平的阳光。汪先生，不愧为帝国最好的朋友，我会即刻把汪先生的高见报告给营佐真昭将军。我相信，营佐将军
3: 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本营转达汪先生的善意。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告辞。慢走。刚才战役总结会上，从各部队的发言来看，咱们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还是对的。这次新强镇大捷，游击战
4: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5: 别太沾沾自喜了。要对付像日寇十一军这样的机械化强敌，游击战顶多是个补充。要打大胜仗，还得强化我们的正规军。
4: 那薛长官有什么打算？报告。
5: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进来吧。
4: 师长官，参谋长，薛长官，参坐。
6: 起坐。
4: 来，请坐。啊，
6: 来，李旅长，坐这儿。啊，不，长官，我还是坐这儿吧。
5: 嗨，坐。
4: 哎，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单独留下来吗？
6: 知道。
4: 我们打了胜仗，长官刚才奖励我们50,000块大洋。
6: 您觉得少，想偷摸，再给我们补发点。
5: 你看我们俩，谁像是那么富裕的人？
6: 怎么，这50,000块大洋，你都觉得后悔？有时候悔啊？嗯，
5: 李玉堂，看来我薛某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个抠抠缩缩的人，对吧？
4: 哪能呢？
5: 哎。 你看，你们一个是泰山，一个是虎贲，是我们第九战区的王牌。可是，你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王牌啊！我的意思是，要把第10军、第74军打造成能跟日寇一对一的强军。
7: 薛长官，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之下一定不辱使命。
4: 坐下说，那么高的个子。说吧。说完了。哦，卑职也是。可是薛长官，光说没用啊，得有实际行动啊。
5: 可以提条件。
4: 我真的提要求了。
5: 想换装，对吧？
4: 你看，到底是战场上滚出来的长官司令啊，一猜一个准儿。
5: 你少跟我来这套。
4: 薛长官，
3: 我们就是想让你给我们换换装备。
4: 对，
3: 武器装备跟不上，想跟鬼子一对一的作战，那是空想。
5: 我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但是提高单兵作战的素质，也是打造一支强军的关键。
4: 对，
3: 薛长官说的对。
4: 薛长官经常说，战事决于平时，加强练兵，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嘛。
8: 我给二位长官报个实情。这次打新强镇，

0: 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伤亡远远超过了日军。为什么？因为我们战士手里的海洋造中正式，它打不了多远，还有的时候往往后程成弧线，没有准头。可是小鬼子呢，他那三八大盖歪把子打得比我们远得多得多，我们往往打不到他，他就能打到我们。
1: 还有我们机枪的数量实在是有限，在火力配置上的确比不过小鬼子，
0: 所以啊，这武器装备差得这么明显，我们伤亡能不大吗？薛长官，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换，要达到和小鬼子1:1的战斗力，那神仙也做不到啊。

0: 我是薛岳，给我直接接重庆。总后勤部于飞鹏部长。哎，焦峰兄你好啊。别来无恙啊。啊，好好好好好。你还真说对了。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听说新到了一批苏械武器装备。你看呐，现在长沙市抗日的主战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我明说吧，我向你要两个军的武器装备。于部长，刚才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长沙现在是抗日的主战场，你这样做是误党误国。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要你给两个军换装，要不然我拉你到军委会去评理。
1: 有话跟人家好好说吗？
0: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谁都想要新装备，哪有那么多呀、啊、还说我是狮子，狮子大开口。这毛病就出在于飞鹏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对我们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他没有切肤之痛。
1: 那这事儿？
0: 这事儿不能就此罢休，我直接给委座打电话。
1: 哎，我来。喂，哦，于部长，你好，你好，我是魏一志。哎呀，柏林兄就是这么一个暴脾气，你别见怪啊。他刚才一撂电话就后悔了，说要跟你道歉呢。你等着，柏林兄要跟你说话，你就见炮下驴啊。
0: 焦副兄，对不起啊，刚才有点冲动，请你见谅。我什么？太好了，于部长，我不仅为我刚才的大不敬向你道歉，等打完了仗，我还要在委座面前为你请功呢。他说完全可以给我们两个军的苏式武器。我听着呢。啊，好啊。啊，于部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耍我呢？我告诉你，你这是存心刁难，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别怪我在委员长面前告你的刁状。
1: 这又怎么了？
0: 他说武器装备有苏联的平射炮、冲锋枪，应有尽有，他马上可以给我替换单。
1: 这不挺好吗？
0: 好什么？这批苏联的援华武器在法属的越南海防港，叫我们自己去越南提货，这怎么提？
2: 薛长官，只要有装备武器我们自己提货，为什么不可以啊？您别和他急呀、
1: 啊、就是啊，
0: 你们不知道南面的局势。

0: 汪精卫跟日本人密谋，派日本飞机轰炸滇越铁路，封锁援华物资的供应。法国人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拒绝给我们供货。我身边一个讲法语的都没有，怎么去跟法国人交涉？
1: 薛长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你说那批苏联武器要是能把

0: 薛长官，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下。
1: Rapport à mon chef Honoré. J'avais fait mes études en France pendant 5 ans. Puis, par suite de l'incident du 18 novembre, j'ai abandonné mes études et regagné mon pays pour rendre service à l'État.
0: Peng 主任说的是法语。
2: 你还会说法语？
3: 报告薛长官，我曾经留学法国5年。后来因为918事变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报效国家。
2: 哦，那薛某以前小看你了。
3: 薛长官，古人有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我今天之所以赶来毛遂自荐，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大优势。
2: 什么优势？除了打游击你们还有别的优势？
3: 自从吴兄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报告了延安，我们党中央非常支持，并且迅速联系了在越南的法国共产党组织。最叫我惊喜的是，这位在越南的法共领导人是我当年在法国学习时的同窗好友，他表示了非常支持我们。
2: 这么说，越南之行是非你莫属喽。
3: 如果薛长官有更好的人选，我无意相争。不过，我希望薛长官能够相信我一回。虽然说我不敢打100%的保票，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必要的时候，哪怕用生命换取成功，我也在所不惜。
2: 这事儿还得再斟酌斟酌。
3: 薛长官，
0: 彭主任，你先坐一下。何副官，倒茶。
4: 是。彭主任，

0: 谢长官，彭中华这么大的诚意，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吧？参谋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年与共产党为敌，交战数年，死伤无数，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尽管政治家们高喊联合抗战、统一战线。
1: 可我薛某从来没在心里真心实意的想跟共产党合作，所以我也绝不相信共产党会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效命。
0: 你已经批准他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来当教官了，这回
1: 这不一样。他当教官是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在我的管控之下。可是这一回到越南提取苏谢。 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把这么大的一批武器交到一个共产党人手里，你我能放心？万一他要把这批武器直接运往延安去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你我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明白。
2: 彭中华还在办公室等你呢，还是让他走吧。怎么样，薛长官，想好了吗？
3: 彭中华，
2: 薛长官，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薛长官，你我为敌有十几年了，我们打了不少仗，也死了不少人。虽然说。

0: 国共两党现在共同抗日，可是从你薛将军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我们共产党人是跟你站在一起的。你是不是心里还挺担心的？把这么一大批武器交给我这么个共产党，会不会给带到延安去啊？啊？请您放心，现在是民族危亡之际，新墙河北岸十几万日军在那儿磨刀霍霍，他们随时可以攻进我们长沙城来。长沙一旦失陷，民族危矣啊！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您不要再顾忌什么党派恩怨。薛将军，你知道我生在长沙，长在长沙，我不愿意看到长沙成为第二个南京，我也不愿意看到长沙的父老乡亲被日本人蹂躏，成为亡国奴。你薛将军可以为保卫长沙城赴汤蹈火，你说我这个湖南人有什么理由不为保卫长沙做一点事儿呢？我愿意帮助你打赢这一仗，我想打赢了这一仗，不仅是我要感谢你，湖南人也会感谢你，整个中华民族的人都会感谢你。
1: 我相信你，只是
0: 不瞒二位啊，我已经立好了军令状了，如果此行出现任何问题，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2: 薛长官，就让彭主任去吧。
1: 好，就这么定了，有什么要求跟参谋长谈。
0: 谢谢，谢谢薛长官的信任。

0: 彭主任，薛长官说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我需要配备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小分队。
0: 我20万大军里头，你可以一个个挑。
1: 我只要李本忠，第十军358团第一营营长。
0: 行。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和李本忠有师徒之情，你带他去合适。
1: 行，那我准备去了。
0: 不送，再见。
1: 嗯。
2: 此行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
3: 为什么，长官？他是为咱们去办事。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见过他们打营田的时候，打小鬼子和咱们一样。
2: 李本忠，
3: 到。
2: 你是不是国军的军人？
3: 是。
2: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3: 执行命令。
2: 明白了。
3: 明白了，我绝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2: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3: 报告长官，什么是异常情况？
2: 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3: 报告长官，什么是断然措施？
2: 当场击毙。
3: 我
2: 明白了。
3: 明白。
4: 报告。
0: 进来。
4: 参座，有何吩咐？
0: 马上给重庆发电报，请后勤部门把越南军火的所有手续送到长沙来，我们要派专人去越南提货。
4: 是。
0: 等等，给我。

0: 你要亲自发，明白。
1: 谢长官，去越南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都安排妥了。嗯，你确定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那就让他们尽快启程吧。我明白。注意保密。知道了。
2: 主任，哎，有您的信。

卷，吾儿，见信如面。我和你母亲都安好，你兄长也可能在事业上另有际遇，请勿念。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身边的友人却常有这样的惨事发生，因此更担忧处在战火中的女儿。你母亲也终日因思念而以泪洗面。近日沪上传闻，汪先生已经和日本人达成协议，日本人即将退出中国，和平似有希望。我们天天都在祈求上帝，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这样的白发老人就能和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团聚了。这些年来，你是我和你母亲唯一的牵挂。战争是人类最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战争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只不过输掉的总是无辜的生命和亲情。老夫从来不问政治，也不想对蒋汪之争作何评价，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诅咒战争，因为正是战争使我们骨肉分离。卷儿，除了思念，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保佑你避开子弹炮火，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0: 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年头嫁书值万金呢，我已经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来信了。大姐，你这有酒吗？咱俩喝一个。
1: 好啊，我也正想喝一杯呢。

0: 明玉，你不知道，我已经有1124天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了。
1: 你怎么连多少天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因为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他们。你看我在长沙，他们在上海，就这1000多公里，都是因为战争让我们无法团聚。
1: 唉，我的家人也在上海，我的心情跟你完全一样。
0: 为什么要打仗？我痛恨战争。
1: 是啊，难道除了枪炮就没有其他途径解决国家命运吗？比如说和平谈判，那也总比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到枪口上送命强啊。咱们中国人是最讲亲情的了，如果一个战士在战场上阵亡，会使整个家庭陷入痛苦的深渊。有时候经常想，如果我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死了，我的父母

0: 兄弟姐妹该怎么活呀？你怎么说的跟我父亲说的一样啊？也不知道是家里的哪个亲戚的子侄阵亡了，惹得我父亲发了许多感慨。他以前在信中从来都不提国事的，
1: 这说明伯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啊，要不然汪精卫怎么会有那么多信徒呢？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就算是祈求和平，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
1: 哎，我也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我只是觉得他的理论也有几分道理。比如他说，所谓抵抗，其结果只是牺牲。
0: 是啊，我们一直在战争，可结果不就是如此吗？
1: 汪先生还说，提倡和平不是投降，那是为了保存民族的元气啊，那也是曲线救国呀。现在连伯父都有同情汪精卫的倾向，这不说明他的理论很有道理吗？
0: 不管怎么样，汪精卫都是一个万人唾弃的汉奸。
1: 是不是汉奸要看从谁的嘴里说了，如果从蒋介石的嘴里说，汪精卫是汉奸，可是从成千上万的汪精卫的信徒眼里，汪主席才是真正的救国。
0: 行了，明月，别说了，这可是在战区，说这话当心掉脑袋。
1: 哎，姐姐，我这不是关起门来跟你说说吗？

0: 我真想快点飞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的身边。可是这成天炮火连天的打呀打呀打的，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甚至还把那批原花武器当作救命的稻草，成天喊着胜利呀、胜利呀、胜利。可是我觉得胜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
1: 什么原花武器呀？
0: 就是苏联支援我们那批武器被滞留在越南了。薛长官居然派了个共产党去。明月，
1: 嗯，
0: 这话你千万不能往外讲，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姐，来。

你下了吗？赶紧的。

捧着人。

0: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1: 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啊？
0: 那个陈明运他有枪。
1: 有枪？
0: 嗯。
1: 会不会是薛岳搞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拿的战利品啊？
0: 不是主任，他是一个记者，怎么会有枪呢？
1: 你不也带着枪吗？
0: 我跟他不一样。我
1: 好了好了，你赶快把这个电报发到延安去，薛岳已经受命我到河内运回苏联援助的武器，请求党中央通过第三国际跟法国共产党联系一下，请求法共的支持。
0: 我知道了主任。
1: 吕慧啊，我走期间呢，家里面你要多照顾照顾。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0: 本庄，亨利带我马上去见法国的领事，你们在外面等着。
1: 那不行，我得跟您一块儿去。
0: 这是人家领事馆，没有允许你进不去。
1: 我不管，像您这级别身边得配个保镖，没有我不行。
2: De quoi vous discutez-vous?
3: Rien.
0: 本庄，出发之前我给你提过要求吧，那就是出了国境你必须要听我的指挥。
1: 师父，我没不听您的指挥，这不为的是您的安全吗？
0: 我去见领事有什么不安全？
1: 那不怕一万还怕万一呢。
0: 你就在这儿等着。
1: 好，我听您的，您去吧。过来过来过来，多少钱啊？两个。
4: 他不干。
1: 你这就对了，是吧？走吧。

可是彭中华要是违反了军纪，我就有权处置他。照我的命令做，出了事我负责。围起来。

0: 师傅，我们去了。
1: 哎，本周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0: 放心吧，
1: 去吧。
0: 走。师傅，您可以进了。

0: 彭林兄，有个小道消息，你想不想听？
1: 又是小道消息，又是从哪儿捡来的过了时的破烂？
0: 怎么我这儿都是破烂啊？跟你说，这是正在进行的最高机密。
1: 既是最高机密，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嗯？
1: 哦，那你想说就说吧，我听不听无所谓。
0: 要是不想听，我还不说了呢。
1: 不说就不说，憋死你。
0: 哎，
1: 你说彭中华？
0: 哎，你说，你说。
1: 彭中华能弄回那批军火吗？
0: 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彭中华会竭尽全力的去履行他的军令状。
1: 那批军火要弄回来，我马上就装备第十军和七十四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王牌。
0: 彭中华要是真能完成这么大一任务，那是为我第九战区立下了大功一件呢。
1: 那我就重重地奖赏他。
0: 那是必须的。
1: 但是我还是担心鸡飞蛋打。
0: 你不是已经下令把八路军东巡处围起来了吗？
1: 哎，那是我一时兴起，事后一想何必呢？要是彭中华真跑了，我找那几个土八路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的意思是撤了？
1: 撤了。
0: 好。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

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

0: 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7: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

0: 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野さん、どうされました？
1: フランス野郎は信用ならん。
2: 長野さん、出番です。
0: どう動きましょう？
2: ロシア武器の市内の運搬を阻止する。一番なのは武力を使い、その場で破壊だ。
0: 河野さん、ご安心を。下等の銃弾一発たりとも越境はさせません。
2: ありがとう。現在の花井は治安が乱れ、喧嘩にヤクザ、何でもごされだ。だから我らの目的のため存分にあぶれてくれ。しかし身分は隠しておいてくれ。外交に波風を起こさないためにもな。
0: 分かった。
3: Tu es sûr? Je décide. En fait, d'après ce que vous dites, prenez contact avec ce convoi des Chinois.
4: J'y vais tout de suite.
3: Bon. Au revoir. Au revoir, Henri.
5: Benoît, viens là-bas.
6: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5: 亨利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派了一个中野特工队，已经到河内了。这是冈村宁次的一个特务组织。
6: 我早就想到了，他们一定会来。
5: 这对我们的行动会非常不利的。
6: 让他们来吧，我们都在这儿呢。
5: 没那么简单。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批文，但是想要安全地把这批军火运到长沙，肯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7: 首先，日本人已经封锁了滇越的铁路运输线，
5: 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中野特工队。本庄，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改变原来我们定好的运输路线，准备从越南直接插到广西。虽然说这条路线不太好走，但是肯定比走铁路安全，也是敌人所想不到的。怎么样？
6: 我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
6: 咱们的计划就是走铁路。
5: 可是我们的行动敌人已经知道了，他们会紧紧地盯死整个铁路运输线的。你认为现在走铁路会安全吗？
6: 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批军火在铁路上安全地运到长沙。
7: 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在暗处。这么长的铁路运输线，
5: 万一敌人打一个伏击，整个我们的行动搞不好就要前功尽弃啊。
8: 那这么长的公路线，你上哪儿弄那么多车去？咱们在这人生地不熟，搞那么大的车队可能吗？
5: 这个你不用担心，亨利已经替我们考虑好了。他现在正在帮我们找一个叫南桥

提供归国服务队，他们有足够的汽车。彭主任啊，您说的那个服务队，是共产党的组织吧？

0: 橋を。
1: いかにも。高さ200メートル。あらかじめ火薬を仕掛けた後、列車が通り次第火薬に引火すれば、車両ごと高校へドボンだ。どうだ、綺麗さっぱりと片付けられ、効果も抜群。
2: 学长官，中央热报社报道，日寇炸毁了滇越铁路线上的红河谷大桥，一列货车载入红河。日方透露，这列货车上满载着中国军队秘密从越南运回来的大量苏制援华武器。

0: 师傅，你是从马来回来的吧？是啊，我们虽然在海外定居了多年，听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封锁了港口。滇缅公路的运输线上需要很多会开车的司机，为了抗战，我们啊就都报名回来了。了不起啊，爱国华侨啊！
1: 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说了，什么是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这就是其中一位。彭中华和他的战友们成功的避开了敌人的视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一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走公路，运抵长沙战区。

0: 你刚明白啊，到衡阳了，再有一天的旅程，咱们就凯旋到长沙了。
1: 快到家了，
0: 李文忠啊，现在可以放松了。
1: 我就没紧张过，
0: 没紧张过？
1: 啊，
0: 你小子还瞒我。
2: 出发那天，薛长官没给你下过密令吗？
3: 子晴，你一定要监视住彭中华，一刻也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如果彭中华有将这批武器运往北方的迹象，你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当场击毙。
2: 师傅，
0: 你都知道了，
3: 你的那点城府啊，都写在脸上了，能瞒得住谁呀？
0: 对不起，我你用不着对不起我，你是在执行命令，你有难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3: 哎呀，不过李本忠啊，
0: 哎，
3: 我当时改变路线，你居然怀疑我，这还真让我伤了点心啊。我混蛋！
0: 行行行行行行，
3: 我也不想责怪你。
0: 不过说到你们那位薛长官，我真是无话可说呀。您跟我不生气吧？我当然不生你的气了，我谁的气都不生。我要是没这点度量，怎么可能留在薛岳的地盘上，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嗯。<笑>
3: 哎呀，这薛长官本来我挺尊敬他的，他就是度量小。
0: 这话不该你说，
3: 真的？啊，巧的行啊。不过本庄啊，你不能因事废人。况且他不相信我，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恩怨。

0: 行，歇会儿吧。
1: 哎。
2: 薛长官，30辆大卡车历尽千辛万苦，浩浩荡荡，今天早晨开进了长沙。彭中华把那批武器一件不少的给咱们带回来了。
1: 前几天不是说火车被炸了吗？
2: 这就是彭中华的聪明之处，他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怎么看看见？
2: 那就看喽。
1: 叫上军需处长。
2: 好。

0: 各位同胞，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第九战区运来了武器，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薛岳和参谋长吴义志向大家致敬。好了，你们辛苦了，坐下吧，继续吃饭。
1: 徐长官，我任务完成了。这次我们从河内出发的时候一共是35辆车，路上报废了5辆，最后坚持到长沙的时候一共就是30辆车。考虑到安全问题，我放弃了从铁路走，从陆路上走呢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干得好。第一，说明我的眼光是对的，选择了你。第二，你这批武器的运到为我们第九战区立了大功了。军需官
2: 到，
0: 我要重重的赏你这1000块大洋，收下。
1: 徐长官，你太慷慨了，你知道我执行任务不是为了这个。行了，这么说我的脑袋是保住了，任务我也完成了，肚子也吃饱了，我得赶快回我的同心处去看看去。
0: 彭主任，我的风格是有错必罚，有功必赏，赏你1000块大洋完全符合条例，你跟我矫情什么？
1: 徐长官，不是我跟你矫情啊，如果说当初我接受这个任务就是为了这1000块大洋，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华侨原本在家乡有安定富足的生活呀，可是一听说日本鬼子糟蹋了我们的祖国，毅然回国，如果没有他们，这次这批武器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运回长沙。这次在路上翻了3辆车，其中有2名爱国华侨就死在了路上。
0: 这么说你是执意不收这大洋喽？刚包的还热乎着呢。
1: 要不这样吧，徐长官，你先替我存着，等凑够了10000块的时候我再拿。
0: 那好，替彭主任存上。
2: 是。
1: 徐长官，我还有话要跟你说。这次的行动按说是非常机密的。
0: 是。
1: 可是我们前脚刚到河内，冈村宁次的中野特工队也赶到了河内，如果要不是我们事先掌握了情报，李本荣他们掌握了先机，这次行动几乎就失败了。
3: 你是说冈村宁次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1: 我判断敌人一定是事先掌握了我们确切的情报。
3: 这不可能，这事没几个人知道。
0: 那这问题出在哪儿？

0: 是，好啊。这叫什么枪？转盘机枪。 这一匣能装多少子弹？
1: 50发。
0: 口径是多少？7.62。好家伙，这是30发吧？
1: 是。

0: 林满忠
1: 到。
0: 这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
1: 谢谢长官。
0: 李军长
2: 到。
0: 宣布吧。
2: 是。中校营长李满忠
1: 到。
2: 屡建战功，此次从越南运回苏联援华武器，绝克强敌，功勋卓著，特晋升为358团上校团长。
1: 谢谢长官。
3: 立定，向后转，起步走。立定，向右转，敬礼。
2: 李密，
3: 敬礼。
2: 李密，
3: 敬礼。
2: 李密，
3: 敬礼。
1: 玩我呢，过瘾呢，看我笑了都。问你们，我这身军装精不精神？
4: 精神，非常精神。
1: 哎，你们还
4: 这布料跟我们都不一样了。
1: 就是。那当然，这是料子的。
4: 太精神了，大伙儿都替你高兴了。
5: 就是。
1: 我这鞋带怎么开了？
4: 哎，我来，我来。
1: 我这衣服有点勒，你把这个衬衣往里边给我掖一下。哎，我给你们讲啊，你们都好好干，希望有一天你们也穿上这身衣服，让我也替你们高兴高兴啊。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当上团长了，也得谢谢哥几个，平常你们在我身边鞍前马后的忙。关上门了，当大哥的谢谢你们，敬个礼，谢谢。哎呀，平常你们也老嚷嚷，说你们的武器没有小鬼子的好，这回赶上了，跟他们一样，啊，那就看你们几个有没有本事了。
6: 团长，我这手已经痒痒了，就想打他一家伙。
4: 对，这回肯定不怕小鬼子坦克了，他来就用平射炮轰他。
6: 就是，
1: 我现在就想跟他打一仗，试试咱们的新武器，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军人也是不好惹的。
4: 那当然，若到中华国果王，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就是埋葬小鬼子的墓地，对不对？
5: 对。
1: 行，都先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屋过过关瘾。
5: 是
4: 是，
5: 走吧，
7: 走走。
6: 团长真精神。
1: 哎，马远
4: 到，
1: 你回来。打仗之前你跟我说，打完这仗回来以后你想看看你妈妈，现在想去吗？
4: 想啊，怎么会不想呢？
1: 那你去吧，我陪你假。
4: 那我现在去了。
1: 顺便再看看咱们营的病号常有福。记住，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不再是孩子了。别待在你妈身边不走，按时归队啊。
4: 是，营长。团长。
5: 还叫不太习惯。
1: 去吧。
5: 下来下来来来来来来压着他，来来来，手手
4: 给我上，一会儿打他，
5: 拽他拽他拽他，我抱着他，
4: 我上
5: 打他，
4: 上
5: 上
1: 压着他，住手。我起来，
4: 哎，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快起来！
1: 行行行行，
8: 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们三个对我一个，怎么都上了？
1: 你叫什么名啊？
8: 傻子。

0: 我问你大名，
1: 俺就叫傻子。你爹妈没给你起大名吗？俺爹妈从小就这么叫俺的。
0: 团长，他是我们连刚补员过来的新兵。你来参军，你爹妈同意吗？问你话呢？
1: 俺爹妈去年就被鬼子飞机给炸死了。
0: 怎么回事？刚才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报告团
2: 长，这个人学不会打枪。我们连长准备把他送回去，他不服，说打枪不行，打架是个好手，还说要一敌三。可是我们三个人还是斗不过他，所以我们就全上去了。哎，你说你这么大个儿，你不会打枪？
1: 谁说我不会打枪了？我只是打的不准。
0: 这样吧，你打一枪给我看看，只要能打到靶子上，我就把你留下。

0: 哎，哎，不是，你这两只眼睛都睁着，你怎么瞄准啊？你得闭上一只啊。
1: 长官，俺睁着双眼也能打。
0: 打吧。
2: 爸爸，托马，
0: 你说就你这枪法，上战场怎么打小鬼子呀？
1: 长官，这枪打不好，俺还可以扔手雷炸鬼子。
0: 手榴弹扔不出去，把你炸住呢？
1: 俺真扔过，俺扔的比他们谁都远。
0: 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扔给我看。就这儿吧，从这儿往那儿扔。啊！
3: 上！上！
0: 扔啊！
3: 上！
1: 长官，
3: 上！
1: 这前面有人，还怕砸着他们？
4: 吹牛！你能扔那么远？
3: 上！上！
0: 你扔吧，砸着他们算我的。
3: 上！
1: 那
3: 上！
1: 真扔了啊！
5: 行啊，
4: 你行，
5: 你
4: 厉害
5: 啊！这么大力气，真能扔过去。
0: 行，有一技之长，啊，跟你们连长说，这个兵不退了，就说我说的。
5: 是。
0: 哎，你姓啥呀？
1: 俺爹姓李。
0: 你爹姓李，你不就姓李吗？李傻子，你在我的团里面我也姓李，这李傻子有点像骂我的意思，不好，给你起个名。叫李大力。
4: 哎，大力，
6: 大力，
7: 大力，
8: 大力，
7: 大力，大
1: 力！俺可先说好了啊，俺以后就叫大力了，谁还敢再叫俺傻子，俺就撂倒谁。
7: 大力，
4: 大力，大力，
7: 好，
4: 哎，力气真大，
7: 就是啊，
4: 能扔那么远。
9: 儿子，
5: 妈，
9: 快让妈看看，长高了，
5: 长高了，
9: 也变黑了。
5: 妈，您看，
9: 呦呦呦呦，我儿子升官了。
10: 周院长，
9: 不错，
10: 这是您公子吧？

0: 是，哟，小小年纪就当了少尉军官了，可真了不起。
1: 是啊，
2: 这肯定是立了战功，才升的那么快。
0: 就是啊。
3: 行了行了，你们也别夸了，他还是个孩子，经不起夸，快走吧。
0: 走。
3: 儿子，今天怎么来这儿了？
2: 我们团长准我假，让我回来看看您。
3: 我一会儿啊，还得去看我们一连长陈有福呢。
0: 好，你去吧。

0: 新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哎呀哎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1: 你听，你听，那个骚女人又在卖弄风骚。再这样下去，咱们这儿都成什么了？
2: 成什么？成枫叶场了呗。
1: 一会儿我得跟周院长说说，让他赶紧走人，要不然咱们战士一个个的都被他弄得整天想入非非，这以后还怎么打仗？

你出来一下。

0: 哎，水凤，给，这是我专门给你采的。哎，水凤，水凤，水凤，嗯，出去。哦，忘了。报告，进来。
1: 给我站起来，杨水凤，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了，这不就是战地医院吗？谁
0: 让你坐下的？给我站起来！可你把这儿变成风月场了，你。我就是为他们唱唱歌，他们都喜欢听我唱歌的。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向我这里告状。
1: 你要是不改变这种状态的话，我也无法把你留在这里。为什么？周院长，那些战士在战场上打鬼子，断胳膊断腿的，有的还失去了双眼，我给他们唱唱歌，让他们高兴高兴，有什么不对吗？
0: 不是，杨水凤，你是歌女出身，你能歌善舞，但你现在既然投身抗战，你就不再是风月场上的歌厅舞女了。
1: 周院长，我也告诉你，我是个舞女出身，可那是我以前的职业，我的心是干净的。

杨水凤，但这儿毕竟是战地医院，我也不是反对你给伤员们唱歌，那你也不能净唱些让人一听了骨子都酥软的歌吧？你就不能唱一些带劲儿的歌，鼓舞战士斗志的歌吗？

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全国挨过的同胞们。
2: 对，就唱这首歌。
0: 我明白了，院长。
2: 行，你先去吧。
0: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永福哥。
3: 雪凤，院长没有骂你吧？
0: 没有，他就是让我不要再唱那种歌，让我唱一些鼓舞士气的抗战歌曲。
3: 哦，来，请坐。雪凤啊，
0: 嗯，
3: 过几天我可能就要走了。
0: 你要上前线了？
3: 当然了，我的伤好了，可是要回部队的。
0: 可你的腿没完全好啊。
3: 只要手能扣得动扳机，只要我的腿还能走路，我就要打鬼子。
0: 你要真的在前线牺牲了，你就真的没什么遗憾了吗？
3: 有，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0: 告诉我是什么心愿。你说嘛，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
3: 那我要说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0: 我保证不生气，你说。
3: 我常有福这辈子还没有过女人呢。说不定晚哪一天我就回不来了。但是我老家有个说法，说男人没有娶过媳妇，那就不是真正的男人。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啊？你千万别生气啊。
0: 有福哥，你喜欢我吗？
3: 喜欢。我常常做梦梦见你。
0: 可是你并不了解我。我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

0: 有福哥，你不会再喜欢我了吧？随风，我喜欢你。你放心，等我回到前线，一定多杀鬼子替你报仇。等将来战争结束了，我就回来娶你。
1: 杨水凤虽然是舞女出身，但我看她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投军的。对她身上的毛病，我们应该像姐妹一样帮她改正，不能够把她一脚就踢出去。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妖里妖气的做派。
2: 不管杨水凤过去是干什么的，可她现在是我们的战友。
1: 行了，院长，别说了，我听你的就是了。
2: 嗯，
1: 以后啊，不再为难她就是了。
2: 行，那你就快去给他们换药吧。
1: 啊。
2: 怎么了？杨水凤。

0: 连长，你真干那丢人的事儿了？那是他主动的。
1: 这是我们两个都愿意的呀。
0: 都愿意？那你刚才怎么不说清楚啊？
1: 水风，这是为了我受的委屈。哎，要不然你就再跟你妈妈好好说说。
0: 说什么说呀？就他还受委屈了，不把他赶走就算便宜他了。
1: 哎呀，兄弟啊，我这次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是人家水风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我，又给我喂饭又给我擦身子的，人家可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在我心中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不能干那种事儿啊，是不是？
1: 不是，这我娶她还不行吗？
0: 你真要娶她？
1: 真的。
0: 行，常有福，你要真是个爷们儿，你就过去，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你敢不敢去？
1: 去就去，谁怕谁啊？

0: 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1: 14天选出拥有方案，最短7天，
2: 非常了不起，
3: 坚定的看好你。
4: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5: 这是科技的改变，
3: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6: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7: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8: 竞争优势是什么？
5: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9: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3: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0: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1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今天这桌面上放了这一碗清澈的油啊，
1: 这是油吗？
0: 是油，你们猜猜什么油？
2: 猜猜什么油？这可看不出来
0: 呀。那你闻闻呗。
1: 对，那油不都差不多吗？但是您那油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2: 有股淡淡的那个香。
1: 对，它有一股子那个淡淡的植物气息。感觉特别的清爽，特别的柔和。就没有那个就像豆油啊什么那些菜籽油的那种厚重焦香，闻着是挺干净。像是那个原生谷物的那种青草感，我觉得应该是植物油的一种，我盲猜一下吧。亚麻籽油。
0: 猜对了。
2: 咋的？这就猜对了啊！哎呀，我还以为说这是阮老师带来的核桃油、橄榄油。那凭啥他一下就猜对了？
1: 你看，
2: 阮老师，你肯定提前告诉他答案了吧？
1: 没有，这个味道哈，我闻过，它有点像那小时候闻的那个胡麻油的味道。再者说了，您说阮老师对健康要求那么高，对吧？猜到亚麻籽油也不难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哈，阮老师，您说这亚麻籽油是不是就是小时候那个胡麻油？
0: 这么跟你说吧，原料呢是同一个，都是亚麻籽。那么很多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带，把这个亚麻呢称之为叫胡麻，
2: 外来的，
0: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原来的胡麻油呢，它是热榨，那么现在的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会比之前的热榨保留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工艺上的区别而已。
1: 工艺上的区别。
0: 对，
1: 我记得小时候吧，就这个油啊，那都是最金贵的东西了，尤其是这个，或者说给这个产妇补这个营养，或者说送给那个老人，就这么说吧，走亲戚，看望长辈，如果谁要是能带一罐这个自己家榨的那个油哈，你比拿那个白面的鸡蛋的那都体面多了。就是平常人家一般很少能吃到这样的油。
2: 是啊，小时候吃点油那真的是奢侈品呢。
1: 对。
0: 就那会儿啊，怎么看谁家的那个生活条件好，你就第一个他们家做的那菜里那旁边看看有没有油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看他搁那灶上的那个格子里的那个油瓶子，那里边的油多不多。要是有两瓶油的话呢，这家条件还不错。要是只有这么一点油，就这么一瓶油的话，这家生活条件够差，
2: 一般。
0: 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在农村的时候我都见过是什么呢？那个炒菜，咱现在不是买的有5升的这个大桶油吗？或者是小一点的就这么直接倒，那个油是怎么拿个勺子，又倒多了再回进去点，然后再滴进去点，哎呦还有一点，再往里头滴一滴，然后这勺子待会儿有菜了还在这里边和一和，就这么。叫细油长流。要是说到那个什么合作社呀，或者是什么地儿啊，那个服务社呀，打上那么半斤油的话，这半斤油这一家人不知道吃几个月。
1: 现在多好啊，这个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哈，咱吃油吃的也多了，尤其说这亚麻籽油，那咱们只要是想吃，随时随地的我们就能吃到。
0: 对对。
1: 但是说这亚麻籽油，您今儿是把它拿来了
0: 啊？对啊，
1: 要不刚子，
2: 没错啊。
0: 什么意思？
2: 您都拿来这食材了，就别想再拿回去了。
1: 啊，对，
2: 亚麻籽油我知道啊。号称黄金植物油啊，又号称营养油啊，哎，您对我们这么好，那肯定会用它给我们做美食啊。哟
0: 啊，这么有营养的食材，我是不怕你俩吃的，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我还非常推荐你们俩吃，因为它护眼亮眼。
1: 护眼亮眼。可能我们很多人哈，对这个亚麻籽油的第一印象就说这东西呢，它对这个心脑血管好，但是阮老师刚才说了，它还能护眼，还能亮眼。

人？当然能了，这亚麻籽油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营养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属于欧米伽三家族，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对维护我们血脂的状态、血管的弹性、血液的流动性都有积极的意义。这个血管啊，它是一整套的系统，

0: 要顺，
1: 嗯，
0: 就是咱那小胡同那个小血管也不能堵啊。
2: 对，
1: 哎，这就好比心脑血管它是大路，
0: 嗯，
1: 眼底那个小血管它就是小路啊。
0: 对呀，
1: 大路要修，那小路也不能坑坑洼洼呀。
0: 没错，那要说眼部的血管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电视机旁的老唐人了。
1: 嗯，
0: 我们这些朋友啊，一般平时咱们是不是老盯着那个血糖的指标啊？啊，然后呢就忽略了这儿了，对不对？
1: 嗯，
0: 就说我们这个眼睛后头的视网膜全靠这些小血管供着营养啊，眼底就这么一亩三分地儿这个小地方，最细的血管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那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血管长期被咱们的高糖环境泡着，就容易变脆，就容易渗漏出血。所以有的人说，哎，我这个白眼珠子就巩膜这儿，我怎么红一块啊？嗯，容易水肿，容易网脱，甚至还长出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
2: 其实您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血糖高哈，它引发这个眼睛问题的概率是相当高的。
0: 对，
2: 而且这种呢，它不是属于那个单纯的眼睛老化了，而是说这个血管啊就被这个糖啊一点一点的都给伤了。
1: 这话听着真吓人呢，因为这眼睛它不像腿呀，腿疼了还能喊，
2: 是
1: 眼底小血管出问题了，那自己压根就看不见了。
0: 没错啊，那老唐人的眼病，他最会装安静。我们早期很多朋友没感觉，而且呢，我们看电视也能看，你说你刷个手机也能刷，
1: 嗯，
0: 然后我想出门散散步没问题，
2: 对，
0: 觉得没啥大事儿。可是突然之间，等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走着平路，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然后看东西，好像这个东西不应该拐弯吧，应该是直的吧？
2: 变形了。
0: 对了，或者看东西呢，眼前有黑影子，或者呢视野缺一块的时候，你再回头上医院去查查你这个眼睛，查查眼底，往往已经不是早期的眼病了。
1: 温水煮青蛙。
0: 嗯，慢慢来呀。
1: 嗯。
0: 就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唐人，平时我看着，哎呦，身板挺硬朗，买菜呀、做饭呐、遛狗啊，啥都不耽搁。但是家里人就慢慢的发现，他盛饭他有点盛不准了。
1: 哦。
0: 他这个饭呢，不是都啊盛一勺再来一勺，他总是有半勺的饭粒撒到桌面上。
2: 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碗的边在哪儿。
0: 没错，他认为是放在碗里了，其实半勺就在外头了，
1: 视觉有偏差了。
0: 对、
2: 啊、对。
0: 再往后呢，这老兄啊，不敢一个人出门了，特别怕那个台阶儿。
1: 嗯，
0: 因为有的台阶儿呢，比方说你都是10公分高，也没事儿。他突然最后一个台阶呢12公分高，他走着都是10公分高，他自己有数。那个12公分高，咯噔一下下去就往前就要摔跤了。
2: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吧，说眼睛有问题，不光说怕自己看不见，更怕呢拖累自己的孩子，拖累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2: 你说自己看不见，老伴儿的脸看不清了，孙女儿写的作业看不清了，啊，孩子的脸记不得了，药瓶上的小字儿看不清了，你说这心里边得多难受啊。
0: 是，
2: 可能嘴上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老了都这样，但是心里头的这个委屈啊，这个难过呀，只有他自己知道，很害怕的。
0: 是，
1: 这眼睛啊，一旦受影响，失去的不只是视力啊，是一个人呢过日子的底气啊。
2: 对，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能很好的保护咱们的血管，不光是咱们说的心脑血管，还能保护我们的眼底血管，从而呢做到护眼。亮眼，
1: 你看这话题扯远了。刚才不是说今天要给我们做到美食来着吗？
2: 回到这个亚麻籽油的美食上。
1: 对呀、啊。
0: 哎呦，
2: 您给来一什么？
0: 来一什么？我想绕过去就绕不过呢。其实这事儿我也想好了。今儿这道菜呀、啊，我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星眸沙拉。
1: 哎呦，
0: 非常适合就是长期用眼。眼干涩又怕光又容易眼疲劳，而且血糖还偏。

0: 高的，有的朋友呢，这个减脂控脂做得不太好的朋友，
1: 嗯
0: 啊，非常适合你们。要不我现在就去做呀？
1: 好，
0: 好。制作这道星眸沙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亚麻籽油、熟的鸡蛋黄、熟的南瓜片儿、熟的黄玉米粒儿、蓝莓、羽衣甘蓝，以及盐、黑胡椒粉。首先呢，把羽衣甘蓝洗干净，再切成块儿。切好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再调一个料汁，碗中放入鸡蛋黄、亚麻籽油、盐、黑胡椒粉，把鸡蛋黄和调料呢一起搅拌均匀。另外拿一个碗，碗里呢放入切好的羽衣甘蓝、南瓜片，再倒入黄玉米粒、蓝莓，最后呢再浇上我调好的料汁。今天的这道星眸沙拉就大功告成。怎么样啊？
1: 这灵魂料汁啊，是点睛之笔啊！蛋黄、大片坚果的清香，那盐味跟那黑胡椒提鲜去腥，让人吃了还想吃肉。
2: 是我刚才看拌的时候啊，发现就是那个料汁啊，特别的丝滑，然后它会挂在每一样食材上，然后那个油脂的香气呢是柔和不腻口。这吃到嘴里边得多香啊！
0: 想要这道星眸沙拉色香味俱全，还是需要有点小窍门的哦。首先，你们看到了，南瓜一定是切薄片，把它蒸到八分熟，保留微微的那个韧劲儿，不能蒸得很烂哦，不然你拌沙拉的时候就会拌得就像个泥儿一样，
2: 南瓜泥了。
0: 对，
2: 嗯。
0: 还有那个黄玉米粒儿，我焯过水以后，要过一下冰水，这样呢瞬间锁住黄玉米粒的清甜。
2: 其实我更关心哈这道美食的名字，星眸沙拉
0: 啊，怎么
2: 听起来很有意境，就这星眸啊，眼睛啊，
0: 就这道星眸沙拉可不仅仅是花拳绣腿哦，就单单我这个名字起的我就觉得挺好听，寓意就挺好。不过呢，它可是真有点本领的。大家想，四大营养成分一起来滋养咱们的眼睛了。
1: 对呀，这听着来头就真不小啊。
0: 哎，我先说一说啊，那个绿色的羽衣甘蓝，羽衣甘蓝里边含有什么？叶黄素，它也是这一道美食里的第一大营养。这个叶黄素呢，进入体内会沉积在眼部的黄斑区，就像一层黄色的保护膜，过滤我们用的那个手机呀、电脑啊、强光里边的蓝光还有紫外线，减少这些光线灼伤我们的眼底。
2: 其实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防护盾
0: 啊，
2: 就是防护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伤害，挡住它，
0: 没错，
2: 不让它进来。
0: 没错。那么这个鸡蛋黄、黄玉米、南瓜这些食材含有玉米黄质，这是我这一道星眸沙拉菜当中的第二大营养成分。就这些成分是眼底黄斑区非常重要的营养。黄斑区呢，是咱们看清人脸、看清那个小字儿、看清路牌的核心区域，是眼睛里的高清屏。看小字儿、认真眼儿，还有开车看路标，都离不开这个黄斑区这个中心点哦。所以我们想要黄斑区好，就要多补充玉米黄质这个营养成分。
2: 对，这也就是说叶黄素啊，它是守外围，玉米黄质呢它守这个中间
0: 啊。对，
2: 嗯，
0: 这两个搭配是黄金搭档，
2: 对，
0: 堪称一绝。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像黄斑区的双岗哨，一个寻外围，一个守正门，缺谁都不完整。
2: 对。
0: 那么前两大营养成分我说完了，

0: 我再说说第三大营养成分，是蓝莓里的花青素。这个很多老唐人朋友，咱们眼睛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咱们眼底微循环它不好了。微循环要是一差，营养就送不进去了，垃圾代谢又代谢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眼睛就会出现发酸呢、发胀啊、发雾啊、发花呀。啊，蓝莓花青素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保护眼底毛细血管，让这些小胡同啊尽量的通畅一点儿。那么花青素跟这个叶黄素呢也很搭，花青素更多的是照顾我们的晶状体，叶黄素呢主要又是保护我们黄斑区的，一个畅通微循环和疲劳的恢复，一个呢守核心的视力。
1: 没想到这两样营养成分呢竟然还有强强联合的好处。
0: 是啊，那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吧。
1: 嗯，
0: 就是你们刚才每人拿的那一杯亚麻籽油。
1: 嗯，
0: 亚麻籽油里有阿尔法亚麻酸，属于欧米伽三家族，是人体必须的，听好，是必须的少不了的脂肪酸。那么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 DHA EPA。 DHA 大家知道吗？是视网膜感光细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而且这个亚麻籽油呢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心脑血管呢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优质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护我们血脂的这个状态、血管的弹性还有血液的流动性呢都有积极的意义。那么心脑血管它喜欢好油，眼底的小血管呢也喜欢好油，所以请大家记住，大血管是家庭里的顶梁柱，那么小血管呢是家里的电线、水管，他们是一家人。
2: 对，这个顶梁柱很重要哈。
0: 嗯，
2: 但是家里边的电线、水管它也不能坏呀。
0: 是啊，嗯，那么亚麻籽油里头的阿尔法亚麻酸，它是油的状态。油大家都知道能够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它在这儿我就把它称之为叫营养运输车，润滑嘛，对不对？它能让这个营养进得去，比方说我们提到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这类营养大多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它就爱跟着油走，不爱跟着水走。那么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等于给眼睛里安了一辆营养的小巴车，脂溶性的营养就更加容易被带上车送到它该去的地儿。
1: 嗯，原来一说到对眼睛好啊，就说补点叶黄素吧。
2: 嗯，对，或者说吃点蓝莓。
1: 嗯，
2: 没想到哈，这都不够，这下子来了四重营养。
0: 嗯，
2: 看来啊，想要眼睛明亮，如同刚才说的那个星眸哈，
0: 嗯，
2: 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营养成分就能满足的。
0: 没错，这个就像是学习一样，幼儿园呢，他就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但是你到读博士，
2: 嗯，
0: 那就要学很多复杂渊博的知识了，就像是刚才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那就属于幼儿园，内容比较简单，浅显，
1: 嗯
0: 啊，那么要是再加了四重营养的叶黄素，那就是博士生了，
2: 嗯，
0: 它全面、精深，想要对眼睛好，这四重营养最好一个都不要少。
1: 嗯，
0: 叶黄素守眼底的黄斑。玉米黄质呢补黄斑中心，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它就是管我们的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是参与视网膜结构又帮助我们营养吸收的，一个保外围，一个守中心，一个清道路，一个修通道，而且还当运输车，四环紧密相扣，从眼底到血管，从防护到吸收，层层协同，缺一不可，这个营养呢才能够完整。这个就叫星眸沙拉四合一，护眼营养它有底气，口感鲜醇人人喜，双眸透亮 增魅力。
1: 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0: 火微友叫月亮弯弯，他说让老师您好，我妈以前呢最爱绣那个十字绣，颜色呢就是分得特别细哈，现在呢他总说这个线色看不准，然后红的还有那个橘的分不清了，晚上走路的时候特别怕那台阶，到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白内障加上那个干眼症，然后量那个血糖啊，血糖有点高，您说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哈，平日里吃点什么能比较好呢？尤其您今天提到了说这个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哈，说我妈适合吃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贵吧，您能不能开展一个团购啊，说我想参加。
1: 哎呦，这条信息我听着心里发酸呢。老人以前能绣十字绣啊，说明那眼睛相当好的，
0: 是
1: 现在连颜色都分不清了，这听着心里啊我都替他难受，那他心里得更难受了。
0: 对，
2: 我刚才听了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以后，我给您一道清蒸枸杞山药鲈鱼啊，鲈鱼呢首先把它处理干净，然后在鱼身上呢划两刀，放到蒸鱼的盘子里，然后呢你在这个盘子里呢再放上适量的山药片啊，然后呢再加点姜片葱段，再放上几粒枸杞，上锅呢蒸个20分钟就行了，出锅前呢浇点热油，放点那个葱丝姜丝蒸鱼豉油啊，就这道美食低升糖低脂，而且它是高蛋白的，那么这道营养菜对您的妈妈来说，对她的健康来说目前是非常友好的。
0: 但是刚才这朋友呢他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的这个团购，
2: 这样吧李东，就是我需要看一看有多少朋友需要，如果说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那么我直接到外面要去开找啊，帮你们去找找联系联系，我还要关注一下叶黄素汁啊，它的含量达不达标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说了，这个叶黄素汁呢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的用量就是每天的用量，它是上限为12毫克，如果它是6毫克的那你吃2粒，如果它直接12毫克的
3: 吃1粒，
2: 对，这样呢正好达到这个国家规定的上限的摄入的水平，
0: 对，
2: 足量它才有效，才不浪费。
0: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款好的产品哈，真的这个前期的功课太多太多了。
2: 没错，咱们就说配比也都是有说到的，叶黄素汁跟玉米黄汁都是有黄金科学配比的，
0: 对，
2: 你说多了少了对眼睛的作用就没那么全面了，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它的比例应该是10:1，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配比，那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那些科学的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提到的这四合一，就是4种合一啊，黄金配比的蓝莓叶黄素，它的价格我知道是比较贵的，
1: 那肯定的，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们后续呢我要看一下有多少朋友需要，你们得告诉我。那么这位朋友呢您的问题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心大也挺好，他发的。
4: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糖尿病吧都10多年了，以前吧我总觉得血糖高点啊不疼不痒的没太当回事儿，最近半年吧眼睛越来越不对劲儿，看这手机吧小字就发花，哎，这个眼前吧总像有个小黑影，晚上看路灯吧还有一圈光晕，我以为是老花眼，去配眼镜吧也没有用，去医院检查吧是玻璃体混浊，我有点害怕了，怕以后啊看不清老伴儿的脸，看不清药瓶上的字儿，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成问题。袁老师你说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注意些什么呀，我说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不能熬夜，保证7小时的睡眠，熬夜会让我们眼部供血变差，让我们眼部玻璃体的代谢减慢，这就会加重您眼部的玻璃体浑浊干涩事物。

0: 模糊的这些情况。第二呢，你要控制您的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会破坏眼底的血管，加重我们玻璃体出血。那么眼前如果飞蚊的话，它突然暴增的话，就一两个正常的，它一下子来一片暴增了，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么有三高的朋友呢，一定是要严格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的监测你的三高。关于眼健康的事儿呢，千万不能心大啊。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呢，小毛病不上心，拖成大问题既受罪又费钱。我们身体任何的异常信号，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早治早养，这才是最稳妥的。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李东，
2: 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8了，糖尿病是8年的时间了，平时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哎，我就能看见。可是这两年不行了
0: 啊，
2: 那个鱼漂啊老是看不准了、
0: 啊、
2: 然后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是看得越来越模糊。
0: 嗯，
2: 老伴儿呢倒是给我买过那个叶黄素哈，也吃过一阵子、
0: 嗯、
2: 感觉呢没有啥改变。今天呢看到您提到了什么什么四合一的那个叶黄素哈，又要有什么叶黄素汁、玉米黄汁，还得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还有那个亚麻酸哈，
0: 啊，
2: 这个应该才是最适合的，对吧？想问问您，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如果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靠谱的？
0: 老赵朋友啊，您是用过叶黄素的，感觉呢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眼部的改变。其实普通的叶黄素不是说它没用，但是它更偏向黄斑的防护。如果我们只补叶黄素，就像只给眼底派了一个守卫，可是您呢又是一个糖人儿，您的眼睛的问题呢往往它不是一个点一个问题，所以您想要现在这个眼睛啊保持一定好的状态，最好呢您用添加四种成分的四合一的这种叶黄素啊。那么这类叶黄素，第一要有叶黄素汁，最好是天然的来源的稳定性好的叶黄素汁，负责黄斑区的基础防护。第二呢，里边最好呢有点玉米黄质，因为玉米黄质呢专门补黄斑中心的凹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关键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位置能让我们看清楚呢很细小的那个字儿，看清细节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最好呢里边再有点蓝莓花青素，来帮助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疲劳，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送到我们的眼底。这第四呢，要有阿尔法亚麻酸，因为它既是优质欧米伽三的来源，又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的吸收，而且它也参与视网膜感光细胞的营养支持。您吃点这样的叶黄素，您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变化。那么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团购的事儿，我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好吧？
1: 嗯，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5: 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钱。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2: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

0: 达普阿斯河，印度尼西亚最长的河流，在它的入海口有一座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坤甸，它曾是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兰方共和国的首都，如今依然生活着20多万华人，其中潮汕籍华人居多。
1: 这地方可能在潮州人霸占，
0: 这里也被称为小街羊，潮汕美味随处可见。鱼粥、炒韭菜糕、落汤钱、韭菜果、果汁、牛肉果条，而豪叔是坤甸公认最会做潮汕菜的大厨。
1: 你带我回来坤甸哦，无大好的食饭哦，我咪回来坤甸啦。哎，你想多哎？八十就是坤甸，
2: 就是这里。
1: 这里，坤甸你想多？
2: 这个。
1: 嗯。
3: 八十三块钱。
4: 我刚刚给你们买。
5: 哎呀，蛮好的。
6: 龙龙蛮好的，棒，别亏呢。
1: 好朋友们。哇。
0: 哇。好叔每隔几天就来菜市场，把肉档老板折腾一番。
1: 啊，老松铁。
7: 南松爱铁这个呀？
1: 爱铁爱八块啊。发也好啊！
0: 纯靠人力拆开肉和骨头，只为得到一张完整的猪蹄外皮。
1: 放心，放心，放心，葫芦，
8: 兄弟，还是 OK
1: 啊。那荷包得靠，那咱那坤甸屋的啊。
9: 荷包得靠，让你搬家呢。
0: 这一切都是为了制作一道坤甸独有的潮汕功夫菜——荷包猪脚。
10: 这狗肉要包生抽都可以炸佢，我炸一个肉啊。
1: 要得吧？
10: 炒到一打，一打都好过荷包。阿三你看担哦，伊都坐水，没有荷包。你炒也味如起有干，香哦，香有干，不是好食。
0: 把炒好的猪腿肉重新塞回猪脚皮中。仔细缝好。
1: 肉皮哦，一路给我修晒，有个天。
0: 猪脚又恢复了原貌，经过水煮定型，油炸增香。
10: 这煎的好，这排气好，一路稳当啊，一路就那一杯啊。
1: 像个怕肉没有啊，你老公养活呢。

0: 最后放入老卤，慢火熬煮。
1: 老汤好好喝啊，不够一塞。计划两点半点到爱三点钟，一时间我等。每只做爱到今咩三四点才上碟。
0: 整个制作过程将近20个小时，不愧是功夫菜。
1: 做荷包鸡，做荷包鸡吼，伊明明一骨一块料。
0: 豪叔又徒手拆了整只鸡的骨头。
2: 荷包，
0: 荷包鸡，荷包鸭，荷包白菜。荷包海参，
1: 荷包海参，好吃，荷包海参。
0: 只要找到一张皮，豪叔就能做出美味。真的是万物皆可荷包。
1: 团军店啊，都拉达拉拉，人晓得，在人都不晓。
3: 他会抓什么？会抓，因为自己有功夫啊。
4: 啊，他会菜是昆店上有名的菜。
5: 我哋安那煮啊？对啊，
6: 可能昆店那间，可能安那间。
7: Kalau ke Pontianak, kalau belum makan di sini itu belum ke Pontianak namanya.
0: 豪叔在昆甸出生长大，他的厨艺是跟一位汕头师傅学的。
1: 这头辈都长出来呀嘞，弄嘞，那就别人唔晓，我根本天才嘞。这菜都知哇。
8: Kalau tidak begitu pandai, mungkin saya tidak begitu maju.
1: Nanti lagi jadi konghui kan?
0: 豪叔这次做的荷包猪脚，是给潮州同乡会准备的。昆甸的华人每周末都会组织聚餐。
9: 最少是要叫人了，人多钱联络，人家叫人感情联络，见啊变到未使个，未唔知跌入。
1: 荷包都靠钱好借呀。
0: 这里与故土连结的印记，不仅仅是美食，在潮州同乡会附近，我们看到了很多庙宇。香火传承着不变的信仰，还有铭记家族根脉的堂号。印尼文的招牌里也有很多源自潮汕话的发音。
4: 菜面还在一个卖的，那里面大锅一个在都做红椒，不做红椒。
0: 甚至连印尼大哥都在哼唱潮汕华侨歌手文章老师的《古月照京城》。昆甸最火的咖啡店也是潮汕人开的。
10: 昆印尼啊，从印尼的人又来这昆甸的地方，又见我的印象。
0: 据说每天都有近百位游客来跟祥叔合影。
11: 祥有特点，别人的咖啡店不一样，他想了一个想法，然后不穿衣服。
1: 耶，生意好嘛？
0: 祥叔是豪叔的亲家。
1: 对啊。
0: 那呢？豪叔有五个孩子。
12: 对。
0: 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12: Hello， 你好。
0: 但他们的婆家都在昆甸，
13: 害羞了，
12: 比较近。
0: 他们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回娘家。
1: 你看着不让把给爸爸妈妈的
12: 来吃饭。
1: 怎么讲？怎么怎么讲？
0: 儿女成家后，豪叔的爱让一家人每天都还能相聚在一起。
4: 爸爸，很爱 orangnya， jadi apa apa pasti。keluarga，
12: 一天最听爸爸的话都好，
14: 爸爸好喜欢人的吼，
12: 非常好，爸爸很爱妈妈。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很轻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哎。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钱。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2: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轻轻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怎么回事？嗯，这记者怎么会知道呢？
1: 这话我应该问你。
0: 我太君，不是我呀，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不是你，那会是谁？
0: 太君，一定是梁少武，他落八路手里了。
1: 梁少武怎么会落到八路军手里？你不说这次会面是秘密的吗？很显然，我们中间一定有奸细。
0: 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查出来他是谁。
1: 我可以给你机会，如果你要是查不出来，我拿你试问。
0: 我的明白，我的明白。
1: 你可以走了。
0: 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无珠，对不起。
1: 废物，毒蝎有消息吗？
2: 他很顺利，应该很快能接近目标。不过，我们的情报网被捣毁，云霞山庄的人全部都落网了。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1: Z 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命运。这点代价，算不了什么。
2: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守株待兔。
3: 余会长，今天的报纸看了吗？那个姓梁的落到八路军手里了。我还听说，为这事儿，川岛太君把那小子好一顿的臭骂。哎，可他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着也得把他关起来，是不是？你说这日本人干嘛放过他呀？
4: 你说的对，看来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呢。
3: 是啊，他手下有个情报系统，听说人不少，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他的人。
4: 这个他怎么一点都没跟我提起过？
3: 他不会跟你说的，这事儿是由川岛太君亲自领导的，别人都插不上手。要不怎么你救了那姓贾的命，他还敢这么跟你叫板？你别看他表面跟你客气，其实啊，他心里边恨死你了。
4: 恨我？
3: 啊？
4: 凭什么？
3: 这还用说吗？你把他的位置给占了，他对这个位置早就垂涎三尺了。好不容易庞大头死了，他以为怎么着也该轮到他了，没想到吧唧你来了，把这个位置给占了。你说他心里能不恨你吗？
4: 可这不是我的错。
3: 可他。

0: 不会这么想啊。你占了他的位置，挡了他的路，那就是你的错，你就是他的敌人。他这个人就这样。不信啊，咱就打个赌，我要是说错了，我把脑袋给你。
1: 照你这么说，我还真就得小心点。
2: 我看到了，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奉劝各位，不要抱有任何逃生的念头。没有人能从这里出去，能够出去的就只有尸体。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只有按照命令行事才能活下去。他的愚蠢行为只能给你们带来灾难。从现在起三天内没有口粮，如果再有逃跑的事情发生，就是六天。
0: 怎么会这样？
3: 第一营房的国军的人
0: 应该通知所有的人，不能擅自行动，这样会很危险的。
2: 你要为你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4: 来吧，小鬼子，老子不怕死。
2: 你错了，现在让你死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着他们因你而死，选一个替代品，我会让你记住这美妙的时刻。
4: 小鬼子，你不得好死。
2: 你不选，你不选我就杀五个，你选的话只死一个，一笔不错的买卖。

0: 兵营。日本人的。
1: 是，不过很奇怪，那里很多人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而且排队训练都跟八路军一样，还唱八路军的歌。他们把守很严，四周埋有地雷。
0: 看来这不是一般的兵营。你见过他们？
1: 见过，他们在操场上训练，个个身手不凡，而且武器也好。
0: 八路军打扮，身手不凡和训练有素，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1: 鬼子肯定是想混进八路军的部队当中。
0: 这是一定的。

0: 什么？城里这样一支部队还这么神秘，一定有阴谋。可以肯定，那些被俘的人员一定就在那里面。可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1: 估计六七十人吧。
0: 很显然，这是一支特战小分队。
2: 梁朝武被八路军抓获，姓严的是指望不上了。这次行动是由卢军总部批准，北野次郎将军亲自布置。之前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可是才刚刚开始就失败了。
3: 一定有人泄露了消息。
2: 情报工作向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是这个内奸却一直没有查出来。
3: 他会露出马脚的。
2: 于浩明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1: 你是说他们有可能袭击八路军总部？
0: 咱们这里离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最近的地方也就八九十里，你们八路军总部、120师师部还有整个华北军也都在附近活动。这种小分队隐蔽性好，行动迅速，攻击性强，如果发动突击，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
1: 有没有他们何时行动的具体消息？
0: 他们还在训练，也在寻找时机。
1: 这会不会就是鬼子的 C 计划？
0: 我想至少应该是他的一部分。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4: 老吴啊，
5: 嗯，
4: 你从总部回来情况怎么样啊？
5: 这次我到总部见到了参谋长，他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还给予了表扬。
4: 啊，哎，总部首长还在武乡一带啊？
5: 现在特务活动太猖獗了，为了保证安全，总部也经常转移。
4: 嗯，
5: 啊对了，
4: 啊，
5: 参谋长还说，虽然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到咱们根据地活动的特务那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什么派系都有。有日军的，有伪军的，还有新民会的。上次我们打掉的那个云霞山庄，它就是日军的特务机关。另外呢，前段时间边区锄奸队抓住的那几个特务，他们是新民会的。所以总部指示我们，形势非常严峻，我们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4: 嗯，哎，你说小鬼子派那么多特务来根据地，会不会有什么大的阴谋啊？
5: 我看有可能。
4: 那总部首长有什么具体指示？
5: 过两天总部要在咱们区召开政治军事工作大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几位首长都要参加。参谋长指示我们一定要确保会议顺利召开，防止那些特务的破坏活动。
4: 好，我马上对周围的村庄进行摸排，对所有的嫌疑人进行重点监视。

0: 儿子，他爹。别出院，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1: 你爹他不让我告诉你。你跟汉奸说话，应该先学日语。他爹，
0: 住嘴！我没儿子，去当谁的爹？
1: 还是不叫，您老出院，我也没能去接你。
0: 你是给日本人来当说客的吧？我的回答还跟以前一样。余家的煤矿只卖给中国人，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2: 这件事情还是等您身体恢复以后再说吧。我今天过来是特意给您送药来的。
1: 哎，儿子送药来了。
0: 余家不收日本人的东西。
1: 不是日货，是珍贵的西洋药。秋雪，劳烦您按照里面的方子给爹下药。爹，您老注意休息，还是告辞。
0: 秋雪，把这东西给我扔出去喂狗。
3: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0: 都先犯了密电，政治军事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八路军主要首脑都会参加，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1: 在什么地方？
0: 东突里，要不要动用山上那支部队？
1: 不，还没到时候，我也有人选。

0: 于会长，恩人，有人找您，
1: 带他进来吧。
0: 哎，好嘞。来，请进。

0: 啊，坐沙发，沙发软和。哎，来来来，请。哎，来呀，您别客气，请坐。您先坐，我给您倒茶。
1: 笨脚的，哎呀，您喝水啊！来，于会长，您还需要我做点什么吗？
0: 不用，贾主任也一块做了，大家又不是第一次见面，正好，你接着劝劝他，请他帮忙，让我爹早些把煤矿交给你。哎呦，哎，于会长，您这是打我的脸啊！ 我怎么敢呢？这要交也是交给太君。哎，于会长，那你们聊，你们聊啊。没事，我先出去了。那个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啊。

0: 我来是还药品给你的，爹说什么也不要，一定要让我扔了。但我知道这东西一定很昂贵，不能浪费，所以给你还过来。
1: 你还敢来这里，不怕回去挨骂？
0: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否真好，我就觉得它很值钱，所以想来证实一下。
1: 是不是好东西，试了不就知道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试。即使会弄，爹也不会用的。有些东西，包装华丽，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他毕竟是我爹，我会用最好的包装，用最好的药。你回去可以换个说法，就说东西已经扔了，这是你在外面买的，给他熬好喝了。 对他身子恢复大有。

0: 好吧，那我回去试试。还有，希望你最近不要再去逼他老人家了。他一见到你就生气，气打伤身，再这样下去，只会让我爹无法安生。有什么事情好歹过了这阵子再说。
1: 我要纠正你一点，不是我在逼他，是日本人在逼我。还有，他不但是你爹，也是我爹，而且是我亲爹。 我还想奉劝你一句，不要动不动就跟皇军动手动脚，做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不然会令我很难堪的。
0: 我也奉劝你一句，做事情不要太绝情，这里是你的家乡，不要做令国人心痛的事。

0: 等一会儿，秋雪姑娘，你拿药了？这病了？
1: 什么病啊？
0: 你病了还是于会长病了？
1: 我是来还东西的，不好意思，再见。

0: 秋雪的再次出现多少让于浩明感到意外，二人的谈话彼此带有明显的试探，相互揣测着。他意识到秋雪只是民间抗日组织成员，并非八路军战士。他暗示秋雪不要再对自己有所行动，可秋雪强硬的态度、坚定的信念，让他既钦佩又担忧。
1: 先生，您要点什么？
2: 我要剃头，剃光头。
1: 我这是杂货铺，剃头在隔壁。
2: 行走江湖，交朋友，烦请先生带个路。

0: 自己人，请进。他是黑虎，从熊二岭杨掌柜那儿来的。这是山本太君，出名的狙击手，是专门为这次行动来的。啊，这黑虎他也是个神枪手，你把一枚硬币抛上去，他一枪就能把他打成两半。他来就是为了配合你完成这次行动。
1: 不需要，我一个人就能完成。
2: 不用你，我也能行。
0: 别动手，都是自己人！哎，快把枪放下，小心走火。会议在张家祠堂举行，八路军主要首脑都会出席。我们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全部干掉。为了保证任务顺利完成，我们制定了三套行动方案。具体行动是这样，来看，看，这儿是张家祠堂。

0: 韩队长，
1: 。
0: 韩队长，看看这里怎么样？

0: 这院子还不错嘛，这里原来是地主刘老财家的院子，他投降日本人以后啊，政府就把这院子给没收了。嗯，咱们的会场就设在这儿，你看，前面可以作为主席台，首长们在上面，下面是会议代表。周围的情况怎么样？好，老赵把附近的村子都排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那镇子里呢？
1: 这个镇不大，就有一条主要街道，比较容易控制。另外。
2: 我们对镇里的嫌疑分子进行了监控，一有动静，马上可以采取措施。
0: 嗯，你们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扎实，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你们的责任十分重大。
3: 是，保证任务。
0: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没发现问题就是有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敌人肯定已经得到了情报，这样的机会。
4: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盘查的这么严，敌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混进来。哎，敏智，上午。
3: 云龙，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把老乡暖水瓶给碰坏了，想买一个赔人家，到杂货铺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3: 好，那就赶紧去吧。
4: 哎，我先走了啊。
3: 哎，走，咱们到别墅看看。
4: 走。

0: 哟，师傅，您来了。我要的货到了吗？
1: 当然，都准备好了。假的暖水瓶，炸弹就放在这里面，爆炸的时间调整完毕，只要水位低于一半，就会爆炸。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哎，
2: 老板，
0: 八路同志，您要点什么？
1: 哦，我把老箱的暖瓶给摔坏了，想买一个赔人家，你这儿有吗？
0: 暖瓶，暖瓶卖完了，没了。
1: 这不是有一个吗？
0: 这是最后一个，已经卖给这位同志了。
1: 哎，师傅，帮个忙，把它让给我吧。
0: 这可不行啊，这是为开会准备的。你们领导要在我们这儿开会，庙里没那么多暖水瓶，好不容易让吴老板给找了一个。哎呀，那我怎么办？我赔不了人家暖瓶，我是要犯错误的。啊，
1: 八路军同志，我会想办法，再帮你找个暖瓶啊。你放心，肯定会有的。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好不好？行。
0: 那就谢谢吴老板了。哎，
1: 不客气，哎，不客气，慢走啊。都安排好了，你晚上进去，里面那道门不会上锁，戏台上面有一个暗室，你就藏在那儿，小心点儿。

0: 风驰，
1: 别动。
0: 哦，赵队长，
2: 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0: 你打死他！
1: 是，我在房顶治安哨，我问他口令，他就掏出枪来，我就开枪了。崔连长，怎么回事？哎，这家伙从后院翻进来，被岸哨发现，打死了。为啥不着火的？
2: 还等下火的，哪儿雇的有那么多呀？
1: 他到底是什么人？
0: 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村里人。
1: 不是村里人，那他怎么进来的？这外围的保卫，可是由你们负责的。
3: 我们也是昨天赶到，很可能他早就来了。
1: 还有，他冒着风险到院子里干什么？有没有内应？有没有别的同伙？我会查清楚的，把全村再搜查一遍。别惊动村里的百姓，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不能有任何疏忽。
0: 绝不能再出问题了。是。这整个村子。
1: 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老赵，你说这敌人会藏在什么地方？
2: 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这不
0: 对吧？你可是反套英雄，以前抓特务都是一抓一个准儿，我可还指望你呢。你这话让我心里一下就没底了。
2: 哎，我没那么神，这抓特务啊，有时候也得靠点运气。
0: 我怎么就没那么好的运气啊？
2: 哎，前面那座寺庙，你进去看过吗？
0: 昨天我就去过了，里面就一个老道长。
2: 走，再进去看看。
0: 好。

0: 你们俩到四周看看。
1: 是
2: 是。
0: 哎，大师呢？
3: 连长，有情况。
0: 什么？
3: 发现一具尸体，是被盗长。

0: 没看出来，你还是神枪手啊！这不算什么。这什么玩意儿？
1: 狙击步枪八百米之内能打死人，
0: 好险呐！老赵，这回你又立大功了。
1: 错，这回是你的功劳。
0: 还是你运气好，这特务啊总是往你枪口上撞。
1: 嗯，这回安全了，首长们该到了。
2: 有暖瓶了吗？哎，没人啊！哎，小李，帮忙找找暖瓶。
0: 老乡不在，不好吧？哎呀，
2: 有啥不好？咱找暖瓶又不是偷，赶快找。啊。

0: 呀？
1: 班长，
2: 从国际上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这样一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就形成了，而我们中国的抗战也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共两党也组成了强大的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将面临着我40,000,000同胞的汪洋大海。所以说，别看小鬼子眼下还很张狂，他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班长，谁干的？
1: 哎，这暖瓶怎么没有胆啊？
2: 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军华北方面又要对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不过呢，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将坚决予以反击。所以目前我们八路军的太行山一部要集中优势兵力，化整为零。一定要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克敌制胜。
3: 哎，于总，哎，你拿暖壶干什么？
2: 采取机智灵活的游戏。

哎，别老，怎么了？哎，不是老田负责打开水吗？你怎么干这个了？出啥事了？说话呀！

0: 这么说，这次行动是针对总部首长来的。从这次行动来看，他们暗杀的目标就是你们几位总部首长。那你看，敌人的
1: C 号作战计划是不是也与这个有关？完全有可能。可能？我要的不是猜测，是事实。几个特务都死了，没能留下活口，其中电脑板50柜死于他们自己人手中。 从这次行动来看，敌人不仅仅进入了我们的内部，而且形成了敌特情报网。这几个特务只不过是些小角色，在他们背后那些人，才是真正可怕的。而且我觉得，既然敌人煞费苦心炮制出这么个 C 号作战计划，肯定不是派过来几个小特务那么简单。我认为，在他们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
13: 了？哎。

0: 学。
1: 旺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不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赵，
1: 啊，
0: 这大冷天你干什么呢？
1: 我洗个澡。
0: 洗澡？
1: 啊。
0: 老赵，
1: 啊，
0: 你这身上怎么这么多伤疤啊？
1: 嗨，军人嘛，这不算什么。哎，那个，最近有新线索吗？
0: 没有，人都死了，上哪儿找线索去？
1: 那个老田还是没有找到啊，
0: 估计已经被特务给转移了。哎，我是没有法子了，你呢？
1: 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可就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只能等。
0: 等？等什么？
1: 等他们下次行动，只要他有行动，我们就能找到新线索。
0: 可是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吗？再说了，等到他们真的行动了，那一切不都晚了吗？
1: 可是我们也没别的办法啊。
2: 郑队长，郑队长，不好了，整个村子出现了大批突发性病人。
1: 什么？
3: 病人，他们的症状都一样，咳嗽、高烧不退、头痛乏力、淋巴结肿痛，有的还恶心呕吐，严重的更有咳血现象。这些都跟鼠疫的症状非常相似。我到发病的村子看过，发现了好几只死老鼠。
0: 有相似的症状也不一定就是鼠疫。除了30多年前在我和东北发生过鼠疫外，别的地区也没听说过，怎么可能会是鼠疫呢？
3: 以前没发生，并不等于后来不发生。事关重大，我要马上向你们领导汇报。
4: 这场景是不是很有意思？
5: 我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

0: 下着这么大的雪，你看他浇的多用心呢。他们只不过想多活几天，
1: 那就让他们多活几天，至少现在，他们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0: 中国人不会耍花招骗我们吧？
1: 你说他们是为了活着，那他们就不敢耍什么花招。
0: 我还是想亲手杀死他们。
1: 你放心吧，会有机会的。

喂。哦，是严宗君，有什么事吗？好，我马上过去。

0: 燕宗君。
1: 郝明君，坐。难得清闲，请你过来陪我下盘棋。我摆了一副残局，目前黑方优势明显，看你是否有能力改变棋局。我们虽然都在老师门下共事，却也难得有聊天叙旧的机会。
0: 燕宗君，你是让我来陪你聊天叙旧，还是要我陪你下棋呢？

0: 包明君，人家都说棋如其人，看你下棋总是成竹在胸，表面看很随意，其实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出人意料，暗藏玄机。
1: 下棋嘛，无非是游戏，率性而为，心无所求。不像严嵩君，处心积虑，把输赢看得太重，患得患失，放不开手脚，最终。
2: 会为其所困。你这话就很有玄机嘛！你是在点化我。在你出现以前，我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百合也很喜欢我。可是你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你取代我成为老师最得意的门生，百合也嫁给了你。可是这一切我居然无力改变。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超越你。 把百合从你身边夺回来，
0: 你早就超过我了。我现在就是个废物。
2: 不，在我看来，你这种变化令人不可思议。记得当年战争刚刚爆发，你居然不顾百合对你的感情，义无反顾地回国抗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一定会在战场上相见，我会在战场上打败你。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0: 你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严嵩君，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听说你最近行踪不定，经常早出晚归，你都在做什么？你派出跟踪我的人，他们就没有向你汇报吗？知道吗？樱花很美，但花期只有短短的3到7天。 它总是在最辉煌灿烂的时候凋谢，所以樱花也叫死亡之花。我们日本男人都有樱花情节，也就是死亡情节。过去的武士，在他认为自己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都会选择在樱花树下剖腹自杀。
0: 严嵩君，我真的听不明白，你究竟想说什么？
2: 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0: 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我有耐心等待击败你。
1: 那你也要有勇气接受一无所获的等待。严总军，你输了。

0: 大家快点，
1: 没得了，快点，
2: 出来！

0: 你能肯定？
1: 经过尸体解剖，我们提取到了鼠疫杆菌，所以我敢肯定就是一场鼠疫。
2: 他们在发生疫情的村子的水井和河流中提取了样本，进行了化验，也发现了鼠疫病毒细菌。
0: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这种病传染性很强，一旦蔓延开来，非常难以控制。我查过资料，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鼠疫，每一次都有上百万的人为此死去。中国在1910年的东北发生过。
0: 哦，白头大夫，你现在马上回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把疫情控制住。
1: 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细菌的传染源，切断了传染源，才有可能控制住疫情。
0: 传染源？
1: 一般说来，老鼠是最重要的传染源。这种病毒主要通过老鼠和跳蚤来传播，不过也不排除人为因素。
2: 您是说细菌战？
1: 听说日本人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可以提取鼠疫杆菌，把它注射到老鼠身上，通过老鼠传播给人类，也可以直接把含有病毒的药粉投到河里、水里，造成鼠疫在人类中的流行，使很多的人得病而死。
0: 爱德华大夫，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会尽量帮你们解决。
1: 我们缺少人手，还有药物，这么多人得病，疫情随时可能大规模的蔓延，我们需要大量的药物。
0: 好，要的是我们来想办法，你们要尽全力把疫情控制住。
2: 参谋长，您怎么看这场瘟疫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0: 来得太突然了，我想不应该排除人为的因素。形势严峻啊，我们要做好应付大规模疫情的准备。可是我们现在啊，一是人手不够，再一个就是药品不足。韩都
2: 到，
0: 你尽快与各地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让他们都弄些药品运过来。

0: 吃早饭吧，鸡蛋已经煎好了。
1: 谢谢。在医院上班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怎么了？不高兴啊？
0: 没有。
1: 不，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瞒不住我的。

0: 是因为煤矿的事情。
1: 你就不能帮帮他啊？
0: 我想帮，但是这种事情我帮不上，无能为力。
1: 我去找叔叔吧，说不定他能帮上忙呢。
0: 不，这没用的。
1: 我叔叔很心疼我的。
0: 这我知道，但是这种事情他不会帮你的。
1: 我只是想帮帮他们，这样也许他们就会原谅你的。你和他们同样是在城里，可是有家却不能回去。他们是我的公公和婆婆，却不认我这个媳妇。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
0: 百合，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我也难受。可是这件事情得慢慢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你的。但是这需要时间，你和我都需要有耐心。
1: 那你说他们会接受我吗？
0: 会的，他们都是善良的人。要是他们知道你也这么善良，一定会喜欢你的。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会对他们很好。
0: 快吃饭吧，我还得上班去呢。
2: 好了，过去，你过来，过来。

0: 外面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也不知道啊！我还正想问你呢。听说日本人啊，把城门给封了，来了好多穿白大褂的，凡是进城的人，都得检查，还往身上撒什么药。街上呀，一个人都没有，阴森森的。出大事，一定是出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场瘟疫。
1: 什么瘟疫？不错，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在八路军控制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瘟疫，而且又向各地蔓延着趋势。
2: 什么瘟疫？
3: 不知道。不过对于台航山上的八路军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缺医少药，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比一场战争更可怕。
2: 日军防御措施安排的井然有序，于浩明立刻意识到这并非是自然发生的灾难，而是日军布控的一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找到日军的细菌加工厂。
4: 子时啊，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5: 对
4: 啊，不要干太重的活，啊，注意你的饮食啊，但尽量的少活动，好吧？
6: 啊，一定要按时吃药，啊！明白，啊，多休息，啊！你现在肺部这块啊，还有炎症，啊，平时啊，秋雪小姐，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7: 哦，乡下的亲戚们都病倒了，我爹让我来找点药。
6: 啊，这个我可以帮你。 但是药不多，军方严格控制。不用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别给你添麻烦了。我也想为家里人做点事情，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你稍等。

0: 怎么样？
1: 我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地方进行了逐一排查，觉得最有可能成为鬼子细菌工厂的是位于东阳路鬼子的陆军特种医院。
0: 为什么会下此判断？
1: 这家医院是三年前搬来的，说是医院，但病人很少，而且是宪兵队的人把守，中国人根本进不去。哦，对了，前两天宪兵队的河野率领一个中队进入这家医院，门口也加了岗哨，以前两个人，现在六个人，门口还用沙包垒了掩体，还架着机枪呢。
0: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
1: 听人说里面在搞什么研究，还用活人做实验，这几年经常有人失踪，据说跟这家医院有直接关系，曾经有人想进去查个究竟，结果都被打死了。
0: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摸摸情况。

0: 只有这么多了，等后天运输队把药送来，我再多拿点过去。
1: 这药管用吗？
0: 抗生素是最有效的药，你放心，家人用起来很安全的。
1: 谢谢了。
0: 我知道家里人不太欢迎我的到来，也不喜欢我，但是我真的希望能为这个家做点事情。我希望你们能够早一天原谅浩明，他是一个好人，是个好男人。如果你能……
1: 谢谢百合小姐的药，你的话我会转达给我爹的。再见。
2: 慢点慢点。

0: 我看看这个。
1: 好的，给您。
0: 做工挺精细啊。
1: 是啊，哎，您挑一个吧。
2: 谢谢。
3: 袁铁军，站住！
4: 土桥军在叫我吗？
3: 你又擅自出去喝酒，
4: 怎么？难道我不能外出吗？
3: 传到郑雪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随便外出。
4: 不外出，整天让我待在里面，迟早有一天我会发疯的。
3: 违抗军令，格杀勿论。
4: 你想杀我？好，有本事把你的枪掏出来！
3: 真是帝国的败类，快把他扶进去。
0: 好，谢谢。

0: 形势很严峻，好些个村子都发现了疫情，每天都有人死去，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很可怕。
1: 奇怪，为什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疫情，而且又来得那么突然？这鬼子又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你再看城里，敌人似乎早有所准备。
0: 总部也怀疑是鬼子发动的细菌战，可是没有证据。
1: 如果是鬼子干的，一定跟川岛正行有关，很有可能这就是鬼子 C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你是说通过川岛正雄可以找到鬼子的细菌工厂？
1: 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有什么想法？根据毒蝎提供的情报，我们对太行山八路军采取的细菌战已经初展告捷，释放的病菌正在太行山上四处蔓延。如今的太行山到处都能闻到死亡的气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进攻了？
0: 我们已经发动了进攻，那些病菌已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敌人的身体内部。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病痛中死去。太行山上就会尸横遍野，我们甚至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只凭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就能把太行山上的共产党八路军消灭掉。
2: 此刻的八路军一定在想尽办法控制疫情。
0: 没错，首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药品。
3: 有了药品，才有可能治愈病人，才有可能控制住疫情。另外，他们现在正在查找细菌的来源，最终，他们有可能会找到我们的细菌工厂。
4: 我们的细菌工厂非常隐蔽，
5: 不会让他们找到的。
0: 不，我们绝不能小看我们的对手。
6: 来，快点抬走，
7: 赶紧，
8: 等一等，
9: 快。
10: 快来快来，
11: 快来快来，
12: 好嘞，
13: 好，快，快走，快走。

0: 这病啊，哎呀，听说呀，在国外叫黑死病，也叫鼠疫病，是老鼠传染给人的。
1: 老鼠有啥好怕的？我们家那么多老鼠，也没见有啥事儿。
0: 这一般的老鼠都没事儿，可要是这老鼠染上了病，再传染给人，那可就厉害了。
2: 哎呀，我估计咱们村啊，闹的就是这个病。
0: 这八路军不让咱们出去。 就说明咱们村啊已经有人得了这病。哎呀，哎，这下完蛋了，啊，咱们都死定了。
3: 那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4: 就是啊，那怎么办？
3: 怎么跑吧？跑得远点儿吗？
0: 哎呀，你跑，村子都让政府给封了，怎么跑嘛？
3: 不跑，不跑，咱不就死定了吗？
5: 对呀，
3: 还等什么呀？想活命。
6: 跟老子走啊！
7: 走，
8: 赶紧，
9: 还不能等死，快走，
10: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的症状都一样，咳嗽、高烧不退、头痛乏力、淋巴结肿痛，有的还恶心呕吐，严重的更有咳血现象。
1: 队长，队长，
2: 怎么了？
1: 队长，队长，不好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很多村民都闹着要出村，怎么也拦不住，现在都快要打起来了。
2: 走，去看看。哎，
3: 凭什么全？
4: 乡亲们，接力降！
5: 不要吵！
4: 乡亲们，乡亲们，后退！不要吵！听我说。
2: 乡亲们，请安静！你们有什么话跟我说，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跟我提。
1: 赵队长，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吧？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们要离开这儿，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
2: 谁跟你说你们在这儿是等死？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啊？
2: 乡亲们，我们这里确实发生了瘟疫，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把村子封闭起来，不让你们出去，是为了保护大家。
1: 你骗人！你们这么做就是想让我们在这儿等死。
6: 他就是个骗子，
1: 不能听他的。
6: 你们俩骗子，
1: 谁不让我们走，我们就。

0: 我们跟他拼命！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站住！给我闭嘴！
1: 还有命令，谁都不能离开村子。谁给他枪？
0: 八路军杀人了！快跑啊！
2: 参谋长，医院药品短缺，我急需抗生素。
3: 对不起，爱德华大夫，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了。
2: 没有了？你们不是想办法弄药品去了吗？怎么会说没有了？
3: 敌人封锁得很严，药品很难弄到。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药品运过来啊。
2: 那病人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
3: 不。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的，
2: 不是想，是去做。你们答应给我药的，没有药，我怎么给人治病？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大的瘟疫，如果没有药物，控制不了疫情，所有这些病人都会死去，而且还会向各地蔓延。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吗？
3: 我知道，爱德华大夫，请你冷静一下。其实我比你更着急啊。他们都是我的战友，我的亲人，现在我们光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的。
2: 我不管，反正我要抗生素，需要药品，无论如何你们要想办法弄到，不然你们就是在犯罪，明白吗？

0: 老赵，老赵，你怎么能够开枪呢？
1: 我是朝天上打的。
0: 那老乡是谁打死的？
1: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枪走火了呢？乱了乱了，全乱了。反正事儿是闹大了，老乡把尸体都抬到总部去了。我相信不是你打死的，那会是谁啊？只有把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才能证明你的清白，你知不知道？
1: 我会尽力的。

0: 袁天太郎，川岛正雄将军，看你来了。将军阁下，他是个书呆子，请您别见怪。
1: 袁太君为帝国立下了大功，是帝国的功臣，我为你感到骄傲。
2: 你们用他去杀人了？
1: 是，你研究的细菌杀死了很多的中国人，他比我们的炮弹更加厉害，对敌人的伤害，对敌人的威慑力，甚至超过了我们的作战兵团。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生产出更多的武器。

0: 先报告，八路军的地下组织已经注意到这里，他们肯定会前方百计地打入到这个地方。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有任何纰漏。
1: 将军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谁要敢来，让他们插翅难逃。
0: 医院内部也要加强约束，尤其是那个科学家，千万不能有闪失，明白吗？
1: 川岛正雄，看来我们的判断没错。那里肯定就是他们的细菌工厂。我观察过，院子里至少一个中队的宪兵，他们把守很严，想进去非常困难。
0: 进不去，就只能找里面的人了。那个人的情况摸清楚没有？
1: 他叫袁天太郎，东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是个科学家。我猜想，他应该就是这个细菌的研究人员。
2: 他每周至少要出来一趟，先到军官俱乐部喝酒，然后到铜锣巷一个叫方子的姑娘家里。有时候还会在那儿过夜。不过这两天袁天应该有麻烦了。什么意思？另一个鬼子也看上了方子。长治爱国会，抗日组织，一个叫秋雪的同志与韩东取得了联系。
3: 雪清同志啊，各地的抗日组织。
2: 我们并不了解情况，这个秋雪的情况了解吗？根据韩东传回的情报分析，他是晋商余登明的干女儿，是位热血青年，与各地抗日组织有过联系，也为我们送过情报，并积极的要求参加我们队伍。后来交通站被毁，与他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了。我看，这倒是个考验他的机会。
3: 嗯，可以，我们的队伍需要不断的壮大。
2: 哦，对了，他们确定日军药品运输队的行踪路线了吗？
4: 南山梁家沟。
2: 现在城里的鬼子一定知道，我们山里目前急需各类抗生素和药品，所以运输队的押运人数肯定少不了。韩东都部队就位了吗？
4: 不出意外的话，伏击快开始了。

0: 车夫，
1: 哎，来了。哎，太君，您去哪儿？
0: 啊，铜锣巷。
1: 好嘞，您上车，坐稳了啊。好了。哎，

0: 停下，停下！
1: 太君，
2: 好，给你钱。
1: 谢谢太君。
3: 上去了，也许回不来了。你要好好的慰劳我，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荣幸。
4: 不要，
3: 明白吗？明白吗？
4: 不要，
3: 混蛋！
2: 王子，
3: 啊！放开他！你这个混蛋！云天太郎，你要干什么？快出去！
0: 多天君，方子是我的女人，请你不要为难她。
3: 她不是你的女人，也不是我的女人，她只是个日本女人。她来到这里，就是要鼓舞士气，让那些即将要赴死的日本勇士享受到最后的快乐。你明白吗？
0: 不，我不明白。
3: 好，我教你明白。不许动，要不然我就开枪了。开枪？你会开枪吗？你这个废物！来呀，来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军阁下，我们的药品运输队被敌人劫持，从现场勘察结果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共同参与了作战，损失惨重。
1: 混蛋！雨点是情报泄露。知道此消息的只有医务人员，快去查，别放过任何人。
2: 嗨！
3: 炸弹计划失败。 药品运输队被劫，这让川岛意识到C计划已经被人盯上，而他排查的范围已经缩小至新民会。

0: 都处理好了，你放心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找我想干什么？我们是中国人。岩田太郎，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研究鼠疫杆菌？你怎么知道？你们是日本军人，利用这些细菌，对中国人发动了细菌战。 把生产出来的细菌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你知道吗？现在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在死去，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灭绝人性的屠杀。我知道你是个科学家，但是科学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危害人类，甚至是毁灭人类。但是现在， 你的学术成果正在给人类造成危害，这些你都知道吗？原田太郎，你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军官的死跟你有关系，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除了跟我们走，你已经别无选择了。
1: 能宽恕我的罪行吗？
2: 那要看你接下来怎么做。
1: 好，我答应你们。

0: 我们对村子里的情况进行了排查，带头闹事那几个人都是村里的贫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倒是有个叫郭奎因的人有很大嫌疑。
1: 郭奎因？
0: 嗯，
1: 几年前到这儿来的教书员。
0: 对，当时他说了一些具有挑动意味的话。
2: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这次瘟疫很可怕，已经死了很多人，还说八路军一直在害他们，我们把村子封了就是让大家等死。
2: 这个该死的家伙，他这是有意诬陷八路军。
0: 哼，
2: 老赵你怎么看？
1: 看来这个人很可疑，应该进行重点监视。

0: 据盐田太郎交代，在研究鼠疫杆菌的同时，他也研究出了防治鼠疫的疫苗，还有一些特效药。
1: 哼，这家伙不简单呢。
0: 我们一方面要把这个细菌工厂炸掉，断绝敌人的细菌来源，另一方面还要把这些药品弄到手，运到根据地去。
1: 有那么多鬼子把守，怎么进去？进去之后怎么出来呢？我们还要把东西运到根据地去，这需要足够的人手，太难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安排好的。
2: 报告。
3: 来，坐下说。怎么样？
2: 我们已经抓住了投毒的人，并在他家里边搜出了毒药。经过一位爱德华大夫的检验，就是那种毒药。
3: 那毒药从哪儿来的？
2: 据他说，每次都会有人事先通知他，让他到指定的地方去取，而且每次的地方还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在寺庙，有的时候是在山洞里，但是给毒药的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
3: 看来敌人的组织很严密啊。
2: 不过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3: 谁？
2: 还是那个叫郭奎因的。我们对他又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在日本留的学，学的就是生物化学。
3: 你马上把情况通报给吴敏之和赵尚武，配合他们立刻采取措施。
2: 是。

0: 开门，开门，开门！哎，老肖你好。
1: 你们找谁啊？
0: 你是郭奎因？
1: 啊，
0: 我们是村公所的。
1: 哦，什么事儿？
0: 跟我们走吧，村民开个会。
1: 开什么会？
0: 哎，跟我们去吧，去了就知道了。走吧。
1: 好好好好好。你们等我一下。哎，等一下啊。

好了，老乡们，今天啊，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主要是呢，要给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最近，在我们这里流传着很多种说法，有人说解放区发生瘟疫，还说是老天对我们的惩罚。事实是，我们在几个村子里发现了疫情，也对病人进行了隔离观察，最终发现，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小鬼子派来的特务有意制造出来的。

0: 天哪，这么多书，
1: 快找！
0: 啊，找？找什么？
1: 你说找什么？机关。
0: 哦。

我没辙，我先见。

0: 不，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背叛自己的国家。
1: 军国主义并不能代表你们的国家，而且你们干的是灭绝人类的罪行，是反对整个人类的勾当，所以必须制止。这不是背叛，是人性的回归。

0: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知道啊。他们从国家出来了吗？
1: 没有。
0: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0: 是你，你认识我？你放了我？放了你？凭什么放了你？听你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告诉你，你已经暴露了。你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你给我活路？你以为你自己还有活路吗？
1: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哼，知道，后果就是我想要的。看见了吧？这些老鼠都已经注射过鼠疫杆菌，我只要把它们放出去，鼠疫就会四处传播。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痛苦的死去。我要让这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会得逞的。<笑>
0: 是啊。
1: 那你告诉我，现在谁能阻止我？你，哼，刚才我已经在你的身上注射了鼠疫杆菌，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咳嗽、咳血、身上发热、溃烂，你会在这里痛苦的死去，最后，你就彻底的解脱了。
0: 你这个恶魔！<笑><笑>

0: 开门！开门！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是卫生队的，来抓老鼠。
1: 老鼠？我们家没有老鼠。
0: 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每家都要灭鼠，灭鼠除害，这是政府交代下来的任务，谁也别想阻拦。
1: 好，你们稍等一下啊，我那个屋里太乱，我收拾一下啊。

在我的剑之中，继续。

0: 那儿着火了，怎么有股烟味儿？
1: 老赵，老赵，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为什么鬼子对我们的防御部署这么熟悉？肯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们。是谁？我要杀了他，为这600多位惨死的弟兄们报仇！我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叛徒，杀了！

0: 这两个人是谁呀？
1: 曾经的同事。
0: 他们在哪儿？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1: 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

0: 你怎么了？今天在医院，何野君问我有没有向人提到过药品的事，可是我说了谎话。为什么说谎？你做什么了？我跟秋雪提过，药品被劫，我怕他们会找秋雪。有的时候，我恨我这个身份。
1: 如果现在我跟你说你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会不会让你感到很震惊？当年有很多中国孤儿被你叔叔带回国抚养成人后，让他们与中国为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是，我在努力寻找证据。当年我回国，就想弄清你的身世，可这川岛将军不但否认。 还阻挠我继续调查，并且说如果我跟你提及此事，就会杀了我。没有跟你说这些，是想找机会，等我拿到足够的证据，再告诉你结果。可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支持我，直到找出真相。

0: 我支持你，我更希望自己是中国人，这样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会接受我了。
1: 别这样，你是我妻子，无论你最终是什么人，我都不会抛弃你。
2: 这张照片的出现令于浩明警惕起来，因为百合从不会动他的任何东西，但他这一反常的举动足以证明于浩明连在自己家中都不再安全了。他的直觉告诉他，川岛正雄已经开始利用百合在监视自己，而告诉百合身世的行为他也冒了一定的风险。首先要稳住百合，毕竟他还无法判断在这局棋当中百合充当的究竟是怎样的棋子。
3: 这位先生要伞吗？先生看看。先生看看。花儿伞，花儿伞。
4: 站住，你是新民会的？
1: 我是新民会的会长于浩明。
4: 进去吧。
5: 于会长，于会长，你可来了，我都找你半天了。
1: 有事？
5: 我的手下抓了一个女人，从她那儿搜出了违禁药品，就把她给带过来了。但是我知道她呀跟你是亲戚。
1: 她叫什么？
5: 秋雪。

0: 于会长，是他吧？
1: 是。
0: 我把人给放了。
2: 不，事情没查清楚之前，怎么能随便放人？就算他是我的亲戚，也要公事公办。如果他真的敢跟皇军作对，我可以做到大义灭亲。
0: 哎呦，于会长真是一身正气，令属下是佩服之至。但是我已经查清楚了，那些药品都是您太太给开的。
2: 对，这件事情我太太跟我说过。
0: 啊，
2: 你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这家里总得备些药以防万一。
0: 没说的，只要你发话我立马放人。
2: 等等，既然你都已经查清楚了，为什么还要等我回来让我放人？你这是有意在试探吗？赵队长，什么时候跟我玩起心眼来了？
0: 哎呦呦呦，这于会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
2: 放不放人你看着办。
0: 哎，

0: 不要以为你跟我沾亲带故，我就会纵容你的所作所为。
1: 沾亲带故？哼，真是笑话。
2: 我跟于会长既没有血缘关系，又没有过往背景，何谈沾亲带故？还有，
1: 我就算犯了什么事，也不该由特务机关来查办吧？
0: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冷嘲热讽。这是什么地方？不是你能进来就能出去的地方。再敢胡言乱语，别怪我六亲不认。

0: 学会道歉，不但不会夺走你的面子，而且还会为你赢得别人的尊重。
1: 哼，是吗？想要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别人尊重的人。难道你靠的就是不断致歉来赢取霸占自己家园的人的尊重吗？
0: 够了，不要上过几天学堂就跟着疯子扬土。你给我记住，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忽视自己的缺点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做你不愿做的事情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你在我面前不过是一株小草，我随时都可以将你踏为齑粉。
2: 还挺有哲理。
0: 说吧，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违禁药品？
3: 我说过是医院的百合医生送给我的。
0: 他的问题我会解决，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利用我的妻子给于德明拿药。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更不想让百合卷到这次事件当中。
1: 没想到你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0: 如果不是看在你我当年的情分上，我会……
1: 住嘴！于浩明，我可以坦荡地告诉你，娃娃亲只是当年父辈的美好愿望，我从来就没有对你动过任何念头，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0: 他醒了。
1: 哎，老赵，你醒了。
2: 你们快离开这儿。
0: 老赵，你怎么了？
2: 我这病会传染的，快走。
0: 你说什么呢？
2: 我被那个姓郭的注射了鼠疫杆菌，我。
0: 哎呀，你没事儿，医生都已经检查过了，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
2: 怎么会呢？他明明说给我注射病毒了。
1: 医生说了，要么是你身体太好，这病毒根本就奈何不了你；要么就是敌人的病毒啊，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反正你是没事了。
2: 哦，哎，那郭奎一呢？
1: 他死了。
2: 死了？
1: 嗯。逃跑的时候啊，被我们的战士包围，开枪自杀了。
2: 哎，线索又断了。
0: 这些特务太狡猾了。
3: 不是太狡猾了，是实在太狡猾了。拿他夫人百合说事儿，那百合他是日本人呐，他就把人给放了。
4: 够了，这只能说明你比于浩明要愚蠢。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对他的监控，只要你能抓住他的把柄，我的承诺一定兑现。
3: 我明白，我呀就是夏天的蚊子，我死定；我是秋天的屎壳郎，我死。
4: 从我的车上滚出去！
3: 嘿，都走。有了行，
4: 还有，
3: 那你
4: 永远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蹩脚的日语。
3: 嗨，啊不不不是。哎，臭狗屎！你以为我愿意说你们鸟语啊？啊？连他娘的送都不送老子一程，什么东西？
5: 怎么被抓的？
6: 我去医院，百合小姐给我开了药，出来没多久就被抓了。
5: 那说明你被人盯上了。
6: 盯我干什么？
5: 皇军的药品运输队被八路给洗劫一空，百合说他跟你提过药品运输队的事情。
6: 那你可以把我再送回去。
5: 为什么要杀我？你是地下党？
6: 我是中国人，杀的是汉奸。
5: 那天对你说的话和失礼的动作，我向你道歉。

0: 别提那天的事了，我不想听你做任何解释。
1: 但愿那不是你要杀我的理由。

0: 我们的药都在里面。你不进去吗？
1: 不了，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请你不要告诉我爹我来过这里。你怕见他？对，以我现在的身份，我也没脸见他。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勇敢地面对他老人家。

0: 老爷，你看，秋雪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个家，走的走，抓的抓，你现在又病成这样。说实话，我都快撑不住了。要不，咱们把浩明找回来商量商量，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
1: 我早就说过，别跟我提他，我恶心。
0: 不管怎么说，他是咱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让他管，让谁管呀？
1: 要找啊，你去找，我不管。
2: 爹娘，我回来了。
0: 秋雪，你回来了。
2: 爹娘，让你们担心了。
1: 秋雪，回来就好啊，没伤着你吧？你是怎么回来的？
2: 哦，是他送我回来的。
0: 你是说浩明他救了你？
2: 嗯，
3: 快进来。你来晚了。
4: 有尾巴，兜了个大圈子。
3: 情况怎么样？
4: 我刚刚跟原田太郎见过面，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3: 什么情报？
4: 明天鬼子36师团的防化部队会派车送来药品。
3: 你的意思是？
4: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在途中把他们截住，然后以他们的名义进入特种医院。
3: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上级已经派了一支小分队隐蔽在附近的山上，随时待命。
4: 太好了，这样我让王志东配合他们。
5: 怎么样，没问题吧？放心好了。你打过仗吗？你说呢？

0: 怎么回事？为什么把车停在路中央？哎，对不起，长官，我们的车坏了。
1: 坏了？快把车挪到一边去。我们也是在执行军务，车坏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消耗它需要多长时间？
0: 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不行，先推到一边，快！
0: 试过了，推不动。要不请你的人下车帮帮忙？
1: 混蛋！ 都下车帮忙！快！快点！快点！全部下车！下车！快！快！使劲用力！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帮忙推车！想活命就别动！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是我袁天中尉，你们想干什么？这位是池天少尉，奉川岛正雄将军之命，从黎城过来取药。对不起，我们没有接到命令。现在接到了。
2: 这里是病毒，全部都是药品的，药品在隔壁，你们去拿药，这儿交给我。哨兵呢？哨兵去哪儿了？哨兵，混蛋！
1: 袁天去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哨兵去哪儿了？
2: 在你后面。别动！你们是什么人？动不动打死你！外面都是我们的人，你们跑不掉的。
1: 我们敢来，就能出去。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

0: 是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 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 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 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只要拿出手机。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100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 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 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无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 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 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

0: 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军库被炸了，药品被运走了，连袁天太郎也失踪了。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八路，肯定是八路干的。
0: 我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为什么？
2: 一定有内奸。
0: 内奸？谁是内奸？你得查出来，他究竟是谁？
2: 学生正在追查。
0: 袁松君，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2: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0: 于会长，
1: 有事？
0: 我来给你送点药。
1: 这是什么药？
0: 我都打听清楚了，乡下正在蔓延瘟疫。哎，我认识一个老中医，特深，不用把脉，一看你的脸色，就能把你的病说得一点都不差。所以，我就让他给开了几个药方，抓了些药，这不，给你送几副来。你吃吃看。
2: 恩人呐，恩人，我给您送药来了。
1: 谢谢两位的好意，我也得给我爹送点药过去。
2: 哎，拿我的。
1: 不用了，我自己找配方。

快到门口了。

张铁成。朱纯。王俊。张赫。韩彦民，韩彦民，韩彦民，韩彦民。

0: 太君，我太君在这儿
1: 啊！怎么回事？
0: 太君，我要揭发他们。
1: 说，揭发什么？
0: 太君，我实在忍受不了外面日本太君的拳头，我就跟他们说，不如投奔皇军，为太君做事。可他们听了之后不但不同意，还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说我是汉奸，要杀死我。幸亏太君来得及时，你快救我出去吧！我愿意为大日本皇军做事啊！
1: 你揭发得很好，不过我不会奖赏你的。你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军人，我也不会带你出去。打死你是对你的惩罚。

0: 太君，太君救救我，太君你别走啊，太君
1: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2: 走了，走了，
3: 太好了，
4: 真聪明，
5: 真聪明，
6: 太逊了，太逊了，
7: 真行，
8: 厉害，
9: 兄弟，好样的，幸亏你够聪明，
10: 你这血哪来的？
9: 真有你的呀！咱们的地洞是越挖越长了，这样下去，咱们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了。鬼子点名可没有规律啊。
11: 是啊，是得想个更高明的办法。
9: 还需要挖多远？
11: 根据目测，再有100米就可以出去了。
12: 什么意思？
13: 爹让我把药还给你，说里面都是毒药，吃了会让他晚节不保，不知道要死多少回。
12: 你可以走了。
14: 你怀疑这个新民会的会长是自己人？
13: 我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是每一次与我谈话，他都似乎有所暗示，好像在提醒我什么，又好像要警告我什么。我想请求组织批准，暂时延缓对这个汉奸的暗杀计划。
14: 好，但是你要尽快摸清他的底细。嗯。
12: 你在想什么？
13: 啊？你说什么？
12: 我问你为什么还不走？
13: 哦，爹还有一句话让我转告你，他说……
12: 行了，用不着再说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不还是那些话吗？说我是日本人的狗，是汉奸，凡是我送过去的东西，想必他都不会接受。
13: 想让他老人家重新接受你，就要学会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2: 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人，我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13: 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在你痛苦的时候找不到人分担，而是在你幸福的时候没有人和你一起分享。充当汉奸，出卖国人，只会令你越陷越深，最终让所有亲人离你而去，更会招来复仇的子弹。
12: 用不着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丛林法则。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择手段，只要能活着，我不在乎谁当权说话。
13: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12: 你以为自己是神仙吗？仅凭一腔热血是挡不住人家的飞机大炮的。真正可悲的是你们这些人，整天想着要改造世界，却还有人想要去改造自己。一个人所拥有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不是昨天的辉煌，也不是明天的希望，而是现在。快走吧，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不过临行前，我想送你一句忠告：言多必失。
13: 我也送你一句忠告：多行不义必自毙。
12: 生命终将是荒芜的渡口，我们所有人都是过客。但是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等到我想要的结果，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敢在这里继续煽动蛊惑我，我可不敢保证你还能安稳地走出去。

0: 你说什么？要把我们没收来的煤矿再还给他们？
1: 百合求求您了。是于浩明叫你说的？
0: 是我自己要求您的。他知道这件事吗？
1: 他不知道。
0: 百合，你还是大和民族的女人吗？你怎么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你不知道那煤矿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重要性吗？
1: 我只是不想。不想什么？
0: 我不想让浩明为难，我希望他跟家人能够和好，他的家人能够接受他。你的心里难道只有于浩明？为了他，你什么都肯做，对吗？你别忘了，你是日本女人，你的责任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你要用你的生命去捍卫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可是我更想。
1: 做一个中国人，
0: 白鹤，你的这种想法非常危险。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你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
1: 是。
0: 我让你盯着于浩明，你做好了吗？我检查过他的公文包，按照您的指示，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要牢牢地看住他，他跟什么人接触，到什么地方去，你都要记下来告诉我。他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1: 没有。
0: 白鹤，记住我说过的话。

0: 黄明举，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看待战争和死亡的？这个话题太沉重，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战争是一种生存的哲学，战争的目的是杀死对手，然后让自己活下去。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 你只有足够强大，才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战场上每一天都会死人，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死亡，活着只是侥幸。看来你是个宿命论者。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信什么宿命，因为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你跟我来。
1: 跟上，快！快走！快点，快点！过去站好！
0: 站好！看到没有？这些人都是我们抓来的抗日分子，现在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1: 我没兴趣。你说什么？我对杀人没有兴趣，也没有兴趣去掌管他人的命。实话跟你说，有人怀疑你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地下谍报人员。
0: 你相信了？
1: 我不相信。不过既然有人怀疑，总得给人有个交代，不然在这非常时期，只怕我人微言轻，到时候帮不了你。
0: 你是说，如果我开枪杀了人，就说明我是自己人；要是不开，我就是地下党。
1: 可以这么说。
0: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不过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你真的很愚蠢。不要用这种方式亵渎自己的智商，好吗？
1: 如果我坚持要你这样做呢？
0: 对不起，恕不奉陪。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是尖刀，我还剪刀。我知道这个人，每次做完一件漂亮的事情，就会在现场放下一把精美的、出鞘的尖刀。你要真认为我是尖刀，就把我抓走，或者干脆让我跟他们站在一起，开枪打死我算了。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我不陪你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0: 那就换方向，咱们到挖岛这个地步了，绝不能放弃。坏人，
1: 我去。哎，小心点，实在不行你就上来。哎，给。来，小心。那个营房有两个兄弟被打死了，
2: 尸体太重。
3: 是。
2: 哎，锦屏县有的工具我们根本挖不动山石，得想其他办法。
4: 刽子疯了，正在四处抓人。
5: 他们是不是已经怀疑到你了？
0: 有这个可能，不过没关系，他们怀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中国人，包括加海天、赵喜贵、燕松四郎都不相信。他也是在互相利用，牵制我们，我也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反牵制。只要抓不住我把柄，他们就暂时不敢动。
5: 老顶山那边有什么动静？
0: 王志东一直在那里监视，鬼子加强了戒备，周围又有雷区，很难靠近。不过可以断定，鬼子很快就会有所行动。
5: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判断呢？
0: 因为他们给鬼子送给养的次数频繁了。
5: 要盯紧他们。
0: 放心吧，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玉斌同志，好久不见。
1: 是啊，康大毕业2年了。
0: 老在报上看到你的文章，就是见不到你啊。
1: 这不见到了吗？
0: 你要不是为了这次采访，你也不会来找我。我呀，算是沾了赵尚武的光了。哎，
1: 他在吗？
0: 当然在了。不过呀，他这个人很低调，一听说有人来采访他，老不乐意了。我是好说歹说，后来又拿正任务来压他，他这才答应下来。
1: 他这个人怪吗？
0: 不，他可是个大英雄，抓了不少特务呢，很多特务都怕他。嗯，还有人放出话来说要买他的项上人头。哎，那价钱还不低呢。
1: 是吗？我真想马上见见他。
0: 走，我带你找他去。
1: 好，
0: 走
1: 走。哎，
0: 说话就到。老赵，老赵
2: 啊，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战斗报的记者韩玉梅同志，是专门来采访你的。
1: 你好，赵队长。
2: 哦，坐吧。

0: 老赵，
1: 啊，
0: 玉梅可是我抗大时候的同学，你们俩好好聊聊啊，我给你们烧水去。哎，你们聊。
2: 哎，
0: 你们聊啊。

0: 这是和于浩明有关系的所有人员名单。怎么没有你我和百合？难道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吗？您是在怀疑百合？
1: 当然，所有的人，包括百合。
0: 明白。最近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帝国的情报人员接二连三地被抓获。 还有陆军特种医院遭到袭击，原田太郎下落不明，军部对我们颇有微词。幸亏有北野次郎将军对我们鼎力相助，暂时渡过了这场危机。此战关系重大，倘若失败，你我愧对大日本帝国，愧对天皇。眼下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个内奸，内奸。
1: 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我看，于浩明就是内奸，他肯定就是那把尖刀。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我还可以重复的回答你：证据，我们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可是首先，我们要找到证据。
2: 将军阁下，照片洗出来了。把这些照片送到拉顶山去。嘿，这些人是谁？目标，我们的目标。
3: 八路军的领导。
2: 照片后面都有他们的名字。
3: 好，太好了。
4: 什么时候行动？我等的都不耐烦了。
5: 照片都发下去了，让每个士兵都要有，让他们把所有的目标牢牢地记在心里。
4: 国军请我来帮忙，什么情况？
5: 但是国民党中统局华北内勤情报科少校，5日前被日军密捕，已经投敌变节。他掌握着整个华北中统局。 所有地下情报站的位置以及特勤潜伏人员名单，情报准确。明日子时会被押送到长治远望楼饭店。是让我把他身上的人员名单偷出来？不，除掉他。那名单呢？根本没有名单。为了保全性命，他销毁了所有证据。名单都在他脑子里，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和川岛正雄见面。 就是想以此为条件，要求日本人把他秘密送出国。此次，他会先告诉川岛正雄所有华北情报站的位置。至于名单，等他到达日本以后再说出来。那边的人说，绝不能让他张口，不然的话，国军整个华北地区会有近千人被日军处决。
4: 中统真是投入了大本钱。是啊。
5: 打击日寇的同时，还要提防这些老对手。但毕竟，他们也是中国人。
4: 那为什么国军的人不自己动手？
5: 做过3次都没有成功，所有行动小组的人全部被杀。于先生，活着回来。

0: 各位，我早就说过，这是比武，输了就得死，怎么？你们不服气？
1: 他娘的，有那么比的吗？
0: 这是规矩，我的规矩。你们是战败者，战败者就要无条件服从胜利者的规矩。
2: 好，那就接着来吧。

0: 不要破坏了规矩，只有比武者才有资格处死他。嗯，带回营房。快走，走，
1: 走，
0: 快点，走，
2: 快走，
0: 快点。

0: 叶子君，怎么样？
1: 哼，你应该杀了他。
0: 杀他很容易，但是用这种方式取胜，对于武士而言，不是荣誉，而是耻辱。
1: 我不能让中国武术打败我们的日本拳术。
0: 如果你真有这样的勇气，你就应该亲手打倒他。
1: 你在羞辱我？
0: 不，我不是羞辱你，让你蒙羞的是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是敌国武士，你就应该用实力亲手杀了他。
2: 来，能扛住吗？
3: 皮肉伤，没大碍。
4: 都怪你们八路军没本事，要是把那鬼子打倒了，会出这事儿吗？
5: 哎，你怎么说话呢？有本事，有本事你上去试试。
4: 就说你们八路军没本事怎么了？老子还打倒一个呢，你打倒了吗？
5: 那是我们同志冲上去帮的你，结果他被鬼子杀害了。
4: 狗屁！
5: 你说什么？你敢骂人？
4: 够了！
6: 你
4: 干
6: 什么？你们啊，
7: 怕什么呀？
1: 都什么时候了，开过这荒了？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首先是中国军人。在这个地方，咱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鬼子。
4: 排长，
3: 什么情况？哪儿来的？
4: 从鬼子身上偷来的，他们每人身上都有一套。
3: 这是你们八路首长吗？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1: 应该是。
3: 混蛋，够毒的。
1: 相信他们不久就会行动了，得想办法尽快逃出去报信。

0: 吓我一跳，百合，怎么了？你刚刚明明不在床上啊！
1: ，没看见外面灯亮着吗？我去喝了杯水，怎么了？哦，没事。我也不知道。好了，别害怕，快上床吧，别着凉了啊！都怪我，动作太轻了，把你吓着了。睡吧。

帝国军人一枪未放，都被击中头部，是尖刀干的。还有你说吗？去查。

0: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里面请，将军在等你。
1: 是，将军阁下，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是，我明白。郝明君，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2: 老师有何吩咐？
1: 你是我的学生，我对你是非常信任的。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最近我们要在太行山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代号随计划，它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的战局，也可以说是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命运。这次行动是陆军总部批准的。 到现在还是下绝密计划，但八路军的谍报人员最近活动频繁，我担心他们会得到这番绝密情报。既然是绝密，
2: 老师为什么要告诉我？因为我相信你，我可以不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但我会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板河的丈夫。
1: 可是这个计划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在你们新民会藏有内奸，你认为新民会里谁会是内奸？
2: 我来新民会的时间并不长，认识的人也不多，除了严嵩军，接触最多的也只有赵启贵和加海天。
1: 你认为他们有可能吗？
2: 加海天这个人嘛，是有点阴阳怪气的，但是非常有才华，文章写的也不错。他对皇军很忠诚，也很卖力。如果说他是内奸，我看可能性不大。
1: 嗯，那赵喜贵呢？
2: 至于赵喜贵，他没什么文化，说话也非常的粗俗，但是很讲义气。
1: 也算是直来直去，坏也坏在明处，没有太多的心眼。奸细这种活儿，我估计他是干不成的。啊，那你认为会是谁？
2: 别的人我认识不多，但是我想，既然这个人能隐藏得这么深，那他就不是个平常人。如果我们在这儿随便一说就能猜出他是谁的话。
1: 那他也就不会隐藏得这么深这么久了，您说呢？嗯，说得不错，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对我们，尤其对我们整个 C 计划，都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尽快把他揪出来。
2: 是，学生一定会尽力的。
0: 报告。

0: 一定要查清楚日军 C 计划的具体内容。
1: 他没有使用电话，没有任何动静，您认为他会上当吗？
2: 如果他真是内奸，这么重要的文件他不会无动于衷。你的工作做好了吗？
1: 只要他动文件，指纹就再也擦不掉了。
2: 一直苦苦追查的 C 计划方案就在桌面上安静地摆放着，只要于浩明一伸手，日军整个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就会尽收眼底。凭借多年受训的记忆力，机密文件内丝毫的信息都会瞬间封存在他的脑海里。可就在这一刻，于浩明却迟迟不肯动手。有一个声音似乎总在他耳边回响，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了。
3: 何明君，让你久等了，坐吧。有件事忘了问你，昨天百合来找过我，你知道吗？
4: 他找您有事。
3: 他是为你来的，他请求我不要收购你们家族的产业。
4: 他向我提到过，但是我并不希望他这样做。
3: 其实我也很为难，说实话，我也有权利来处理这件事，可是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你们家族在当地太有影响力，陆安乃至整个山西的商家都在关注这件事。当然你的父亲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否则我恐怕也无能为力了。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
4: 当然，学生理解老师的难处，我也想等他病好之后再去家里劝劝他老人家。
3: 那就好，你回去吧。
4: 学生告辞，我走了。
3: 怎么样，你确定？
1: 绝对没有动过。
5: 上次咱们那个手术做的可能还是……
6: 先生给点钱吧。
7: 是，我也觉得这块还有点疼。
8: 看看便宜了，
5: 这次
8: 便宜了，
5: 咱们先肯定要
9: 回家了。
10: 百合小姐给我开了药，出来没多久就被抓了。
4: 那说明你被人盯上了。
8: 先生，您来双布鞋吧。您看看，这做工。
11: 是的。
12: 老赵，你上报了，成英雄了。
13: 怎么回事？
12: 韩玉梅啊，就是那个记者，他写的。
13: 我都跟他说了，别让他光写我。我说过，这仗是大家伙打的，特务也是大家伙一起抓的。

0: 郭叔，我一个人算怎么回事？哎，我说老赵，你觉得韩玉梅这个人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抗大的同学吗？你应该比我了解啊。是啊，当年在抗大，那她可是一枝花啊。抗大的女同志本就没几个，她是最漂亮的，气质高贵，大家闺秀。哎，她还会打扮自己。 所以追她的人那是特别的多，追她的人也包括你吧？是啊，我也追过，当时我还为她写了好几首情诗呢，偷偷的塞到她的书本里，可是她一封也没给我回。可能是没缘分吧，也许人家觉得我配不上她，可是没想到这回又见到她了。哎，老赵啊，昨天我可一宿没睡，写了首诗。
1: 哎，我来给你念念。
2: 哎，你帮我参谋参谋。哎呀，你帮我参谋参谋。
1: 得了吧，我哪听得懂啊？你呀，还给人家念吧。
2: 赵队长在吗？
1: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你们好。
1: 哎，
2: 没妨碍你们谈事儿吧。
1: 没有，韩玉梅同志，你来了。
2: 我来了。
1: 赵队长，关于稿子的事，我想找你聊聊。哦，那坐下来聊吧。
2: 不了，我们出去走走吧。
1: 那你们就出去呗。那好，我们走了啊。走吧。对不起啊，
2: 赵队长，稿子的事情，我事先也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啊，没事儿。希望我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啊。
1: 说实话吧，还真有些麻烦。啊？什么麻烦呀？哦，
2: 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都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你的文章登出来，我就出名了，那些特务也就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他们有的会盯着我，有的会躲着我，你说，以后我还怎么抓特务？
1: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2: 更何况。 这些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你都算在我头上，别人会怎么想？你没看见你的无名指同志，一提起这事儿啊，那话里啊就酸溜溜的。哎，
1: 什么叫我的无名指同志？
2: 不是吗？他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
1: 他是给我写过情诗，虽然我也是知识分子，但我不喜欢追求浪漫，搞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笑>
2: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 我喜欢。 真正的男人，高大威猛，顶天立地，像高山一样伟岸，像大海一样宽阔。有这样的男人吗？当然有，我已经找到了。哦，他在哪儿啊？他就在我眼前。
3: 白鹤说：“事发当晚，于浩明都在家，没有出门。这倒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您并没有对他提及此事。”“如果是他干的，告诉他，我是自取其辱。我可以接受他是一个普通的内奸，但我绝不能接受他就是那把锋利的尖刀。如果是他，这把尖刀。”
4: 已经戳进了我的灵魂。其他人呢？贾海天和其他三人打麻将，一直到凌晨2点钟，证人可靠。赵喜贵在翠红楼过的夜，没有时间作案。其他人的情况正在汇总中。
3: 你去吧，我想休息一下。

到处瞧，好锋利。

0: 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要他们过去卸货。是。让中国人都来卸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卸车！都来卸车！快点！快点！
1: 你说的对，他们快行动了，里面都是枪支弹药。看来，那个就是仓库了。出去前要能搞到武器就好了。地道真的挖不出去了，得换思路了。也许，我们应该接着挖。
2: 接着挖会把我们洞脉下去的。我的意思是往上挖，从兵营里出来，你疯了？从洞里出来就成活靶子了。努力了，成败难测；不努力，必败无疑。
3: 你说这把尖刀它神不神？
4: 太吓人了！听说死了百八十号人呢，全都是打在这儿，那场面你是没见到。怎么，你见到了？
5: 有人见到过，我底下有眼线啊。
4: 哼，真是扯淡！还百八十，机关枪也打不死那么多人。穿吧，一穿十，十穿百，最后。 他就成了三头六臂的怪物了。嗯，
5: 回去。怎么，有什么事吗？没事儿。心里头烦，想找你喝喝酒、解解闷儿。
4: 下回吧。太太要过生日了，我答应她这两天早点回家。你看这事儿，
3: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找几个兄弟们摆上几桌，一起乐呵乐呵，多好嘛！
4: 他这个人不喜欢热闹。
3: 哎呀，还是有家的好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嘛。哦，对了，你们怎么没要个孩子？啊？
4: 这兵荒马乱的，哪儿顾得上？
6: 你们几个，
7: 说的也是啊。
6: 是，哎，快点，快点，都过来，都过来，跟着他军总。

0: 对了，赵队长，你知道贾海天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吗？
1: 不知道。哎呀，这些混蛋整天神神秘秘的，谁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0: 不会是去抓地下党吧？
1: 得了吧，就贾海天这种人还能抓住地下党？一看见地下党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0: 别忘了，不是还有日本人的吗？
1: 谁知道他们又要起什么幺蛾子。
0: 算了，不去管他了，我先回去了。
1: 哎，改天我请你好好喝酒。啊。

0: 老赵。
1: 哎，明志。
0: 呦呦呦呦，你还看报纸呢？啊，
1: 学习学习。
0: 哎，这上面你能认识几个字啊？
1: 这上面不还有画呢吗？
0: 哎，老赵。
1: 啊，
0: 你的调令下来了。
1: 调哪儿啊？
0: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 不用看，是不是警卫队啊？
0: 哼，我敢肯定，一定是韩玉梅帮的你，对吧？
1: 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还不知道呢吧？他就是韩队长的亲妹妹。

0: 哎，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1: 哼，看来他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0: 哎哎哎，我可没那意思啊。
1: 行了，别遮遮掩掩的了，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
0: 我
1: 又没怪你，是我自己没有用嘛。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跟你比得了吗？在他心中你是个大英雄，你顶天立地，你无人可比。而我呢，我什么都不是。
0: 老吴，你别这么说。
1: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明明是我喜欢的女人，她现在却喜欢上了别人，而且这个人是和我每天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的人，这不是个喜剧吗？
0: 敏芝，我对她真没那意思。
1: 是，你对她是没意思，可是人家找的就是你。啊，这个我知道，我又不怪你。

0: 快点，快点。
1: 于会长，
2: 教主，什么情况？
1: 白天呢，我们跟上两个地下党，一定是有人给暴露了。快把这一地区的都围起来。
2: 好，这样我来帮你。
1: 哎，于会长，这个呀您还是回家休息吧，这里有我应付啊。
2: 不是我，
1: 哎，恩人呐，这案子是皇军交给我的，为了这么点事情再把你给累着了，不值当啊。恩人您快回家休息吧。啊，
2: 怎么，贾主任这是怕我抢你的功劳啊？
1: 哎呀，怎么会呢，就算是抓住了，那也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嘛。
2: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回家了。如果你真的抓住大宇，还麻烦贾主任通知我一声。
1: 哎，你就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启明会的，挨家挨户把门砸开，一家都不许放过。

皇帝有令搜查，再不开门砸门了。

0: 什么事啊？
1: 有抗日分子被我们打伤了，跑到你们这边来了，你看到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你一个人在家吗？我们要进去看看。
0: 我说过了，我没有看见。
1: 你说没有就没有啊？你敢妨碍公务，就是私通八路，我就可以抓你。
2: 谁说我私通八路？
0: 浩明，你回来了。
3: 谁私通八路？
1: 哟，于会长，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是您的家，冒犯了，冒犯了。
3: 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有一个抗日分子负了伤，跑到这边来了，可是我们搜了半天也没找着。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跑到我们家来了？
1: 误会，误会。
3: 怎么就是误会呢？我应该配合你们才对，跟我进去搜一下吧。
1: 不用不用，一定是我们看错了，打扰了，您休息，跟我来。
4: 是是是。
0: 浩明，快跟我进来。
3: 嗯，
0: 快进来呀。
3: 这是怎么回事？
0: 他受伤了。
3: 是你把他弄到家里来的？
0: 他刚刚就在门外，所以我……
3: 刚才他们找的就是他。
0: 嗯，是。
3: 那你怎么敢？
0: 我是个医生，他伤成这样，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可是他们说，他是八路的地下党，是抗日分子。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3: 我不知道。
0: 她是你妹妹。难道你见死不救吗？
3: 你知道的，我跟他们已经断绝了关系，他们都恨不得把我杀了。
0: 那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3: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过他的伤口，必须马上动手术，不把子弹取出来会有生命危险的。
3: 你说什么？动手术？在哪儿？在这儿。
0: 家里有麻醉药，还有一些其他药品，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3: 百合，四通八路会被枪毙的，
0: 我必须救他。

0: 他能挺得住吗？
1: 放心吧，明天早上他就能醒过来了。
2: 睡会儿吧，保持体力。想啥呢？
3: 老婆孩子，在太行山上大伙儿都叫我老婆红嫂，就连我们八路军总部首长都知道她。哎，你成亲了吗？
2: 我
3: 啊，
2: 顾不上。
3: 出去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2: 我想找一个人。
3: 相好的？
2: 不是，仇人。原来我们是兄弟，生死兄弟。后来他投靠了小鬼子，还有笔旧账也要算在他的头上。你呢？
3: 我回部队继续打鬼子。哎，铁成兄弟，跟我一块打鬼子吧。
2: 在国军一样能打鬼子。
3: 那要说打鬼子，还是我们八路军有的打。你们国军动不动就后撤。兄弟，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你说，
3: 如果我死了，答应我，帮我把情报送给我们的人。
2: 你不会死的。
3: 我是说万一。
2: 没有万一，我们都要好好活着，都不能死。还有很多小鬼子等着我们去打呢。

0: 帮日分子没有抓住，直到他的身份吗？
1: 大晚上的，黑谷隆冬的，从头到尾都是个背影，根本见不着正面。怎么发现的？我的一个手下发出信号，说是发现了八路的地下党，然后就赶过去支援了。结果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我的人已经死了。然后不远处有个人，他就想要跑，我们就喊住他。结果那家伙一边跑一边开枪啊！
0: 混蛋！
1: 他去哪里了？
0: 不知道啊，我们这一路追过去，追着追着，这人就不见了。
1: 那你凭什么向我报告，抓住了地下党？
0: 那是因为我觉着吧，他
1: 那是因为死去的地守是负责监视百合小姐，他死之前也是一直负责监视百合小姐，可是他却离开了医院，这说明有人想和百合小姐接头，他才会离开医院的。
0: 家主任，让我去一号明家。
1: 是。

0: 严总监，你们这是？哎，于会长，别误会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一带发现了地下党，我们现在需要挨家挨户的搜查。嗯，是这样，那就进去搜吧。
1: 八个地下党怎么会跑到于会长家来？哎，
2: 是。
1: 王明君，你别误会，我只是想顺便过来看看。
2: 白鹤没在家？当然在。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正在家里忙活着呢？
1: 啊，我怎么给忘了？

0: 正好我去向百合道个歉，可以吗？
1: 请进吧。
0: 你们到外边去看看。
2: 哎，你还有你，到外面看看。
0: 还有你。
2: 那当然了。哎，各位太君，咱们到外面看看吧。啊，来来来，这边这边啊。

0: 对不起，白恒，我把你生日给忘了。
1: 没关系，来了就好。
0: 最近事务繁忙，我正在搜捕两名抗日分子，正好就在附近。
2: 如果愿意的话，坐下喝一杯吧。
0: 不了，我还有公事。百合很抱歉，也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1: 没关系，不用客气。
0: 就你们两个人吗？这里不像要开生日会的样子。浩明君，没有请其他客人为你开生日会吗？
1: 哦，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热闹的。
0: 但我记得你喜欢捉迷藏，跟浩明君待久了，有时候他会给你带来惊喜。
2: 对我们来说，你的出现就是一个惊喜。
3: 太君，严嵩太君，您在吗？能出来吗？有重大发现。严嵩太君，
0: 对不起，我出去看看。什么事？
3: 太君，抗日分子抓住了。
0: 在哪里？
3: 就在不远。哎哎，请。来来来，各位太君，走走走，这边这边。严嵩太君，这边。
2: 你把他藏哪儿了？
1: 衣柜里。
2: 你刚才为什么不把他交给严嵩四郎？
1: 你希望我这样做吗？
2: 他会连累你和我，也许他真的是抗日分子。如果把他交出去，我们就没事了。
1: 我是个医生，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也没有抗日分子，在我的眼里，只有健康的人和病人。
2: 白鹤，
1: 你放心吧，浩明，我不会那样做的。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做。我去煮点米粥，等他醒来可以喝。

0: 怎么回事？
1: 啊，太君，他就藏在不远处的树林里，身上有枪。哎，这个家伙我认识，在这附近啊卖了好几年的烧饼，真没想到他会是地下党。
0: 你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伙？
2: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0: 你是一个人还是有同伙？
2: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0: 家主人，
1: 哎，
0: 你说你认识他？
1: 是。
0: 他还有亲人吗？
1: 哦，他还有一个孩子。
0: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了？
1: 哎，明白，我这就去啊。
2: 张海天，你不能

0: 是你们救了我。
1: 你伤得很重，不过你放心，你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不会有事的。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要离开这儿。

0: 你别动，你伤得很重，不能起来的。而且外面到处在抓人，你出去的话，他们会把你抓走的。你饿了吧？我给你熬了大米粥，你喝一点吧，帮你恢复体力啊。
1: 谢谢。
2: 别再动了，动作太大，伤口会崩开的。我可不想让百合再给你做一次手术。
0: 你还是喝一点吧，我来喂你啊。
1: 对不起，我不想喝。你们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你想让他一直待在这儿？
1: 那他还能去哪儿啊？他只能在这儿，这是最安全的。可是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事务所、川岛正雄或者是其他人知道，那就麻烦了。我不会让他们知道的。他现在需要帮助，我是个医生，我必须要帮他。
0: 百合，我只是为你担心。
1: 不用担心，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好吧，那我出去看看动静。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调查过了，这个秋雪是长治爱国会的成员，属于地下抗日组织，怎么会到你家去了？这太危险了。
6: 是我妻子把他救到屋里去的。
5: 百合，他知道秋雪的身份吗？
6: 应该知道。
5: 那你能保证他不向川岛征雄报告吗？
6: 凭我的判断和对他的观察，他就是一心想救秋雪，我坚信他不会。
5: 不会？你之前跟我说过，川岛征雄很有可能让他来监视你。他知道你身份吗？
6: 不知道。即便是监视我，百合也是出于对他叔叔的尊重，仅此而已。
5: 不行，这太冒险了，必须让他尽快离开。
6: 你不知道，秋雪她现在伤得很重，而且敌人又在抓她，在我那里目前看来还是比较安全的。
5: 于先生，别忘了我们的目标，在现在这个时候，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的，必须让他离开。
6: 这样，那就让他在我那里多待两天，等风头过后再把他走。
5: 不行，他必须马上离开。

0: 将军阁下，大川秀一听说您前来检验小分队的训练成绩，说是要给您一份惊喜，但若有冒犯之处，请您一定原谅他。
1: 只要他能带领这支挺进队完成 C 计划，他做什么我都会原谅他的。

0: 余会长，出大事了！什么大事？昨天晚上他们抓住了一个地下党。是吗？什么地下党？不知道。听说还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你怎么知道？
1: 哎呦，我是谁呀？就这点事儿还能瞒得住我？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余会长，你知道吗？
2: 救你救下的那姓贾的家伙，他忘恩负义。他向皇军汇报说，你婆姨跟地下党有牵连，还说：“哦，
3: 二位都在。”贾主任这是又来传达何种指令？
2: 严嵩太君，请二位去一趟。
0: 什么事情？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4: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

将军阁下，特战小分队完成伏击任务，请将军阁下恕罪。

儿子，爹！儿子，爹！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儿子，

0: 说吧，你的同伙还有谁？不说他就要动手了。爹，说吧。
1: 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孩子吗？
0: 当然，请把我的孩子带走吧。爹，儿子，儿子，爹，说吧。我家邓永年，山西长治爱国会成员，我的组员有三个：修鞋匠赵东海、打铁匠杨峰，还有晋商余家女儿邱璇。
1: 这么说，你也应该认识他。我要妄图欺骗我，你刚才细微的眼神变化已经告诉了我答案。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认不认识这个代号？
0: 我认识他，长治新任新民会会长于浩明，他就是我们几日前刺杀行动的目标。可惜我们没有得手，我刚才是怕他认出我，报复我。但你说的这个代号。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可以放了我的孩子了吧？

鬼子把小刘给杀了！啊！这就……哎呀！鬼子肆无忌惮的杀人，看来是用不上我们这些战俘了。如果不出意外，后天就是他们按常规送给养的日子，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动手。

0: 很好，干净利落，身手不凡。你哪个部门？报告首长，我是新一旅第三连二班战士王德彪。哪里人？山西五台县果子沟村人。
1: 多大了？今年18岁，属虎的。非常好，你现在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标准。将军阁下，您还有什么指示？
0: 德川君，你确实给我带来了惊喜，我也回赠你一个惊喜。后天给养车队会送来你们所需的一切军事装备，只要读写的情报一到，你们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2: 将军阁下，剩下的战俘如何处理？
0: 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意义，全部枪毙。
3: 我们如何找到照片上的八路军总部首长？
0: 我们的读写会给你们带来答案。他
1: 会和我们一起行动吗？
0: 当然，他已经成功的打入到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身边。
3: 记住他的样子，以防误伤自己人。
0: 他叫赵善武。
4: 哎呦，好家伙，怎么这么大的烟，真够呛的！来来来，我来帮你。哎，
5: 你怎么在外面点好了再端进来呢？
4: 我怕外边风大，着不起来。
5: 我怎么看着你面生啊？

0: 进行交流。
1: 有你这句话就好。
2: 老张，你先去吧，我还有事情向首长汇报。
0: 好。嗯。
1: 是你挑的人吧？
2: 啊，是的。炸弹事件之后，我担心首长们的安全，就从地方部队抽调出了几个能手。
3: 嗯。哎，来，
4: 好好好，小心，
3: 好好好。
1: 哎，同志，我来帮你吧。
3: 谢谢，谢谢，不用了，谢谢，
1: 慢点啊。
3: 哎，好。

0: 你要是为难，我会替你去做。
1: 用不着，当我想告诉你，他是我父亲收养的，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是地下的，你早知道对吧？我不知道。我出国的时候，他年纪还小，回来之后，父亲就跟我断绝了关系，我与他也就没有了来往。给他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0: 但是很意外，你妹妹居然是地下党。这要是让川岛将军知道，你认为他会怎么想？我说过，我跟他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抓住他，或许能够证明你的清白。
2: 陶明君，审讯室的事情 不要挂在心上，我那么做是为了大东亚圣战，为了我们的安全。
0: 那把刀很漂亮。

0: 这么说你是要来抓人的？
1: 爹，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0: 别叫我爹，我没儿子。自打他当上汉奸那天起，他就死了。
2: 浩明，秋雪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真的是地下党啊？
1: 是的，现在满大街都在抓他，我想他是回不来了。
0: 他如果回来，我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把他带走。他要是回不来，我会把他供在祠堂里，因为他是我们余家的骄傲，也是晋商的光荣。
2: 老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你这不是在咒秋雪吗？
0: 他要是真死了，那也是你这个汉奸儿子给出卖的。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
2: 妈耶，他爹，你能不能不生气呀？浩明，他这不是回来给咱们报信儿来了吗？
0: 他这是来报信儿吗？他是来要人的。
1: 我知道，你一见我就生气。孩儿这就走。不过我就是想嘱咐二老，他人肯定不会有事，不要太过操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来通知你们。孩儿走了。
0: 秋雪是地下党，好啊，大好事儿，终于为我们余家争了口气呀、啊。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没事，换完药睡着了。
0: 你真好。
1: 好什么？
0: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百合，谢谢你。
1: 你心里也希望我这么做，对吗？
0: 他毕竟是我的家里人，而且我对他有亏欠。
1: 我知道他爱过你，而且到现在还爱着。
0: 别胡说。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
0: 可是你这样做，如果让你叔叔知道了，会认为你这种行为是一种背叛，也许会把你逐出家门。这个你就没有想过？
1: 没有，而且我坚信自己是中国人。
0: 这个我还没有找到证据。
1: 浩明，你是不是也爱过他？
0: 你胡思乱想了。没有。
1: 不，你骗我。
0: 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不过从小我的父母就非常喜欢他，给我们两个定了娃娃亲，希望我能跟他在一起。可是一直以来我只是把她当作我的妹妹，没想过别的。
1: 那他想过吗？
0: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
1: 秋雪，她人很漂亮，也很正直，我喜欢和她交往，希望有一天能跟她成为好朋友。我也很喜欢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也都很善良，但愿他们能够早一天接纳你。
0: 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这回捡个大便宜啊！什么便宜？什么意思？
1: 只要爬上去，就是小鬼子存放枪支弹药的仓库啊！这
0: 太好了，
1: 那就好。
0: 是，
1: 哎呀，真有你的。

0: 吃药吧。
1: 是什么药？
0: 是消炎药。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你是病人，我是大夫，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况且你是于浩明的妹妹。
1: 妹妹？
0: 怎么，难道不是吗？
1: 只是因为这个吗？或者我对你来说还有其他用途？
0: 什么用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哦，有中药吗？西药我吃不惯。
0: 那好，可以，我去医院帮你取。
1: 百合小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

0: 太君，我来了。
1: 怎么样？
0: 昨天他走了以后，我们把余家大院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可什么也没找到。
1: 余德明呢？
0: 那个老不死的，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不过，他们家的下人倒告诉我，那个叫秋雪的，是余浩明以前的未婚妻。后来，因为他知道余浩明当了这个当了这个新民会的会长以后，他父亲很生气，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余德明一直对这个秋雪很好，还把她当成了亲女儿一样对待。
1: 会不会是余浩明把她藏起来了？
0: 那藏哪儿了？
1: 我在问你。
0: 啊，是，那一定是藏在余浩明自己家里。
1: 不，这不可能。就算余浩明这样做，百合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会告发他的。
0: 那怎么办？
1: 继续监视他。
0: 是，那是监视男的他还是女的他？
1: 八个。不要像小丑一样和我说话。
0: 是，太君，我明白了，俩都监视。

0: 百合小姐，哎呀，哎呀，哎呀，你好啊，百合小姐。哟，百合小姐，您忘家了？您跟于会长刚到长治的时候，我还去您家送过东西的。我是新民会的赵喜贵啊。
1: 赵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0: 哎呀，不敢不敢，哎呀，我怎么敢让您帮忙啊？我活着，我就是为了帮太君的忙。
1: 哦，那您有什么事吗？
0: 百合小姐，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啊？于会长的妹妹是地下党，被人给供出来了。还有啊，我们那儿有个不是人的畜生，叫贾海天儿。

0: 一直安排手下监视您呢，怀疑您跟秋雪有牵扯，那不就是怀疑您是地下党的大汉子吗？要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监视您这位日本人。
1: 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您可千万不要再理会他了。
2: 谢谢您的提醒，我还有事，再见，赵先生。
0: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婆姨太没礼貌了，就这么走了？
3: 走，往哪儿走？你走不出去了。有个叫邓有年的人，他被捕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当时就在这，他经不住拷打就招了。第一个招的就是你。
2: 他还招了些什么？
3: 知道的都招了。这会儿日军正在抓捕你们地下抗日小组的其他成员。
2: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为什么不把我交出去？
3: 你希望我这么做？你想走是怕我们会出卖你？是。在你的眼中我是叛徒，是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人，对吗？
2: 难道你不是吗？
3: 你怎么看我都可以，我已经习惯这些骂名。不过我告诉你，你是我的亲人，以前是我对不起你，算我做错一回，但是我不会再错了，我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2: 够了，别再说这些情场浪子的话，你的话只会让我感到恶心，我要离开这儿。
3: 行了，还是老实在这躺着吧。我知道你不想在这里，还是不信任我，你的小心是对的，可是我告诉你，只要走出这个大门，你就会被捕。
2: 我不怕。
3: 我怕。
2: 你怕什么？
3: 你说我怕什么？我怕死。你被捕了，我和我太太也跑不了，现在我们是同案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你不能出事，我也绝不能让你出事，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保护这个家，我们想过太平的日子。
2: 没有国家，哪有什么小家，不敢走侵略者，永远就不会有太平。
3: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你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在这儿，等把伤养好了，日本人没准就会放松警惕，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你送走的。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还能是什么人？你不是都说了吗，叛徒汉奸，反正你说什么是什么吧。不管你把我看作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里没有人会出卖你，你是安全的。

0: 快饶命，千万别开枪。
1: 告诉我，为什么要跟着我？
0: 余会长，别开枪，是自己人。
1: 自己人？好，那就说说吧，你们是谁的人？
0: 我们是贾主任派来的。余会长，您饶了我们吧。
1: 快滚吧，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们俩。滚。
0: 是是是是是。

0: 怎么回事啊？接应的同志到达了事先安排好的地方，你为什么没带秋雪过去？
1: 是秋雪，秋雪她无法出门。
0: 怎么，她伤势严重？
1: 不是她的伤势，而是她被自己人出卖了。外面正在大搜捕，我不能带她出去。
0: 谁出卖了她？
1: 长治爱国会的一个地下负责人。
0: 什么？邓友年叛变了？
1: 是，审讯的时候我也在场，而且他曾经参加过暗杀我的行动。放心，我没事。
0: 秋雪呢？她还在你那儿？
1: 是。
0: 不行，得马上想办法把她转移出去，不然你们两个都太危险了。
1: 因为我和秋雪的关系，敌人已经对我严密监控，目前我无法带她出去。相信我，爱河不会出卖秋雪，更不会出卖我。
0: 此事关系重大，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1: 我负责。
0: 于先生，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别忘了，如果秋雪被捕了，我同样可能暴露。
0: 那好吧，那就让他在你那儿多住些日子，等安全了再转移出去。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大意。
1: 放心吧。
2: 韩队长，
3: 韩队长，
4: 韩队长，
2: 你好。
3: 好。
2: 韩队长，
4: 哎。老张啊，
5: 哎，
4: 这些事情还是让其他战士去做吧。
5: 哎，没事，闲着也是闲着。我多干些，其他的同志就有时间去干别的工作了。
4: 老赵啊，
5: 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啊？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这儿待着不自在，整天跟首长在一起，生怕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回头再闹出什么笑话来。
4: 你行了吧？你是觉得在这里没特务抓，手痒痒的缘故吧？
5: 特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了，他们少了，我就能去前线了。
4: 哎，说漏嘴了吧？还是想去打仗？
5: 我是觉得，咱们这儿就参谋长和政委两位首长，你看那队长，一个人就能应付了。
4: 听你这口气，你是急着要见总部首长啊？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可没那意思。
4: 跟你开玩笑的，看把你紧张的。不过别着急啊，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5: 是吗？
4: 嗯，
5: 他们要来带咱们打仗啊。
4: 这是机密。
5: 哎呦，你看我听说能见着总部首长，这激动的连保密制度都给忘了。真该死，真该死。
4: 好好干，你参加八路军的申请书我看过了，写得不错，组织上会对你进行认真考核。你先忙吧，啊，
5: 好。
4: 小陈
6: 到，
4: 来，跟我来一下。

0: 将军阁下，读泄密电。怎么说？
1: 情报说，目标即将出现。什么地点？
0: 地点不详，他也在等待中。嗯，那就好。将军阁下，为了他，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1: 何以君，你应该明白，一个杰出的谍报人员，有时候很可能会改变一场战役。 甚至一场战争的结局。历史上这种战例并不少见。我不明白，将军阁下为什么对他有如此的信心。记得当年南京雨花台那场战役吗？
0: 您是说梅村师团？
1: 梅村师团是我军的王牌，在雨花台，他曾与中国人的第五军展开血战，很快。 就把第五军打得七零八落，眼看就要占领雨花台。这个时候，在对方阵地上出现了一支军队，他们人不多，只有七八百人，疑似德式武器。梅村是个狂妄的家伙，开始他并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可是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万人的师团打了一天一夜。
2: 死了几百人，居然没有把阵地拿下来，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0: 属下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部队，
1: 这不奇怪，因为这支部队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你知道让这支部队消失的人是谁吗？毒蝎。
2: 是他，这个赵尚武对中国军队非常了解，是一个厉害的家伙。当年对他的家乡扫荡，为了保住他妻子的性命，他提出用中国军队的情报作为交换。现在为了救他妻子，他定会竭尽全力，可他什么都得不到。我早已经把他的妻子杀了。
3: 恩人呐，您找我啊？你敢打我？
4: 亏你还叫我恩人，你就是这样对待我这个恩人的，我告诉你，打你是轻的。
3: 恩人，于会长，于浩明，你凭什么打老子？
2: 凭什么？
3: 我还是先问问，凭什么派人监视我吧？谁让你这么干的？给我说！是他，谁让我监视你了？姓江的，少跟我装糊涂！你把我当什么了？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会长？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害死了一个庞大头还不够，又想来害我是不是？
5: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我，你早就死在街头了。你记住，我可不是庞大头。你要是敢害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信不信？于会长，于会长，饶命啊！于会长，99元喝一年，99元喝一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的元气营养粥。 现在只需99元，就能喝上整整一年，还有白送一台298元的养生包，你相信吗？千真万确，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15周年畅庆之际，特举行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大型感恩回馈健康惠民活动。宁夏的枸杞，山西的苦荞，新疆的灰枣，福建的芡实，胶州半岛的红皮花生，温县卤土的铁棍山药，乌兰察布的黄金燕麦。

0: 授十种粗粮，精挑细选，每天一碗，营养满满。厂家今天不为赚钱，只为上电视树品牌，99元让您喝上一整年，还送养生包的超值优惠，每天限有200个名额，机会仅此一次，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家味道感恩回馈健康惠民的直播专场。那俗话说得好呀，民以食为天，食以粥为先。一说起喝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最头疼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天翻来覆去的，像这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红豆粥，可以说早就喝腻了。想喝个花样粥吧，咱们呢得挨个的去买食材，还得自己啊一种一种的去搭配。可是呢，咱又不懂营养，自己配呢，你说这不是太寒了，就是太燥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我们一起看我身后的这一箱箱红红火火的礼盒啊！这款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啊，是我们15周年厂庆优惠力度呢，可以说是你想象不到的史无前例。那今天不但能够让大家每天都能喝上营养满满的粗粮营养粥，而且呢是可以做到每天不重样的喝上一个月啊，并且呢我们是象征性的，你们猜花多少钱？现场的叔叔阿姨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象征性的只收99块钱就能喝上一整年，大家想不想要？
2: 99元喝一年，我怎么不信呢？这是真的假的呀？
1: 这位叔叔说99块钱喝一年不相信啊？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呢？但是最后呢，我经过和厂家的再三确认啊，各位，这个价格是千真万确的，是真的，只要99块钱。那其实我们话说回来，你说这个99块钱现在能买什么？一只老母鸡，我们一餐饭都吃不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各位，99块钱，咱们可以喝上足足一年的粗粮粥。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2: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那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99块钱一年的量，咱能拿走多少箱？
3: 2箱、3箱、5箱。
1: 好好好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听到了，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有说2箱的，有说3箱的，有说4箱，还有说5箱。这样吧，我也不卖关子了，12箱。哇，
2: 12箱，太划算，太划算了。
1: 真的是给大家12箱。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来，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桌子搬上来。来，叔叔阿姨们注意安全，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箱啊。3箱、6箱、9箱、12箱，多少箱？12箱，整整12大箱。那1箱是30袋，12大箱，我问一下多少袋？
5: 360袋。
1: 360袋，你们知道360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来，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也请我们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帮我个忙好不好？我们把这12箱来呈现出来。来，第一箱，好，来第二箱，好，第三箱，来我们继续，第四箱，跟我一起数好不好？来，5箱、6箱。12箱360袋，我们用嘴巴说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眼睛看，你们觉得多不多？
6: 多。
1: 震撼不震撼？
6: 震撼。
1: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包呢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啊咱们能熬个3到4大碗，足够一家3口人或者说是4口人了。一顿早餐足够了吗？
7: 够了。
1: 够不够吃？
8: 够。
1: 划算不划算？
9: 划算。
2: 太划算了。
10: 99块钱给这么多？
1: 对，99块钱这么多。
2: 哎呀，这么一大堆呀，够我们吃一年的了。
11: 给我报名，就是你们。
1: 叔叔阿姨们，先等一等，先听我说啊！您以为这99块钱就这12箱吗？我跟你们说，因为啊，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前50名报名成功的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重磅大礼，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吗？
12: 看见了，
2: 真好！
1: 好，叔叔阿姨们听好了，前50名报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在现场

0: 还是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养生包也送给您好吗？
1: 这养生包啊，前两天啊我去超市吧，他还打折，还200多呢。
2: 哦，电话99喝一年的粥，还送一个养生包，真是太划算了。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一箱30袋，12箱原价2376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您带回家的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一袋能熬3大碗，一碗不到1毛钱。99元够你喝上一整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等等，前50名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用好包，喝好粥，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领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大家肯定想问啊，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在这里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呢是咱家味道厂家成立15周年。那这样的话呢，一来呢是为了回馈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与厚爱，所以呢我们是亏钱来送的；二来呢，我们是为了推广咱家味道，树品牌，攒口碑。所以说，咱家味道啊，这一箱是30袋，每一袋都是不重样的营养粥，而且呢，每一种粥啊，都是我们根据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和营养需求合理配比出来的。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想让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喝粥。那每一种呢，都是独立包装，每一款都是精挑细选，每一袋都是科学搭配，不需要您再去单独买食材，也不需要您再去费劲儿找配方，更不用您自己算分量，我们开袋下锅熬好就能喝。而且呢，一袋啊就能熬出3-4大碗，够我们一家3-4口人一天的早餐了，可以说是好喝放心又方便，省时省力又省钱。观众朋友，今天呢让您99块钱喝上一年的时间，还送给您养生包，这个呀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特别划算的福利了，而且呢是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也请您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电话报名吧。
2: 都有哪30种粥啊？
1: 哪30种？来，这样吧，现场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让你们尝一尝这30种粥，也让你们看看都有哪些。走。
2: 好的。
1: 来，叔叔阿姨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粥多不多？
3: 多。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呢是玉米莲子粥，这个是荞麦绿豆粥，当然还有我们的桂圆香米粥、燕麦紫薯粥，还有我们的淮山芡实粥、山药糯米粥、山药红枣粥、苦荞粥、麦仁糯米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花生莲子粥，还有啊，还有我们的田园三米粥、红豆糯米粥、绿豆瓜干粥，包括我们的桂圆八宝粥、相思桂圆粥、红绿双豆粥、黑豆糯米粥、五红营养粥、五谷糙米粥、花生香米粥、经典腊八粥、小米南瓜粥、麦仁绿豆粥、黄金七彩粥、三色糙米粥、麦仁南瓜粥、红枣小米粥、粗粮纤维粥、红豆糙米粥。非常的丰盛，对不对？
3: 对。
1: 我们光听这些名字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营养了，我觉得咱们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这些营养粥，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那这些营养粥各位通通99块钱，让您喝上一整年，你们觉得超值不超值？
5: 超值。
6: 好，
7: 恭喜你，
6: 谢谢。哎，
7: 我看着刘十一来呀，真好，来个勺子，
6: 来一个，哎呀，真好，
1: 怎么样？
7: 真不错，
8: 真不错，嗯，
7: 太好吃了，哎呀，真好吃，
1: 还有其他的粥也可以尝一尝啊，
7: 太香了。
0: 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今天只要99元，就能喝上整整一年。99元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

0: 一大能熬三大碗，一碗不到一毛钱。等等，前五十名再从价值298元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量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刚才我尝了尝，好喝，挺浓，花99块钱喝一整年划算。
2: 稠乎乎的，真好喝，99块钱能喝一年。刚才给我邻居打了个电话，他让我给他抢一个名额。
1: 好喝，太好喝了，99块钱呢，能喺一年，还送一个价值290元的养生宝呢，值，太值了，我肯定要抢一份了。
3: 这一袋呀，就熬了这么大一锅，别说99喝一年了，990喝一年呀，也值。我呀，赶紧报名抢一份，我自己也订了一份，儿子、儿媳妇、亲家母呀都订了，这么大的优惠不订啊就亏大了。
4: 我们两口呀，足足抢了三大推车。
3: 观众朋友，今天呢99块钱12箱360袋，前50名呢再赠送给您价值298元的养生包。说实话啊，这个力度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这个养生粥呢，可是厂家实打实的亏钱让大家来喝的，而且呢一喝就是一整年的量，298块钱的营养包真的是白给您的。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非常的给力。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也跟屏幕前的您保证，今天现场的产品和您拿回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食材、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分量，那是一点都不掺假的。15年就这一次，我们活动结束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到时候12箱，不好意思，您买的话就得2000多块钱了。所以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我们的2维码进行报名。当然，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叔叔阿姨，可以赶紧找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抢购啊！各位，99块钱喝一年，99块钱喝一年，只在今天，错过今天，再等15年。心动的您，抓紧时间抢购吧！
6: 自从定了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30天不重样，今天喝荞麦绿豆粥，明天喝山药红枣粥，后天喝经典腊八粥，天天喝都喝不腻。而且啊，人家都配好了，直接到锅里一熬啊就成了，太省事了，
7: 便宜。关键是99块钱呢喝一年，这一天呢才喝2.7毛，这么实惠你上哪儿找啊？哎，千万可别说超市打折了啊，它就是打骨折都没这划算。这人家还送一台养生宝，煮粥啊特别的方便。
8: 我以前早上啊都是在外面啊给孩子啊买粥喝，也不知道啊干净不干净。自从有了啊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这一袋啊放进去，晚上约好时间，早上起来呀、一打开就能喝了，又方便又卫生。
9: 妈妈，你熬的粥真好喝，比外面都好喝，我明天想喝小米南瓜粥。
8: 好，
0: 99块钱喝上一整年，咱家味道营养粥，突然营养好周全，元气满满每一天。厂家今天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只为树品牌攒口碑。今天您花99元得到的不是一箱，而是整整12箱，足足一年的量。每天只限200名，前50名订购的朋友不但能花99喝一年的营养粥，还能赠送价值298元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只有50台，每人限领一台，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
3: 我们一起看我身后的这一箱箱红红火火的礼盒啊！这款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啊，是我们15周年厂庆优惠力度呢，可以说是你想象不到的史无前例。那今天不但能够让大家每天都能喝上营养满满的粗粮营养粥，而且呢是可以做到每天不重样的喝上1个月啊，并且呢我们是象征性的，你们猜花多少钱？
1: 一百多。
3: 来，听好了，现场的叔叔阿姨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象征性的只收99块钱就能喝上一整年，大家想不想要？
1: 99元喝一年，我怎么不信呢？这是真的假的呀？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位叔叔说99块钱喝一年不相信啊？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呢？但是最后呢，我经过和厂家的再三确认啊，各位，这个价格是千真万确的，是真的，只要99块钱。那其实我们话说回来，你说这个99块钱，现在能买什么？一只老母鸡，我们一餐饭都吃不了，对不对？
10: 对。
3: 但是现在各位，99块钱，咱们可以喝上

0: 一年的粗粮粥，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0: 那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99块钱一年的量，咱能拿走多少箱？
2: 2箱、3箱、5箱。
0: 好好好好，我听到了，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有说2箱的，有说3箱的，有说4箱，还有说5箱。这样吧，我也不卖关子了，12箱。哇，
1: 12箱，太划算，太划算了。
0: 真的是给大家12箱。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来，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桌子搬上来。来，叔叔阿姨们注意安全，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箱啊。3箱、6箱、9箱、12箱，多少箱？12箱，整整12大箱。那1箱是30袋，12大箱，我问一下多少袋？
3: 360袋。
0: 360袋，你们知道360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来，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也请我们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帮我个忙好不好？我们把这12箱来呈现出来，来，第一箱，好，来第二箱，好，第三箱，来，我们继续，第四箱，跟我一起数好不好？来，5箱、6箱。12箱、360袋，我们用嘴巴说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眼睛看，你们觉得多不多？
4: 多。
0: 震撼不震撼？
4: 震撼。
0: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包呢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啊咱们能熬个3到4大碗，足够一家3口人或者说是4口人了。一顿早餐足够了吗？
4: 够了。
0: 够不够吃？
4: 够。
0: 划算不划算？
4: 划算，
2: 划算，划算的。
5: 99块钱给这么多？
0: 对，99块钱这么多。
2: 哎呀，这么一大堆呀，够我们吃一年的了。
6: 有我爸，
0: 叔叔阿姨们先等一等，先听我说啊，你以为这99块钱就这12箱吗？我跟你们说，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因为啊，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前50名报名成功的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重磅大礼，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吗？
8: 我
0: 叔叔阿姨们听好了，前50名报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在现场还是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养生包也送给您好吗？哇，
5: 这养生包啊，前两天啊我去超市吧，他还打折，还200多呢。
9: 哦，要花99喝一年的粥还送一个养生包，真是太

0: 元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一箱30袋，12箱原价2376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您带回家的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一袋能熬3大碗，一碗不到1毛钱。99元，够你喝上一整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等等，前50名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用好包，喝好粥，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领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

0: 奶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记住，我可不是庞大的，你要是敢害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信不信？
14: 于会长，千万别开枪，这都是误会，误会啊！
13: 误会？你派人监视我，也是误会吗？监视我老婆，也是误会吗？你的人整天在我家门口晃来晃去，这也是误会吗？加海天，老子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14: 这都是严嵩太君他让我干的。
13: 姓贾的。你可真够假的，把什么事情都往皇军身上推，你以为能把自己推得干净吗？我就不信这个邪，我今天就把你这脑袋打长假的。
15: 什么事能让从不动怒的浩明君发这么大的火？
14: 哎呀，太君，你老人家他可得给我做主啊，是您让我
15: 把嘴闭上，轮不到你说话。
14: 是。
13: 严嵩君，你来得正好，贾主任说是你派人来监视我，我想问你，他说的是真的，还是他在撒谎？
15: 贾主任，
14: 啊，
15: 你派人监视浩明君。
14: 我，太君，不是您让我。
15: 阿哥，你吃饱撑的没事做了吗？还不快滚！
14: 嗨！
13: 严嵩次郎，你别再演戏了。
15: 演戏？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3: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是你指使加海天这么做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你一直怀疑我是内奸，甚至怀疑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查找的那个代号叫尖刀的地下党，对吗？
15: 没错，我是怀疑，但我们这一行的人本来就不相信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你。调查每一个受到怀疑的人是我的职责。
13: 你终于承认
15: 抓住尖刀是我的任务，我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
13: 好，你可以调查。哎，对了，你是不是还怀疑是我把秋雪给藏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现在就派人到

0: 我们要去搜查，有必要的话，我会派人去的。
1: 我随时恭候，
0: 郝明君。很高兴能看到你愤怒的一面，
1: 严嵩君。我还有一面，说不定哪天你也会看到的。就怕到时候你高兴不起来。

0: 他还是不肯吃东西，他很固执，对我还是怀有敌意。不，不是对你，是对我。在他眼中，我是汉奸，所以恨我。不，
1: 不仅因为这个，还有其他原因。其他原因，我不明白。他真的是地下党。
0: 而且我也被新明慧一个叫贾海天的人给监视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赵喜贵在医院里面告诉我的。
0: 既然是这样，我现在就应该把他交给川岛将军。
1: 不，你不能这样做。我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对你隐瞒，因为我想要太平的生活，不想再看到杀戮了，更不想看到本该团圆的一家人因为战争变得互不相认。 甚至是互相伤害。你知道吗？川岛将军让我监视你，要我检查你带回家的每一样东西。我照做了，因为我想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好人，是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你。浩明，我求求你，别把秋雪交出去。 把他送回到你父母的身边，求得他的原谅，然后带我离开这里，去过我们的生活，好吗？让我们远离这场战争吧。它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人负伤死去。你我还有秋雪，谁有安全感？每一天，你从家里走出去。 我就在担心，会不会有人在你的背后开枪，因为你在帮日本人做事。你说，这样的生活怎么会有安全感呢？浩明，我求求你，带我离开这里，好吗？

0: 不要把他交出去，他们会杀害他的。停止战争吧。
1: 好了，别哭了，不哭了。我答应你，一定不会把他交出去。坚强起来，为国。

0: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私人物品全部交出来。大川少佐，那都是些家人的照片和书信，以及一些小物件，都对你们构不成威胁。为什么要收走？
1: 李汉雄，你的疑问可以留下，但是东西必须没收。
2: 凭什么呀？就是凭什么没收东西？
1: 凭什么呀？
0: 把衣服统统脱掉。

0: 这也是小物件，说偷它做什么用？
1: 挖茅坑用的。太君，你们就给每个营房里一个木桶，我们这么多人根本就不够用啊，弄到地上吧又太臭，晚上睡不了觉，告诉你们又怕被你们嘲笑，所以就偷了一个短锹用来挖茅坑。
0: 挖茅坑？哎，你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都是傻子吗？我看你们是在挖地道。
1: 行，你既然这么说，那就请太君过来看看地道。
0: 够了，只想知道到底是谁偷的。
2: 是我偷的。
0: 很好，诚实是人类最大的美德，我喜欢。
3: 干什么？别动！别动！干什么？老子！什么？哎，
1: 没事吧？别动！怎么样？没事吧？真是太悬了，幸亏咱们之前早有防范，把粪便吐在那上面，要不然这下可就惨了。
4: 鬼子只是要销毁证据，准备对我们下手了。

0: 约翰命把贾海天给打了，是，而且连枪都拔出来了。
1: 这能说明什么？我想他是有些慌了。据邓勇年交代，秋雪曾经向太原地下党送去一份情报，内容是我帝国高级军官会在圣经饭店讨论春季扫荡作战计划，随后他们全部被杀。
2: 你是说这个秋雪？
1: 很可能跟尖刀有联系，
2: 初步判断是这样的。抓住他，也许就能抓住尖刀。
3: 是。
2: 全城搜捕，把长治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给我查仔细，就是挖底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到。
1: 将军阁下，我想从于浩明家开始。可以。
2: 严嵩四郎，谁给你的权利，竟然敢闯进我的家门？严嵩四郎，你到底要干什么？
4: 奥明君，白河，请原谅我的鲁莽，是川岛将军阁下的命令，对长治所有人家进行突击检查。我也不想这样，让你们受惊了。
5: 没有人。严嵩阁下，所有地方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每一个角落都查过了吗？
5: 是。

0: 我们已经查过了，每个角落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对不起，白鹤，我是军人，要严格执行军务，打扰了。
2: 你知道他们要来，所以把他藏起来的。我不知道，我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他的伤还没有好，外面又有人监视，他怎么可能出去呢？
2: 要不然我们去找找他吧。
1: 到哪儿去找？幸亏他跑了，也算是救了我们。
2: 我真的很担心他，他的伤势还很严重的。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 要找也是我去找。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在家等我。
3: 我很快回来。邓永年供出的地下组织成员，除了邱雪，其他人全部抓获。
4: 其他人就没有再供出什么人吗？
3: 没有，除了邓永年，其他人打死都不开口。其中一个人，我们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母亲。
4: 依然撬不开他的嘴，那就更别说他们会透露尖刀的信息了。
3: 是的，这个代号叫尖刀的地下党，我们仍然找不到丝毫线索。但这些人肯定不是，因为我向他们提起过尖刀，他们都说尖刀是他们学习的榜样，是抓不住的。是，
4: 原话学给我听。
3: 他们说他是鬼子的噩梦，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都会是这把尖刀。等我完成了
4: C 计划，这把尖刀就会跟这个民族一样，永远失去了拔刀的勇气。
3: 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小分队已经整装待命了。
4: 不错，你就跟我在这里等候胜利的喜报吧。对了，叫白河到我这里来一趟。

0: 啊，不用了。
1: 哎，你别走啊，还有朋友呢。
0: 上了不行。
2: 百合，你脸色不好，于浩明欺负你了？
3: 没有，他对我很好。是我这几天没有睡好。
2: 平时他忙些什么？
3: 我不知道，可能是忙工作上的事情吧。
2: 最近你们家有什么人来过吗？
3: 没有。您知道我这个人不爱交往，从来不在家里请客。
2: 既然你已经知道于浩明家人有一个是地下党，你就要把他看紧点。
3: 是。
2: 把这个放进他的公文包里。
3: 这是什么呀？
2: 放心，不会伤害到他。这是军方最新研制出来的跟踪器，别以为我们监视他，千万不要被他发现。能做到吗？你回去吧，不要告诉他你来过这里。

0: 严嵩君，那天真的是很抱歉，连你的生日都忘了，真是太不应该了。没什么。你的眼睛怎么红肿了？跟浩明君吵架了？最近他的情绪不太好，异常的暴躁，之前把新明会的贾主任给打了，还掏出了枪，这对他来说非常反常。
1: 是吗？
0: 于浩明有一个叫做秋雪的妹妹，你认识吗？
1: 认识，怎么了？
0: 她原来是于浩明的未婚妻，你知道吗？知道。那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她？
1: 见过。
0: 是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
1: 在医院，前几天。
0: 他帮他父亲来拿药，是我帮他找的。哦，那他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于浩明最近跟他有过联系吗？
1: 我不知道。他是抗日分子，他恨日本人，更恨你。
0: 恨我？为什么？因为，你从他手里抢走了于浩明，这个女人很危险。 如果你看见他，马上告诉我，行吗？白鹤，如果有什么委屈，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会为你做主的，知道吗？
1: 我走了。

0: 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有没有看见新民会的余会长从你们店门口过去？
0: 哦，看见了，就刚才从这儿过去了。
1: 往什么地方去了？
0: 先生，你也不看看，我就站在这儿，也就能看见有人从店门前经过，哪知道他往哪儿去啊？
1: 谢了。哎，走，进去那边。
2: 不是你，那他怎么会不见了？
3: 于先生，你什么意思？
2: 他负了伤，没有接应，他是无法离开的。
3: 你怀疑是我接走了他？
2: 你说过要让他走的。
3: 我是想过派人接走他，但是没经过你的同意。我会那样做吗？
2: 那他会去哪儿呢？
3: 会不会是你太太？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知道秋雪藏身处的只有我们三个人，而他又有一段时间不在家，他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你问了吗？你连问都没问，他说什么你都相信？
2: 你想说什么？
3: 我怀疑秋雪同志已经被捕了。
2: 你是说，是百合出卖了他？
3: 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连你也无法断定，你太太离开家这段时间，她究竟干什么去了？
2: 可是百合她不会这么做的，我相信她。
3: 于先生，请你冷静。我要提醒你，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绝不能感情用事，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4: 认识这个人吗？走。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认识这个人吗？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不认识。
5: 不认识。徐总，
6: 陈德斌，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5: 站住！站住！
6: 这个人吗？
5: 站住！
6: 别跑！
5: 陈德斌，
6: 站住！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哎。

0: 于会长，这是干什么去？还能干什么？抓人呗。抓到了。哎，于会长问你话呢，怎么不吭声啊？还怕人家报复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于会长，这家伙还真挺管用，我们顺藤摸瓜，又抓住两个地下党。哎，我说，跟着于会长好好干，你要想在新民会里混。
1: 可别站错了队，不然你可就死定了。
2: 是是，于会长，以后请您多多关照。
1: 关照？你还是多关照我吧。真是想不到，暗杀我的人，有一天居然会跟我一起共事。哪天你再投奔回去，是不是还得要来杀我呀？
2: 于会长，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
1: 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好一个身不由己。你现在四处抓捕地下党，是不是也是身不由己啊？
2: 我
1: 行了，滚吧，别在我眼前晃悠了，我还真怕你身不由己在背后给我补一枪。
2: 滚！
1: 以后见着于会长躲着点走啊，实在躲不开，就当乌龟爬着。哼，赵队长，那个叫秋雪的。
0: 有消息吗？没有。哎，于会长，那个秋雪她原来是你的未婚妻，是真的吗？你是
1: 听谁说的？都这么说呀。哦，不过这话可是从贾海天那儿传出来的。又是贾海天，不是他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哎，我听说。
0: 你把那小子给打了，
1: 是，
0: 痛快，太痛快了！这小子就他娘的欠揍，我早就想揍他了。不过于会长，我给你提个醒啊，你以后可得提防着点。这小子阴着呢，满肚子都是坏水，心眼又小，说不定啊，正琢磨着什么坏招害你呢。
1: 我怕什么呀？我这儿不是还有您帮忙吗？
0: 啊，我。
2: 什么？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如果有什么消息，提前跟我说一声。
0: 好，您放心，一有消息我立马向您报告。还有您帮忙，用的不是你，用的是您，挺尊重我啊，这是把我当兄弟啊。

0: 有秋雪的消息吗？坐，白鹤，你告诉我，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都跟秋雪说了些什么？我就跟他说，他是我的病人，又是你的妹妹，我不会对他见死不救的。就这些，没有其他的了吗？他说他吃不惯西药，我就去医院把中药给拿回来了。
1: 那他又说了些什么？我要详细的。
0: 他根本就不爱跟我说话，除了说一句谢谢你，其他就没什么了。哦，对了，他还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他对我会不会有其他的用途？我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那他为什么要走呢？
0: 会不会是他朋友把他接走了？

0: 这是什么？是川岛将军给我的跟踪器。难道你要我带着这个东西，去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吗？
1: 你在说什么？难道你怀疑我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可我并没有这么做。
0: 可你并没有告诉我。
1: 我一回家就发现秋雪不见了，随后我们就一直商量该如何找到她。 借着严嵩四郎就闯进家门，然后你又出门，现在才回来，我怎么有时间告诉你？你怎么能怀疑我？如果我想那么做的话，会等到现在，会让你发现吗？再说了，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按照他交给我的步骤去做，而不被你发现。
0: 他甚至不让我告诉你，我去过他那里。对不起，
1: 白花，怪我，我太紧张了。自从你跟我说过我的身世之后，我就一直坚信自己是中国人，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我。

0: 烧饼出锅喽，看看嘞！
1: 人太贵了，
0: 看看嘞！

0: 目标出现了，跟踪设备传出的信号十分清晰。5分钟前，他出现在俘虏街，之后目标一直没有移动，应该是在余家大院内。加海天的人估计是用不上了。
1: 之前加海天的手下总是失去目标，如果这次他们反而没有跟丢的话，说明跟踪器已被他识破了。
0: 让他们马上撤回，向我报告目标方位。对，现在。

0: 他爹，这屋就咱们一家三口，你就不能说句话呀？
1: 我又没让他进来，是你死活要把门打开，要说什么你说，我不认识他。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贾海天把咱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不就是要找秋雪吗？当时看把你急的，吵吵着要安排人打听闺女的下落，怎么着？现在你不想问个清楚了？
1: 要问你问。
0: 浩明，怎么样？秋雪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滚滚滚滚滚回去！
0: 哎呀，你让他滚哪儿去呀？他一来你就让他滚，你怕他怎么着？
1: 对，我怕，我就是怕，我怕看见他那副汉奸相会恶心。
2: 秋雪她一直没有回来。
0: 没有啊，贾海天来家里搜查过，说他是地下党。哎呀，浩明，你得想办法救救他呀。
2: 秋雪是在我家门前负的伤，是百合给他做的手术，早就把弹头取出来了，可是我之后回到家里他就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会到你们这里来。
0: 没有啊，他没回来。
2: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1: 不见了，是你把他交给日本人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干出丧尽天良的事儿，我……
0: 他爹，你说什么呢？浩明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1: 哼，一个连自己国家都不要的人，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狗汉奸，你别跟我演戏了。你说，秋雪到底怎么样了？我可告诉你，如果秋雪真有什么好歹，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放过你。
2: 爹，请你相信我，我没有出卖秋雪，她是从我那儿走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
1: 住嘴，我就是相信公鸡下蛋，也不会相信你这个狗汉奸的话。
0: 浩明，你也真是的，你怎么能让她走呢？你明明知道鬼子在抓她呀。
2: 我不在家，是百合说她不见的。
0: 那会不会是你媳妇把她赶走的？他是日本人，他叔叔是那个日本大特务，会不会他把秋雪交给他叔叔了？
2: 不会，百合不是那种人，我问过他了。
1: 你还有脸说小鬼子的话你也能信？我告诉你，去把秋雪给我找回来，要不然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不会放过你。
2: 爹，
1: 别叫我爹，滚滚滚滚滚滚。哎呀，
0: 浩明，你爹有我照顾呢，你快去把秋雪找回来，快去。
2: 是。
3: 德才，快把老爷扶进去。
4: 哎，哎，
0: 哎呀，你看你，
4: 老爷，您慢点。
0: 儿子，好命
2: 啊！娘，
0: 你别怪你爹，其实你爹心里也装着你呢。夜里啊，他经常一个人抹眼泪，念叨着你的名字。他心里难受啊，哎呀，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加上这些日子咱们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煤矿都叫日本人给抢走了，现在秋雪又出了事儿，你看他就这些日子老了多少，我看着心里都难受。你说你们，
2: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不好，没能在您二老身边尽孝。
0: 秋雪的事情你就多费点心，她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是咱们余家对不起她呀。要是她真出点什么事儿，你爹他肯定受不住的。就算他是地下党，可他总还是咱们家人吧，现在咱们不帮他，谁帮他呀？
2: 娘，你放心，我会尽力的。您也保重身子。
0: 哎，儿子，不管你现在是啥身份，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娘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是做大事的人。你现在是委屈自己为国家做事，你没有出卖咱中国人。

0: 太君，太君，太君，我们刚从云会上没多久，他就不见了，他像个鬼魂似的，我们跟不上啊！太君，太君，太君，你可以回去了。
1: 太君，太君，你千万不能杀我呀！太君，太君，
0: 连我滚出去！
1: 太君，你饶了我吧，我杀了小鱼小的，你千万别杀我呀！太君，太君，
0: 别送君，24小时全方位监听余浩明的动向，还，哎，何干得很出色。
1: 秋雪，我必须找到他。是为了日本人还是为了你自个儿？
0: 为谁我都必须找到他。那要我说啊，既然你们订过娃娃亲，那他就算是你的未婚妻。于会长，你不会大义灭亲吧？
1: 你说呢？
0: 哎呦，说实话，你要真是这种人。
1: 我还真就不敢跟你在一起喝酒了，
0: 西贵兄，说话小心点儿。
1: 别看咱们都给日本人做事儿，那也不能丧尽天良，不是？人活着，不管怎么说，总得有情有义啊。不能像他贾海天那样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种人早晚就要遭报应的，你信不信？
0: 行了，咱就别提他了。
1: 那种人，不值得提。说吧，要我怎么干？
0: 你最近是不是老跟那个邓永年在一起啊？
1: 哎呦，那也不是个好东西，我跟他也就是随便糊弄。你知道吗？川岛正雄啊，跟他说了，他要是抓不到秋雪，就要了他的命。
0: 嗯，
1: 这小子特别怕死，所以说特别卖命，就想抓住秋雪，不就是要给自己买条命吗？
0: 所以，你要帮我盯住他。这没问题啊，保护他的人里面有我的弟兄，有任何风吹草动，我都会知道。那就好，但这事儿还得保密，不能让江海天知道。
1: 您放心吧，于会长。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4: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

0: 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市里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杨梅，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湛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建有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坐拥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以鲜美物产与滨海风光，塑造出鲜美湛江这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0: 休渔期刚过，江洪渔港千帆竞发，海上捕捞迎来了最繁忙的收获季节。帅哥，我们这是在卖什么虾呀？
1: 啊，卖那个麻虾。
0: 价格呢，较往年相比怎么样？
1: 还行。
2: 前几天算是比较满，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3: 哎，今天还可以。
0: 江洪渔港是湛江西海岸的天然良港之一，当地依托渔港资源推动渔文旅融合发展，天光渔市常年人流汇聚，对网络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浙江你好。哎，我们一大早就看到了码头，真的是非常热闹。我们今年配套了哪些助力渔港发展的专项服务？
4: 是为了保障呢，2026年江洪开渔节期间啊，网络稳定。

0: 通畅。我们是重点针对啊厦门码头周边的六个主力覆盖基站呢，是做了一些专项的一个网络扩容以及参数优化，解决了我们厦门码头这个人流密集区域的网络承载能力，推动了我们当地的渔港文旅啊，以及我们的海鲜产销呢双线增收。
1: 两位好。
2: 哎，你好。
1: 你们现在在测试什么项目？
2: 我们在测试厦门码头的手机信号情况。
1: 我知道陆上的信号可以通过基站扩容来稳住客流，但是渔民出海长期是要远离海岸的，他们的网络信号是如何来保障和落地的？
2: 我们统筹优化了沿海地区17个基站的参数，提升了近海区域的网络信号的覆盖情况，同时我们在厦门邮政、渔政等站点部署了 5G+A 基站，有了这个信号覆盖，渔民在海上可以实时对接采购商，在海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息，全方位守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用我们中国移动的信号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4: 非常好，非常好，
5: 非常好。哎，这里信号可以啊。
6: 厦门渔港忙着迎送千帆，而徐闻西区网格则是另一番景象。特色水产养殖正借助数字网络提质增效，管理更智能更便捷。
7: 我刚下来西区网格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个西区网格的网络覆盖呢都是一知半解的，但是我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呢，就把我们西区的所有的自然村以及养殖场在内的所有的产地呢我们都走了一遍，然后呢就通过了2年的不间断的努力呢，就建立了我们的移动基站，覆盖到我们这边呢30多个养殖户的一个手机信号，通过我们的专线加那个监控呢，老板呢就可以在实时的在手机和电脑上呢就能够看到那打氧机呢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运转，就能够减少他养殖户老板人力成本的一个增加。
6: 4年间，詹莹和团队常年奔走于田间海岸，走村入户，渐渐成了村民信赖的自家人。
8: 哦，你这个手机的字体比较小，我帮你设置的大一点，帮你设置一下那个手机的拦截，就避免那个诈骗的电话打过来。哦，存一下我的手机号码，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5: 随时打电话给你们。
8: 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因为在村里面的留守老人居多嘛，然后有什么急事的话，他们的儿子呢也不可能第一时间赶得回来，然后存了我们的号码之后呢，紧急事我们就可以做到及时响应。
5: 真的都是靠你们的这个工作的人员的及时赶到。
8: 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肯定。好，那我们去下一家了。拜拜
5: 拜拜。
8: 好，
7: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呢是南极村。南极村每年有接待旅游人次呢达到30到40万人次，对我们的基站以及我们的网络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每周呢都有网络的一个巡检。
1: 小张，我们都知道徐闻南极村近几年的文旅是越来越火爆了，你们网格在做相关的配套方面有哪些创新的方法？
7: 我们下来网格之后呢，主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增设了基站。我们信号的基站它大概覆盖的范围呢是2公里到3公里左右，所以我们每隔2公里到3公里之间呢还会增设基站。截止目前，我们南极村的网络覆盖呢是达到了90%以上，就绝大部分区域都能够覆盖，网络通了，然后呢游客就会过来多了，那我们的南极村也就会越来越好起来了。
6: 从千帆云集的渔港码头到阡陌纵横的养殖鱼塘，从乡间留守老人的家门口到风光旖旎的滨海村落，无数基层网格员扎根一线，用一张全域畅通的数字网络承载起湛江城乡的发展生机。
9: 我们守好海上的每一段信号，就是守好渔民出海的平安与生计，
7: 走到群众需要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网格工作的意义。

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一块小小的芯片居然可以集成24000个微米级独立细胞腔室，用于培养和监测细胞分泌抗体，进行细胞功能性分选。庞大的全球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已超3000亿美元，相关高端设备长期被欧美仪器企业占据主导。解开困局的突破口竟藏在一束光里。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 Optobot 1000高通量单细胞光流控分选仪。追光生物是一家扎根深圳科虫沃土、面向生命科学前沿的硬科技企业，由高校科学家、海归博士与资深工程团队组建，聚焦高端生命科学仪器，致力于为科研人员和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更精准、更智能、更贴近实际研发需求的单细胞筛选工具。
1: 在过往生命科学赛道里或者是行业里，其实也是一直受制于海外的这个产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国外的那一台产品呢，它的售价是230万美金，那就差不多就是折合人民币就是2000万。它的单次使用的那个芯片呢，就是4万块钱一片。基本上来说，它的单次开机使用成本就差不多在10万左右，因为有芯片，有各种开机的折耗啊，对，等等。
0: 生命科学领域的细胞培养芯片和其他产业芯片有着本质区别，它无法重复循环使用，属于一次性耗材。海外进口的高端型号单片价格就达到4万元，仅仅完成一次成功的细胞筛选，整体成本就要50万元。
1: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可以在比如说5万以内我们就可以去解决，所以我们是可以将成本下降到1/10。
2: 我手中这款芯片是1750的芯片，主要是用来做细胞株的开发，有1750个腔室。然后还有一款是3500的芯片，主要是用来做 T 细胞表征还有细胞治疗的。除了这两款之外，我们还有 14K 和 24K 的，是有分别有14000个腔室和24000个腔室，主要是用来做抗体开发。
0: 除了自研的细胞培养芯片 Optobot 1000本身更是一套高度集成的系统，它集合了光电镍、微流控、片上细胞原位培养、显微成像、 AI 智能识别，还有精密传动、生物安全控制与仪器显示交互等多项关键技术，把样本导入、细胞分离、培养、表征、筛选到细胞导出的完整流程全部实现自动化。
2: 这个就是我们提取的一个细胞原液 CHO 细胞，然后拿到这个细胞之后，我们会把它打开，然后把细胞放在我们想待测的一个位置，通过移动的样本针移动到我们的样本位，然后呢通过我们的一个移液系统把样本吸到我们的芯片上。细胞导入进来之后，我们发现现在是细胞是分布在我们整个芯片的一个流道内，就我们看到这个光电镍导到我们选中的目标腔室里面。目标细胞呢，我们通过一个光斑把细胞从培养腔里面导出来，你发现它是导到我们流道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液路把这个细胞冲出去，解决了一个行业内的痛点，其实是细胞的无损。整个培养过程中呢，我们不会像传统那种方式直接的去接触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核心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光电镍通过一个无接触的一个方式去实现细胞的转移培养，然后一直到目标细胞的一个导出。
0: Optobot 1000筛选获得的高活性单细胞可应用于抗体药研发、细胞株开发、细胞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及单细胞基础科研，支撑单细胞测序与生物 AI 数据构建，为前沿生命科学研究和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突破筑牢硬核根基。
1: 洞悉每个细胞，解码每份洞见，我们的愿景是让科研人员更容易看见细胞真正的状态，更高效地找到有价值的答案，让好药和新的

0: 治疗方法能够更快地走向患者。
1: 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山海共圆月，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今天17点30分，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将在广东卫视播出。中秋假期首日，全省各交通枢纽迎客流高峰。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港穗创新集群何以蝉联全球第一。
0: 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
2: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
3: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手上拿的这个是？
3: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嫦娥姐姐给我的。
2: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州目前最大的摩天轮了，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非常近，所以在中秋佳节飞往广州的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可能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
2: 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今天上午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
5: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那种丹千年万古丹霞，那种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岚啊，那种啊

0: 这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五个送北是吧，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2: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今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巨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
3: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这种惠民活动。
2: 9月24号，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原浆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幕。开幕仪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燃动全场，乐曲表演婉转绕梁，广东木偶戏灵动传神，广东音乐乐韵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4: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美丽，不同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特别有意义。
5: 木偶戏是老少咸宜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表现力非常强。我期待就是能够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木偶艺术能够带给喀什民众，
6: 希望把岭南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喀什，以非遗来搭建粤江两地文化交流的这个桥梁和平台，珠水连的天山，粤江一家亲。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今天19:30，山海生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山海盛景，非遗新韵，与四海乡情相融共生，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规格的文化盛宴。
8: 晚会取景地汕尾作为粤东民俗文化富集之地，积淀了丰富的非遗资源。一出好戏集结正字戏、西芹戏、白字戏三大国家级稀有剧种，闫米、郭颖走出舞台，把镜头延伸至红海湾等户外场景，将粤语说唱与莺歌、麒麟舞、打铁花深度融合，让晚会的艺术表达有根、有魂、有温度。
9: 汕尾这一次能够有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对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尾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开心跟感动的，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
8: 汕尾的山海承载着团圆的诗意，也记录着城市向前的脚步。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革命老区蝶变换新。晚会录制期间，明星打卡、媒体探班和频繁上榜的热搜，提前点燃了双节文旅热潮。
10: 我是2021年来的汕尾，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也是看着汕尾，就是从我刚开始来到现在，旅游美食啊推广，然后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二马路晚上11点多还是灯火通明。
11: 今年的话，人流量是比之前都要多的了，因为很多人会冲着这些明星啊，他们会过来这边看他们的演出啊。
8: 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播放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百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
12: 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有想到很多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在汕尾，在海丰生活碎片，然后我也很为我的家乡骄傲，它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到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看到。
13: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千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这个全民的这个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我们希望加的是有图、有真相、有消费、有转换的成效。
8: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2: 每逢中秋、元宵，深圳沙头角一带都会有一盏盏鱼灯游出，在大街小巷闪耀舞动。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作为文化广货，不仅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传承300年，更通过灯影连接深港两地，点亮湾区。

0: 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1: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
3: 人是好的哈。
2: 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先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1: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哎呀，谢，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啊。
0: 当整个鱼灯重量集中在一个点，酸胀和疼痛立刻充满了手腕。面对霸王鱼来犯，鱼儿们还能上下翻飞变换队形，他们的力量是源于剧情背后的寓意。
4: 长辈们都是靠海捕鱼为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海盗啊抢掠，国人要团结一致，不给这个外敌侵略。
0: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4: 鱼基本上就是贴着 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要跳跃下来，一个转身。
1: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4: 是很累的，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拿的，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1-2个小时这样。
0: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1: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4: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之油，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1: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4: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1: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编而成的。
4: 闽南的滨海文化嘛。
0: 吴氏先辈们最终定居在深圳沙头角沙兰下村，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界，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
5: 天湖蛋也是香港那边的龙啊，也是跟我们鱼灯舞一起在巡游啊，那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出来，把两地的居民就融合一起。
0: 时代向前，非遗也曾沉寂，在城市化浪潮中，鱼灯舞一度失去舞台，中间停演40年，几近失传。
4: 鱼灯舞其实在老一辈的时候是传内不传外的，但现在对于所有群众都开放。最开心就是有人来学，有人对我们鱼灯舞有兴趣，我们不能让它失传，所以传承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0: 传承不是守旧，是让300年的光继续照亮下一代，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6: 与你共舞，
7: 中秋节快乐，
8: 人月两团圆。
0: 今天是中秋假期首日，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今天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为13.4万车次。
9: 云吴高速是连通粤桂两省的重要通道，昨天路网车流已经突破19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5%。今天上午，广西方向云安互通至双凤立交路段断面流量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700辆。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0: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92.6万人次，增幅达41.7%。
1: 这里是广州东站一楼的候车大厅，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服务台有不少旅客正在这里咨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

0: 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
1: 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客流高峰。中秋三天假期，琼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假期首日迎来客流峰值。中秋假期，珠江游预计旅客量约5.2万人次。
2: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3: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1: 广东台报道。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榜首。这份亮眼的产业数据正是其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硬核支撑，也印证了大湾区金融、科研、产业与制度长期协同演化的深厚实力。
1: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开展芯片材料检测，也可观测液态易损伤样品。
5: 你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从电子显微镜这个出来，是吸球的放大，吸球的功用呢，就是能够去焊接我们的芯片到电路板上。
1: 依托深港常态化科创协同机制，这款电子显微镜已推出量产，拿到半导体企业、科研机构多笔订单。
5: 原材技术啊，资金市场会让这个大湾区啊形成了一个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宝地。
1: 在材料科学领域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化的同时，粤港澳三地的科创合作还在人机智能协同这一前沿赛道搭建起了更高水平的联合攻关载体。作为2019年广东首批获批的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之一，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正不断推进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领域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
6: 一个就是人和机器的交互，医疗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都在做，还有微纳机器人。我们在智能装备，特别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海洋智能装备的研发，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开展合作研究。
1: 为打通实验室到产业的转化堵点，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搭建技术、资本、生态三位一体赋能体系，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化。
7: 大湾区国创中心正聚焦智能机器人及装备、工业软件、粒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坚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积极探索源头结合新模式，开展有组织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1: 从高校源头创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攻关到国家级平台推动产业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持续释放可观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广东 PCT 专利申请量15664件，同比增长3.57%，位居全国第一。大湾区共有7家企业入选2025年全球 PCT 申请50强。
8: 因为我们大湾区是面向到海外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哪一些标准是由我们去牵头来制作啊？等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大湾区的这种我们的龙头之龙头，它的地位再次去凸显出来。
1: 在走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依托河套合作区各类联合实验室，地域上的限制正在逐步打破，由此形成三端四链的科创闭环，研发端、生产端、应用端贯通联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同频咬合，实现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说到底，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的底气，是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联手搞科研，合力促转化。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4: 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首期，我们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

0: 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
1: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化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
2: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算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1: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
3: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啊，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放了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4: 在暑期会利用3下乡，然后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他们的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5: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100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100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
1: 馆藏文献里跨越100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百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6: 那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是以工科见长的这样一所高校，那图书馆它作为华南理工大学的这样一个人文精神的这样一个殿堂，当学生走进我们图书馆，他就认识华工的文脉。
1: 广东台记者周宇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7: 昨晚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
8: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4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导演等技术荣誉。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2项荣誉。
9: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然后希望这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8: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征集2大板块。在金红棉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介。
10: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8: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
11: This alliance,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I think it gives good exposure to filmmakers, the judging like from across, across the region, people bringing great new stories that we might not have heard about before.
12: 从港珠澳大桥

0: 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表达，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1: 广东台报道。近日，非京电区两创融合论坛及合作成果发布会在东莞举办，现场三款搭载非京合金电区的埃安量产车型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前沿战略材料成功实现从基础科研到民用整车量产的关键跨越，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板。近日，第四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深入交流合作，推动广东建造扬帆出海。
2: 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今天我省的天气呢还不错，适合夜间到户外去赏月。接下来中秋假期，大部分地方天气都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以多云见晴为主，整体对出行影响不大。气温呢会比较高，像南部市县最高气温有31度到33度，中北部会达到34度到36度。外出活动要注意及时防暑防晒，还要给身体补充水分。另外，近期雨水稀少，空气干燥，部分地方已经发布了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如果计划露营或爬山的朋友，要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预计中秋假期结束后，晴热少雨的模式仍然会持续，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呢会有小幅度的上升，局部将会达到37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25到35摄氏度，佛山晴，27到35度，中山晴，25到34度，东莞晴，26到34度，深圳晴转多云，25到33度，珠海晴，27到31度，韶关晴，24到35度，河源多云转晴，25到35度，梅州晴，24到35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汕尾晴，25到32度，揭阳晴，25到34度，汕头晴，26到34度，潮州晴，23到34度，清远晴，25到34度，肇庆晴，25到35度，云浮晴，24到35度，江门晴，25到34度，阳江多云，26到34度，茂名晴，25到34度。

0: 江多云转晴，25到32度。真一元，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一元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1: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2: 我也很希望可以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美国总统川普乘坦克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 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 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 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 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 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 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

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

0: 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

0: 台。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五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3: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海生明月，弯曲共此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的现场。
1: 此时此刻，我们在美丽的滨海之城汕尾，祝大家
2: 中秋快乐。
3: 中秋是中华儿女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寄托着海内外无数家庭的思念。
1: 一年四季到广东，岭南中秋习俗这么丰富，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4: 田螺、芋头、柚子和菱角是咱们广府人过中秋的标配，但要我说最关键的还得是那句老话，一家人最重要的是
2: 菜菜整整。
5: 作为新广东人，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粤西的大月饼，比脸盆还大的五仁月饼实在是太霸气了。
3: 咱们汕尾的拜月娘会设立在沙滩或者码头上，是当下最鲜活的滨海中秋场景。
1: 这里呢，不仅海水好，看得见的融湾速度，崭新的城市面貌，这些啊都让我眼前一亮。
0: 如今的汕尾每天开行列车超过300趟，直达15个省区市、50多个地级市。现在从广州坐高铁到汕尾只需要1个小时，早已全面融入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
1: 汕尾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马路的美食街，哎，这好吃的又多，人气又旺，整条街道还非常的干净。崭新的滨海宝藏城市汕尾正在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那今夜就让我们跟随一轮圆月，在潮声悠悠的岭南诗意当中，共同走进汕尾山

0: 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RED。
2: RED 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它就是 Metal Flower。Let's go，
4: 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

0: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依海而居，向海而生，孕育出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其中呢，福佬话就是承载着这份滨海记忆的重要方言之一。
1: 说到方言，我就感兴趣了。你知道吗？在福佬话当中，鸡讨猴是什么意思吗？
0: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句是这么说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1: 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你这我也会唱。行，不给你卖关子了啊。刚才我说这句福佬话，鸡讨猴呢，鸡讨就是日头太阳，鸡讨猴就是太阳雨。在咱们汕尾啊，遇上了太阳雨就代表着聚财纳福的好兆头。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海尾吧。

今多小事，都付笑。

话说在千年以前，白蛇和青蛇守得千年道行，他们离开仙山落来人间，谱出一段

0: 谢谢。
1: 传统的非遗技艺与粤语说唱的跨界融合，真是刷新了我们对传统故事的认知。而陆丰皮影戏啊，则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可以说咱们汕尾啊，不仅有好海水，更有好文化。
0: 没错，我知道汕尾正在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集群，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大湾区输送清洁能源。大家知道吗？风机每转动一小时，就可以满足1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真的是太

0: 害了，山海间新的故事啊总是在不断的上演。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遇见百千万，善为上新了。
1: 真的漂亮，
2: 你先别光看海，村里也变了。
3: 珠宝好漂亮，
4: 我去年回老家开咖啡店了，欢迎大家来品尝。
5: 现在的汕尾真心时尚，
6: 别只在评论区说，走带你看看现在的汕尾。

0: 么多的地方，
1: 还是家乡最好。

0: 哇，没想到汕尾好玩的这么多，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启我的出行计划了。
1: 说到玩啊，我要给你推荐一个女生会特别喜欢的地方哦，汕尾可塘镇。汕尾可塘水晶加工量占全球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财宝之都。
0: 哇，那你真的是推荐到我的心坎上了。如果说啊，看海是一种浪漫，那逛可塘一定就是实打实的快乐。所以这一趟啊，必须安排上。
1: 而且咱们汕尾啊，不仅

0: 影视珠宝产业亮眼，我们的滨海文旅、特色农业、绿色能源产业也是多点开花，并且连续三年在全省百千万工程考核当中获评优秀等次。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庄心妍为我们带来
0: 生活闪亮时。

0: 回家。
1: 先用家乡话来给我们家乡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Hello， 双北的家乡大家好，我是曾新阳，谢谢，好开心哦。
1: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新阳你经常回到家乡，
3: 对，
1: 想问一下你啊，这次回家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对，我经常回家，我一回家我就喜欢就是骑着我的小摩托车，然后穿梭在各个小巷里面寻找美食，然后对，
1: 太酷了。
2: 然后呢，我就发现，哎，最近回来我们家乡好像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平时去吃的一些美食、一些小吃摊，好像变成了网红打卡点了。哦，那一刻我觉得哇，好开心哦，就是。

0: 从小长大的地方跟自己喜欢的美食能够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去喜欢去认可，我觉得非常的骄傲。特别这一次我们的湾区秋晚也在我们的汕尾，我们的老家，我们举办，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也好自豪。而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哇，你们汕尾真的发展越来越好。我就说，嗯，对啊，是的。
1: 其实汕尾呢，现在也是广东重要的对台交流基地，两岸同胞的情缘厚植在共同的民俗文化里。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也来到了我们的汕尾。今晚，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蔡明佑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0: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哇，今天的月亮真的很漂亮哎，你们有看到吗？很美，跟你们一样美。你们刚才的那个歌声，还有你们的那个荧光棒，超级美的，让我看一下好不好？今天呢，其实来到汕尾，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原因是我其实有去到二马路去吃那个美食，然后我有吃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那对我来说，二马路就是一个快乐有时有的夜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快乐有时有》，送给大家。

0: 是湾区秋晚话题讨论，山海共月，四海同心。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1: 稍后继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露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露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露。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
9: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样？哎，
1: 哇！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1: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样？
1: 哎，
3: 哇！
1: 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马上播出。

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刚才真的让我热血沸腾。而且我注意到啊，西芹戏里的椅子功完全到达了人椅合一的境界。目前全国的西芹戏只有海丰这一个专业院团，所以呢，刚刚大家看到的椅子功就是他们百年相传的独门绝活。

0: 字戏、白字戏、西秦戏这三大稀有剧种呢，都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1: 而就是这些独属于汕尾人的戏曲腔调，也被奔赴四海的乡亲们带往了世界各地。
0: 而这份跨越重洋的惦念，便凝结成了侨批文化，一纸侨批成为连接异乡与故土之间最珍贵的情感纽带。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以诺的歌声，重温这侨批背后动人的岁月故事。
1: 有请。
2: 春今仔家中好客，今日趁着头笔工资，以碎片寄返，纸碎唔济，但心肝欢喜。着翻白个昔日已久，以挂念家乡，要紧记想你，我也会常常想起你，送我出门迄个面，应该请给。

0: 谢谢。
1: 红色是汕尾这片土地最厚重的底色，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点燃农运星火，诞生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2: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先辈们以热血铸就的信仰穿越岁月，依旧震撼人心。
1: 如今的汕尾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接下来这首歌曲礼赞城市新风貌，蓬勃新产业，也歌唱出老百姓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0: 谢谢，
1: 感谢麦振硕、李之洲和 AI 歌手大头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咱们先来跟大头针聊一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头针啊，他是全网头部的 AI 歌手，拥有超过2600多万的听众，并且我们在短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啊，大头针，你来到咱们汕尾可以说是四处打卡啊，怎么样？你都去到了哪些地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大头针。这是我第一次来汕尾，我看了红海湾的古堡，还逛了二马路的夜市。这里给我的感觉是热闹、温馨，充满了烟火气。有机会我还要来度假。嗯，
1: 听完了大头针的分享啊，我觉得不光我被种草了，大家也一样都被种草了。
0: 当然了啊，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大头针后续上线的 Vlog， 给我们分享了汕尾的美景、美食、美物。既然我们的大头针这么喜爱汕尾，不妨给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吧。
2: 那我就借用歌里的一句歌词，这年轻的城市放飞我们的梦想，祝大家梦想成真，中秋节快乐。
1: 谢谢大头针，
0: 谢谢，
1: 中秋节快乐。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现如今的汕尾已经成为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粤东沿海的重要枢纽，正在潮生中铺展开全新的发展途径。
0: 随着广汕高铁的开通，汕尾融入了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越来越多的湾区资源和汕尾融会互通，深圳想汕尾造的模式正在从融湾定位变为产业实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畅享湾区。

0: 上微博关注广东卫视官方微博，解锁更多惊喜。
1: 上微博参与广东卫视湾区秋晚话题讨论，分享你最喜爱的节目。
2: 稍后继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5: 脆香米。
7: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非常感谢来自粤港澳三地歌手带来的精彩演唱。朋友们，今天晚上啊，我们有一位从汕尾走出去的祖牛哥带着音乐回家了。
4: 哎，我捕捉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啊，祖牛哥是什么意思呀？
3: 那当然要问一下我们现场汕尾的朋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说的呀，就是像你一样的另类的意思呀。
4: 那我知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一位了，让我们欢迎
3: 姚晓彤。欢迎晓彤。

0: 谢
1: 谢谢小唐带来了非常好听的关于你，
0: 谢谢。哇，我大上海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 欢迎回家来和家乡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哇，
0: 刷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唐。
1: 欢迎小唐回家，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2: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唐属于在外地打拼的游子，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也一定有想家的时候。
0: 是。
2: 那当你想到家乡的时候，你最想念的是家乡的什么？
0: 我最最想念的当然是雷干的。对，因为其实我今天才刚到，然后我今天第一顿第一个美食喝的就是咸茶。
2: 雷咸茶，
0: 雷咸茶就是用茶叶然后加上薄荷然后一起磨碎，然后倒那个热水，然后还要加上炒米，还要加上芝麻，还有我喜欢的花生，然后在一块就特别的好吃。对，
2: 现场的朋友们看完咱们的中秋晚会一定要来上一碗小唐同款的咸茶。
0: 哇，大家肯定喝过对不对？
1: 大家都很爱喝啊，小唐认证的雷咸茶也推荐给每一位来汕尾过中秋的朋友。看来啊，无论走得多远，咱们也忘不了家乡的味道。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位在外追梦的汕尾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他是谁呢？
2: 你们知道吗？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曾舜晞。
3: 大家好，我是小曾曾舜晞。大家好，我是曾舜晞。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中秋快乐，也祝舜晞中秋快乐。今天啊，舜晞和小唐一起回到了家乡汕尾。要问一下二位啊，在汕尾过中秋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有什么是特别的仪式感？我们请小唐先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在汕尾过中秋，一个我小时候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的，就是那个会唱歌的灯笼。他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就是快没电了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它经常会断，但是它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嗯。
1: 去看，不光是自己分享，而且还加上了一段才艺表演。哎，我们也请舜晞来分享一下，在汕尾过中秋有没有特别的仪式感？
3: 那对于我来说，中秋这个词儿，我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团聚。
1: 团聚
3: 就是永远在这一天，小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家里人一起坐在公园里面，然后摆上所有想吃的东西，月饼之类的，然后一起赏月亮。我觉得那是特别特别幸福温馨的一个时刻。
1: 在记忆当中会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好吃的
3: 啊。对，
2: 跟家里人一起吃团圆饭其实就是最好的中秋记忆。那说到汕尾独特的中秋记忆，其实今天我们也把它带到了舞台上面。哎，
1: 你还准备了一份礼物，居然没有告知我。
2: 来，大家来看一看哈，还认不认得这是什么？
3: 这好接地气啊。这个我知道，
0: 多拉松。
3: 多拉松有人吃过吗？
2: 都吃过，
3: 都吃过，对不起，我也吃过，
1: 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3: 这个是我们汕尾独有的
0: 一个
3: 美食，它已经在我们汕尾流传了有上百年的时间了。
0: 对，
3: 我觉得它寓意很简单，就圆圆滚滚，寓意在每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吃上一颗就能幸福团团圆圆的意思。嗯，然后这个为什么特别的情感呢？就是每年我一吃上这个，我就知道我爷爷告诉我要过节了。嗯，
1: 中秋到了。
3: 反正我觉得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美食，
2: 独特的中秋记忆，
1: 而且一道美食也凝聚着舜晞和爷爷之间的美好记忆。哎，那小唐，你们家会不会吃这个大力参？会不会全家一起动手制作呢？
0: 会会，就是各种的材料，然后就很新鲜，然后做完就热腾腾的，大家就是立马吃。
1: 你看啊，一道传统的小吃承载着游子的乡愁，那么也是大家心目当中我们汕尾地区独一份的中秋团圆印记。
2: 说到汕尾的独一份，除了美食和人文之外，其实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汕尾的独一份，那就是我们舜晞去年发布的汕尾推广曲《汕尾谣》。这首歌把汕尾的人文啊、风光啊描写得特别动人。今天舜晞也是回到了咱们家乡，回到了故乡，能不能给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现场唱上几句？
3: 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叫做《汕尾谣》，我唱一小段吧。
1: 好，一起来听。

0: 顺序太好听了，
1: 你来一个。
2: 作为善美人，
3: 哇，我会唱龙啊龙，
2: 卡贝基海鸥，这首歌很好听。
0: 好了，知道你们俩是非常的默契哈，但是想问一下大家，觉得一首歌够不够听？
4: 不够。
0: 今天呢，顺熙也把家乡的故事唱进歌里，带我们一起感受街角的晚风。舞台留给顺熙。
2: 你要不留下来？
0: 好了，来吧，把舞台交给顺熙，掌声送给他。
2: 好，谢谢。大家好，中秋快乐。一首街角的晚风送给大家。

0: 谢谢，中秋快乐。
1: 感谢曾舜晞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汕尾。
2: 没错，而且现在啊，汕尾的美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去年汕尾接待的游客人次突破了千万，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来自香港的朋友们喜欢周末到汕尾来打卡和游玩。现在呢，从香港到汕尾已经特别的方便了，坐高铁只要一个半小时即可抵达。
1: 是的，今晚就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来到了汕尾，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晓东，
2: 有请。

划火柴。各位三名朋友，你好吗？哇，今天靓不靓仔啊？得唔得意啊？在今天咁特别的日子里面呢，想在现场度祝大家花好月圆，岁岁平安，好唔好啊？中秋节快乐！其实呢，以前我也来过汕尾，还不止一次了。那这一次再度来到。

汕尾呢，发现现在这边的风景更加的漂亮了，而且呢，交通也更加的便利了。从香港上来就只需要1个半小时，特别适合我们放假的时候啊，都来汕尾这边来放松放松，度个假。你们说是不是啊？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对你们说的心里话，心有独钟。

0: 一轮明月盛满人间相聚的期盼，四海同心映照万家灯火的圆满。
1: 这份缘是合家围坐的美好，是山海相逢的时代图景，是粤港澳大湾区同心同向携手并进的未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心手相依，共绘湾区同心圆。

0: 弯曲月正圆，四海心相连。今夜歌声寄托思念，山海见证相逢。月是故乡圆，人是家乡亲。今夜万家灯火交相辉映，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时代华章。
1: 站在十五五新征程新起点，汕尾立足西城东联桥头堡东海岸重要支点的定位，向着再造一个新汕尾的目标奋勇前进。
0: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坚，持则可圆。
2: 湾区儿女凭着敢闯敢拼的劲头，以拼搏奔赴前路，以实干创造未来。
0: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
3: 如今湾区大潮奔涌，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到这里，山海生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愿山海长相伴，岁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想起来？哎，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想起来？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4: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5: 脆香米。
7: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10: 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5: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哎，
2: 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9: 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非法冲撞我执法船，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压下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敬请关注9月26日晚9: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0: 加入红军的第一天起，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
11: 我们为何而战？
10: 人民。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2: 不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穷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
13: 百万大军六路围困，
14: 一定要成为插入共军心脏的一把尖刀。
15: 他们要到外线去作战，向敌人薄弱的地区去发展。
16: 运动战、游击战，那是咱们强项。
17: 血服、
18: 腰击、
19: 大砍、
18: 正面突破和迂回包抄，
20: 打得好。
21: 所以军事上都听团长的，任何生活上的事都可以超过。
22: 放打不散，
23: 放打不散。
13: 委员长已经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计划，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14: 拿下通报岭，就相当于掐住了腾讯的脖子。
22: 通报岭，给兵听。
24: 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空前惨烈的伏击战，

0: 经百战不改其志，历九死而犹未悔。
1: 我们红军是勇士，也是诗人。
2: 等将来咱们江山打下了，给孩子们一个清醒的时间。
3: 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我们的事业会万古流芳。
4: 如果能有下辈子，
0: 你是我的大英雄。
5: 下辈子见。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样？
3: 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你不爱我？
3: 爱不甜。
5: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6: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样？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8: 妈妈，你怎么来了？
9: 我做的相机。
8: 脆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了。
1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样？
7: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1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3: 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
15: 我们结婚了。
1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8: 我家有喜事，
19: 今天我生日。
20: 旺仔牛奶糖，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愿你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

0: 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各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
1: 第20届亚运会激战正酣，中国健儿捷报频传。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是中秋假期首日，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
1: 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引导错峰。今天广东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双节期间，预计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约17万人次，较去年假期同比增长22%。
2: 目前来看，飞至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阿联酋等东南亚、中东国家方向的航线仍受大部分旅客青睐，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航班的上座率都比较高。
1: 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来客流高峰，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日6进6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也于中秋节前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据预测，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约5.2万人次。
3: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1: 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广东各部门优化运输组织，全力守护双节期间客运交通安全有序。针对青城、花都、广州白云等站客流压力较大的情况，广东城际在高峰时段加密班次，压缩行车间隔，同时加强广州白云站等枢纽站点的客流引导，必要时组织备用车上线疏运。
4: 有了高铁跟城际的联合，然后更加方便我们回家或者上学。
1: 坚持值守一线的不仅是交通运输部门，不少城市建设者也开启不停工不打烊模式，全力以赴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在位于茂名市茂南区的茂南大道项目现场，节日期间多个作业面同时推进，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轮番作业。
5: 中秋假期，我们抓有力施工窗口，细化施工节点，严控工程进度，保障项目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1: 为了让留守建设者感受节日的温情，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游园活动搬到了工地。在广州机场高速改扩建项目现场，约有300多人坚守在各个施工点位。在工会安康驿站外设置了猜灯谜、套圈两大趣味活动，灯谜融合了日常安全生产知识，建设者们在欢声笑语中卸下了工作疲惫。
6: 中午给员工准备了丰富的大餐，晚上组织员工一起打火锅，举办一场卡拉 OK 比赛，周边的石马村还有传统的火龙巡演，我们也会组织我们的员工去看怡节思乡之情。
7: 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激动，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奖品啊。远在老家的家人们，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0: 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第20年，这个承载着团圆、感恩、祈福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如今又有了新的时代写意。
1: 连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种活动，新地标、新玩法集中亮相，一起去感受别样的中秋。今天19:30，山海声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在广东卫视播出。山海盛景，非遗星月与四海乡情相融共生，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规格的文化盛宴。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传播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100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
8: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1000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这个全民的这个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
1: 昨晚在佛山三水白宁镇三项家宴临水开席，水岸赏月、国风灯谜、河灯放流依次上演，烧翻塔非遗国风展演活动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作为岭南中秋民俗，烧饭塔寓意生活红火，国泰民安。
9: 老婆在外面参与援建，今年中秋相隔万里，但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赏月放花灯，心里面很温暖，天涯共此事，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
10: 今年更多外地的朋友一起来过节，古村落格外热闹。
1: 年年庆中秋，岁岁摇火红，烧瓦窑是潮州人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活动。月圆之夜的熊熊摇火，不仅为人们留下美好的中秋记忆，更传递着村民心中的美好情愿。
11: 中秋烧火油是我们潮州人独有的一个中秋记忆，举办活动也是为了守护本土的传统文化，留住乡村烟火气，延续老一辈的传统习惯，让年轻一辈了解和热爱本土的民俗活动。
1: 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今天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市民游客中秋出游又多了一个好去处。文旅加科技融合也迎来了全新标杆项目，全球首个具身智能主题乐园昨天在珠海开园，数百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中上岗，覆盖机器人演绎、 AI 科普、智能导览等多个核心场景，标志着具身智能技术从短期展演转向文旅场景的大规模常态化运营。
12: 刚刚我抢先体验了一把跟机器人的互动，握手问答，各种互动都能灵活应对。
13: The movement and the intelligence that they have,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hey can make very good things. It's cool.
0: 好，我们把视线转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即大赛与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
1: 其中，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广东馆打个卡，
12: 来看一下我们广东馆火爆的人气啊！每一个展位上都热闹非凡。来看一下我今天的造型，是不是都被我胸前这朵木棉花点亮了呢？这个啊，其实是花艺项目，也是世赛的比赛项目之一。那在现场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感受一下技能之光在我们的指尖绽放，可感可触可玩，就是广东馆的特色之一。那也欢迎大家来这里看一看。
0: 广东馆以技行天下、悦创未来为主题，重点打造世赛成果转化区、侨乡会客厅、技能互动区三个展区。如何把竞赛标准搬进教学标准，把训练方式变成实训方式，世赛成果转化区即可见真章。另外两个展区也各有特色，引得观众流连忘返。
14: 我们以山海尺寸、匠心致远来打造了我们这个会客厅，选出了100多件的这个作品。我们搞了技能互动区，这样的话让有非遗的大师和参与，就是能互动，让更多的人传承。
15: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到了好几个馆，我觉得这个馆人气最旺，我觉得很好，10分。
16: 很精湛，真的很精湛。我们自己画完柳大师简单的几笔一刻画，立马就是另外一个层次。来广东馆，没错。
0: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展区里不少展项已经不是作品，而是从学校走向产业一线的真实成果。
17: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人才呢，既能够传承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又在传统工艺的一种基础之上，跟现代的一种技艺能够进行相融合，这样的话我们才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0: 近年来，广东持续推动技能加科研工作，目前全省已有30多所技工院校、1200余名毕业生在科研单位或实验室从事科研辅助等工作。通过构建院校科研平台联合培养机制，一批既具有理论基础又有高超实践技能的大国工匠正加速成长，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技能人才动能。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现场。那么今天呢，中国健儿奋力拼搏，捷报频传，
1: 下面一起去见证夺金时刻，据说还有彩蛋。
0: 今天下午，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张展硕以3分41秒28的成绩再夺一金，创造新的赛会纪录。这是他本届亚运会第7枚金牌，追平了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

0: 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七金得主。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迎来第二个金牌日，中国队在女子500米四人皮艇、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女子500米双人划艇三个项目中全部夺金。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金牌，并以 360.5 环创造亚运会纪录。而在这一项目的团体决赛中，由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盛礼豪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四枚金牌。在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决赛中，中国选手袁经纬后来者居上，以1小时25分15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四连冠。昨晚，本届亚运会唯一中式电竞题材永劫无间决赛中，广东运动员王峰与队员携手拼搏，中国队在决赛中以3-0战胜泰国队，成功斩获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首枚金牌，广东省第十枚金牌。
1: 我觉得很荣幸吧，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0: 今天恰逢中秋佳节，中国运动健儿们在奋力拼搏的同时，也为大家带来了节日祝福。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每逢佳节必思亲嘛，然后在这个比较特殊的传统节日，虽然没有能和家人一起过，但是能感受到家人对我的思念，然后也化成了我在场上奋斗的动力。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希望这个像月饼一样的金牌然后分享给大家。
0: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二维码支付日益便捷，离境退税持续优化，境外用户使用移动支付在华消费的需求快速增长。
5: 加上 APEC 会议的日益临近，广东各方正加快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以一系列便利化创新举措迎接盛会。
0: 昨天在深圳举行的致富前海喜迎 APEC 前海国际化支付服务发布会上，微信支付推出首个面向海外用户的来华支付应用 TenPayGo。 该应用依托微信支付此前在外卡内绑、外包内用中积累的全球合作网络，一站式支持国际银行卡、 Apple Pay、 境外钱包等多种支付方式，可在境内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网络中消费使用。
6: 支付的困难，这个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一般会遇到我想支付东西，但是我没有什么 APP， 所以要不要靠现金或者靠我的那个银行卡才可以支付。但是呢，我觉得有这种 APP 的话，就是非常顺利，非常 easy 的扫码就可以了。
0: 目前微信支付已支持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近60个境外钱包在华使用。除支付外， TenPayGo 将便利从支付延伸至在华生活场景体验，用户只需圈一圈翻译菜单，让打车点餐等生活场景更简单。同时离境退税服务也在加速升级，日前深圳多个商圈落地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境外旅客最快2分钟即可自助办结。
7: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 APEC 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打造华强北、深圳湾、前海等离境退税的特色街区，同时呢，稳步推进网上商店的离境退税试点落地，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举办。
0: 今年1至8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业务笔数同比增长3.6倍，即买即退业务同比增长超1倍。目前全市退税商店超3000家，集中退付点25个，覆盖口岸、商圈、酒店、会展等场景，多项创新举措在全国率先落地。
8: 在不同的商圈可以进行一个集中的退税，包括这个退税的一些速度啊、效率啊，会进一步的提高，增加一些更加友善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窗口，语言啊、这个交通啊，更加的一个便捷化。
0: 随着 APEC 会议临近，同处大湾区的中山也在同步提升接待服务能力。近日，中山召开酒店业喜迎 APEC 提升服务质量动员大会，鼓励全行业以最优服务迎接盛会。
9: 为了给更多的外籍客人展现我们中山和我们岭南更多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也结合了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产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环节中，把我们中山的一些文旅的一些产品展示到外籍客人的面前。

0: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多点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方位助力广东优品、提品质、树品牌拓市场。近日，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举办，作为全省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首任轮值地市，珠海联动广州、深圳、东莞多地产业资源，
1: 搭建跨区域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广东芯嵌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
2: 更有利于我们端侧硬件的产品的优化，以及我们产品的一个底层技术的根基的夯实，
3: 结识和结交了更多的下游企业，我们形成一些合力啊，更好的做出一些产品。
0: 从产业链对接到消费端拓展，
4: 省工信厅近日在广州启动了广货行天下工业优品直播间，推动直播电商的流量优势与广东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深度结合，打造工业品营销新范式。
5: 这个工业产品的这个直播间呢，可能更好的可以把我们优质产品的一些内在的东西可以展示给消费者，这一块我们对我们广东线缆行业这个产品的推广还是很有帮助的。希望广大企业家朋友
0: 敢闯敢试，率先开播，让广东的工业优品通过直播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线上云端拓市，线下跨省出圈。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成都精彩文旅优品共享活动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文旅板块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除了展示中山核心旅游资源与各镇街特色，还重点推介了中山国庆南洋风情旅游周。
6: 很结尾，很结彩，而且也不油腻，好吃，其实很欢迎大家广东那边的一些食材风味到我们四川成都来。
0: 9月21号至27号是广东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7: 23号晚，清远市举行民族同心筑梦同行专场演出，台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剧团的演员们带来古韵同心等节目，壮乡瑶寨的民俗风情赢得阵阵掌声。
8: 我们希望通过歌声与舞姿，把大山里的民俗风情、乡土温暖、民族团结的美好风貌充分呈现出来，让更多清远市民
9: 认识连山，了解连山，喜爱连山。民族团结的种子也播撒进孩子们的心里，
0: 在江门开平这所中学里的民族团结宣传栏文化长廊，成了同学们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了解民族政策的生动课堂。我深刻了解到了民族团结对于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正值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近日成立，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各族群众的纽带，促进会将承担宣传贯彻民族政策发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等职能。
10: 促进会成立之后呢，我们会有更多生动的素材，展现我们56个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画面。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1: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坐的相机。

0: 爸爸，你也来啦！
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么大？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6: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7: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非法冲撞我执法船，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压下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敬请关注9月26日晚9: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9: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钱。
1: 旺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来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5: 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

0: 老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
11: 我饿了。
12: 脆香米，
13: 爸爸你也来啦！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
18: 了？

0: 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1: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南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喜男？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
0: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不瞒你说，我一直都在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
0: 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
1: 直接答应小野先生啊，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
0: 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政府官员的样子。
1: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
0: 我知道，那平潭的事，我找个机会应了他们就是了。不过你做的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
1: 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0: 你看不起我？
1: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1: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0: 肖小姐能干的事啊，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1: 你又不是海默。
0: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我顾太太应了。
1: 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倘若我日后牺牲了，或者我们失去联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同志与你取得联系。我这有两册书，你一册，我一册。每个月初一早上8点至11点，持这册诗集去沧浪亭，参加每月一次的沧浪诗会。来跟你接头的同志，会持这一册。

0: 我敬你，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在特工上对我的关照。站长他们在查你，但又查不到你，让他牺牲的那姓黄的，真的是爷吗？你到底是不是四爷那边的？如果我说是，你会如何？
1: 可你知道啊，不管你是不是，你都是我哥。
2: 别说这些话了，这话要给张队长听去了，咱俩可都没下一顿了。吃饭吧。
1: 我高虎，以我妈的名义对天发誓，要是有对不起我顾哥的任何一件事情，
2: 高虎，别这样，我真不是。
1: 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哥，你记住了，我脖子上扛的这玩意儿是你的。记住了，阿娇。

0: 陆小姐，罗司令来了。
1: 哦，
2: 陆老师，
1: 罗司令，
2: 怎么样？房间还满意吗？
1: 哎呦，这房子太豪华了，我跟冰梅啊，我们住个普通房间就可以了。
2: 那可不行，陆老师教育我们家仨小毛头尽心尽力，我还想感激你呢。
1: 这次来苏州这。
2: 怎么还在咳？来了苏州城，就要找当地最好的大夫，赶紧把病给治好了。
1: 谢谢，真是麻烦你了，
3: 罗司令。
2: 哎，冰梅啊，大夫找好了吗？
1: 找好了，城东府前街济民诊所的王大夫，治咳嗽最拿手。
2: 哦，
1: 我以前就是他治好的。
2: 啊，好，那就好。哎，你去。

0: 让酒店他们啊再熬点滴水送过来。已经吩咐过了，罗司令，您忙您的吧。我这是小毛病，有点小题大做了。
1: 我答应过我们家仨孩子，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他们的陆老师。哎，尤其是我们家老三，哎呀，千叮咛万嘱咐的。你看，还用英文写了字条，啊 ，teach teach Lu Ha，
0: 哎呦，下面我看不懂。我来。三少爷的意思是希望我快点好起来。嗯，
2: 真懂事。但是这个第二写错了。
0: 啊，写错了，这臭小子，回去我揍他。
2: 哎，别，
0: 还得需要你好好教，我也跟着再学学。
2: 一定。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2: 啊，您忙吧，您忙吧。
0: 哎，玉梅啊，帮我照顾好陆老师啊。
2: 好嘞，送。

0: 別所に頼めれば、うん、日英商討議、上田氏に逃げ下落。
1: 好。最高日午後5時、陸軍長が蘇州に入りました。奴らがここに来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秦の維新は非常に狡猾です。一気の鎮圧では何もせぬくせに、褒美と聞いてすぐに待ってはいました。奴ら何人できた？護衛が24名、
2: 銃器が30余り、通信機器が1台、車両が3台、それに陸という名字の女、これは何でもローの家庭教師だということです。队长，这个是陆军楼的档案。哎，就是跟罗司令一道来的那个女的，家庭教师。第一道的上海人，在去罗司令家之前啊。 是在美孚洋行的一个乡里家当过一段的这个中文家庭教师，他的这个老头子，啊，他的这个父亲啊，早年进是那个广华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3年前跟他母亲先后都病逝了啊。这个是学籍档案，还有分数表，教师评语都齐的。

0: 我怎么感觉我在哪见过这个人？张队长，你看看，你觉得他面熟吗？
1: 哎，挺漂亮的啊，像我的表姐。
0: 先回去吧。
1: 啊哈。

0: 回去按时服用。
1: 哎，好。
2: 两位是抓药还是问诊了？
3: 啊，这位是。

0: 陆小姐，我们和朱大夫预约好了。
1: 你们稍等，两位久等了。
2: 六哥。

0: 哎，还有这么个地方，
1: 罗兄。
0: 哎呀，李先生，你的事业就是开阔呀、啊。
1: 有些事情，咱们兄弟之间还是说开的。
0: 李先生，请赐教。
2: 这次寿险，他们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3: 罗武强内心一直摇摆不定，这一年多来，他按兵不动，跟新四军僵持，不攻不守。南京汪伪跟日本人不可能没有察觉。这次寿险，我怀疑他们另有阴谋。
4: 你在担心什么？
3: 万一他们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很难保证罗武强不动心。他虽然有一些爱国心，但毕竟是土匪出身，对钱财极为看重。我就担心重金之下他会。
1: 兄弟给罗兄的敬仰绝非此一时半刻。当年你协助冯将军驱逐金帝出此京城，华夏敬仰，风头一时无二。当年我就认定罗兄必定是要成大气候的。
0: 什么大气候啊，不过是为了弟兄们都有口饭吃而已。
1: 欠取。
0: 哎，没脸再见冯将军。
3: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罗武强。
4: 这个得报告上级。
3: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4: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3: 知道了。
4: 还有一事，在苏州期间你可能会碰上
3: 顾一舟。
4: 小九，安全起见不要联络，对他好也是对你好。
3: 我知道了，放心吧。
5: 站长。
6: 天哪，不会。
1: 罗兄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0: 李先生，你可为难我了。我没什么时局，我也不懂，我只好干好我的兵，结硬寨，打呆仗。
1: 罗兄心里委屈，我知道，我也委屈。谁愿意在日本人手底下做事情？
7: 但是将来的事情，谁能受得住呢？
1: 这里是中国。中国的事情还会是中国人说了算。失事的谢必达，义军的公公梁，我都聊过了。将来天下怎么分，归根到底都得看手底下的枪杆子，手里有枪说话算话。以一敌百的事情咱不干，可咱们要是真能够团结起来，不可限量。
0: 李先生的意思是，
1: 就算还邀请你进税局，我听说，要我说，什么中将司令。就该直接授你个上将军衔。
0: 李先生过奖了，真的过奖了。
1: 3000万，我出3000万做你的后盾。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周部长，准备接受水井宽番号了。
1: 那点德系装备，咱有的钱也能置办。老兄，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
0: 哎呀，这可愁死我了。我罗武强虽不是什么知识师，但是也算是一个讲义气讲信用的人。这件事情我还是一时难以定夺，我还有八仙弟兄出生入死的，也得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不着急，慢慢考虑，什么条件都可以谈的。
2: 罗司令，
1: 有事儿。
2: 王主席打电话来，说让你马上回趟南京。
0: 这样，我呢去看看那个白衣服的小子，你们聊着。
1: 罗兄，难得来一趟，多住两天。我现在就赶去南京，只要事情一完，我立刻回来。
0: 我等你就是。
3: 罗司令，请坐。
2: 来来来，
1: 唐凯，都说了，这是个滑头，
2: 拒绝了？
1: 没拒绝，也没答应。
2: 日本最近也在盯着他，这两天言情老往他酒店里跑，我说他们在捣什么乱。
1: 稳住他，等我回来，那八千人我吃定了。
4: 我觉得我就缺一颗金刚钻。上次我们一起在犹太人那里看到的那颗六克拉的鸽子蛋，你又不买。
2: 我没钱。
4: 现在有钱也没有用了，我回去了，没了。
5: 这么快卖了？
2: 你看苏州还是有钱人多呀。
4: 你猜谁拿走了？
2: 我认识啊，
4: 罗司令。
2: 送给谁啊？
4: 我还真打听了，他居然送给他的家庭教师，新录的。奇怪吧，我是你老婆，你都不舍得给我买，他买给他的家庭教师。哎，
2: 回头我给你买一个七克拉的。
4: 我信你的鬼话。寒酸死了。
1: 真的，这个是秀儿总理唐安，他和罗俊诺两个人除了都是上海人，资料没有重合的地方。
2: 哎，这里面怎么没有照片啊？
1: 哦，我们去他曾经住的地方还有学校核实过，这个资料啊应该是让人动过手脚。

0: 刚才我看见大堂来了好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像是90号的特务。
1: 花什么时候送来的？
0: 一个小时之前。
1: 有让人带什么话？
0: 就说祝陆小姐早日康复。
1: 周志飞应该是已经对我起疑心了。
0: 我们在苏州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周志飞阴险狡诈，你得小心。

0: 报告，陆小姐来了。
1: 陆老师，
2: 陆司令
1: ，please。

0: 罗司令，我们还要在苏州待多久啊？三少爷他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1: 不着急，你不是一直想着在苏州好好逛逛吗？等你病好一些呢，我就带着你在苏州到处看看。
0: 对了，恭喜高升啊。
1: Thank you.
0: 但咬咬舌。
1: 三，哎呀，太难了。Thank you.
0: 我看到报纸上说，李先生亲自来苏州给您收的钱。
1: 他们这帮人啊，已经开始为自己铺后路了。跟你说个事儿吧。李先生将有自己的部队，看上我们独三十三师了。他愿意出3000万。
0: 3000万，好多钱呢。
1: 整个江苏省半年的财政收入啊。
0: 那这样一来，您就得真刀真枪的跟新四军还有忠义救国军干了。
2: 来吃。
1: 我这个司令呢，不是一个人，手下还有8000子弟等着我呢。
0: 为了活命，就带着他们一起落水当。
1: 当什么？
0: 当汉奸。
1: 我几时说过要带着他们当汉奸了？我只是不想我的兄弟们再受苦。39年，要不是我出面收拢，这8000伤感子弟还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今天。他们都是跟小日本拼过刺刀的，哪一个不是个顶个的好汉？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这一年里，你可见我动过一兵一卒？
0: 但李先生现在来了，情况不一样。
1: 什么李先生？他只是想让我当炮灰，帮他跟新四军对着干。奶奶的，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0: 罗司令，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这乱世之中，像您这样出淤泥而不染的将军太少了。
1: 老师，我自小离乡，投笔从戎，一生动荡不安，从未体会过家的感受。直到1年前，我遇见了你，你在常熟跟我做家庭教师的那1年里，我真的感觉好温暖。你是那么好，我的3个孩子也都那么喜欢你，
3: 我也喜欢你。
1: 是，
3: 不好意思，
1: 是我不好意思，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0: 哎呀，这么大的钻石啊，不知道罗司令要送给哪位小姐。
1: 哟，
0: 我不能收这个，我不能收太贵
1: 重。收下。
0: 我只是一个家庭教师。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明白吗？那现在怎么办呀？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样，你先去找六哥汇报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向上级请示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个人想请求尽快脱离。脱离？那我们的任务这就等于前功尽弃了呀。 当时王明忠同志派我们潜入罗武强家，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三十三师官兵动向，并且择机策反罗武强。但这一年多相处下来，我发现罗司令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随时一介武夫，心思却极其细腻。所以越是这样，我越是担心。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了，不能让事态再发展下去了。
1: 你别急，我马上向组织上汇报。

0: 是我，六哥，跟我来。一叔，一年多没见，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想联系你。你来苏州干什么？我来苏州，我不能说。一叔，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但我能猜个大概。说实话，来之前我专门联系了江苏省委，但他们已经撤离了。 黄老师也牺牲了，一叔，我想跟你建立联系。我们在苏州的行动需要你的支持，一叔，相信我。
1: 六哥，你平时不读诗吗？
0: 诗？什么诗啊？一叔，是接通暗号吗？
1: 告辞，六哥。
0: 等等，一叔。 若彤也来了，跟我一起来的。我今天冒险联系你，是因为我们在苏州的行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相信我好吗？

0: 老季，
1: 嗯，
0: 帮我看看现在苏州时兴吃什么菜。我请罗司令吃饭，陪同的客人有六叔小姐王泽民，还有贵中夫妇，罗武祥司令，再加他们家那个家庭老师。
2: 周师非要请咱们吃饭，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请我们吃饭啊？他要查你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哎呀，我还是别去了吧。周志飞这个老特务，每次跟他见面我都特别紧张，能够少见一面是一面了，免得到时候给你惹麻烦。
3: 人家指名道姓要咱们俩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到现在咱们俩兴许是的。
2: 说我生病了也不行。
3: 你就别担心了，兴许就是吃顿便饭也没什么用意。
2: 没什么用意还指名道姓要咱们俩一起去，可能吗？行了，我就陪你去吧。顾副站长很少应酬，好不容易出条子，一次还没了太太陪，算什么体统？

0: 那就委屈你了。
1: 少来，不过你得教教我怎么应付。
2: 这种大场合呢，我去的少，省得到时候出差错，给你惹麻烦了。
0: 教什么呀？这种场合越教你越紧张。
2: 你看你看，就这样还不露馅啊？有咱们这种先生跟太太。
0: 没有，你刚刚这么突然吓了我一跳。
2: 顾一舟，要我说你这特务当的还真不怎么样，周志飞肯定是眼瞎了才会让你潜伏了两年。行了，这饭局我也别去了，免得到时候出差错我把命给丢了。
0: 这样行吗？

0: 非去不可。周志飞下的帖子，还特意找人打电话交代，要我一定要出席。这会不会是九十号的阴谋？
1: 是阴谋也得去。周志飞生性多疑，不去显得我们心虚，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罗武强立场的好机会。
0: 那些特务还在吗？嗯，有两队轮班在酒店大堂，还有前面的街道盯梢，还有日本宪兵今天也来了两波，他们都是来盯着罗武强的，也可能是来盯着我的。
2: 万一在饭桌上周志飞认出你来怎么办？
0: 我和他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不担心，我现在呢就是上海人陆君诺。
3: 阳光。
4: 一会儿有我在呢，别怕。哎，
5: 一兄，
3: 周站长，
4: 欢迎光临啊！
5: 没想到你还藏了个世外桃源啊，这么漂亮！哪有，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一个 PO 家里。<笑>
1: 海默，耳坠好看的新款哈。啊，姐不算新，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周送我的，老周。
5: 听见了，我快生日了，你不是天天都生日，天天都买东西吗？<笑>
1: 我买跟你送的一样。
6: 罗司令到，哎，
4: 老周，罗司令来了。哎，先过去。哦，先放心，
5: 罗司令来了。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笑>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常跟你提起罗司令，就我太太季玉清。
1: 罗司令好呀，
4: 周太好。
5: 这位是陆小姐，身体好点没有？
4: 已经好多了，多谢关心。
5: 嗯啊，对了。
4: 我带了一些常熟的土特产，交给你们手下了。哎呀，您客气客气，
5: 太客气了，人来就好。里面请，一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常给你们提起罗思，这位是我们九十号副站长顾义忠，他的家庭教师陆小姐。陆君诺，我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也是我的老师。<笑><笑>这位是顾义忠先生的太太。
4: 张海默，老周，哎，我们还要站在这里聊吗？哎呦，怪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5: 来，一周边吃边聊。来，诸位，今天啊，能把罗司令请到这个地方来，是我们的荣幸。李先生吩咐过的，您在苏州有任何事情，我们都办。欢迎啊，
4: 谢谢。
5: 谢谢，来，大家随意。
7: 来，
5: 坐。
6: 顾老弟年轻有为啊，来苏州这几日，我听不少朋友聊起过你。啊，
4: 见笑了。
6: 其实你我之间另有一段渊源。
4: 哎呦，怎么回事？
6: 兄弟也在黄埔混过搭。对对对，<笑>时间虽不长，但是我有幸。 曾受教于顾老先生，徐行先生为人忠正，名列于黄埔四杰。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了。

0: 看你，嗯，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局势？
1: 对对对，不聊啊，
0: 对对对，
1: 不聊
0: 吃菜，
2: 不聊这件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3: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4: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0: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0: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0: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哎，我吩咐你的去吧。
9: 谢谢叔叔。
10: 通知住在这里。
11: 你来。
0: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2: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

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你不爱我。
2: 爱无天。
3: 爸爸，
4: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5: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在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啊！
2: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1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12: 星星先生为人忠正，
13: 老先生挥师北伐，从韶关一路打到济南，那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是我辈敬佩的榜样。可惜。

0: 司令，看你，
1: 嗯，
0: 不是说好来吃饭吗？怎么老聊这些个政治局势？
2: 对对对，不聊啊。
0: 对对对，
2: 不聊
0: 吃菜，
3: 不聊战争。
4: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呢，也算我跟老周专心筹备了一场家宴，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不是合各位的口。这个呢是正宗的私房菜，来尝一尝呀。
3: 来，司令。
4: 陆小姐。
2: 哎，刘太，
1: 他不吃香菜。
5: 哦，哎，没事没事，司令，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吃别的吃别的，
5: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来，动起来。
6: 有没有辣椒啊？
4: 有的。我们老周呀，知道罗司令喜欢吃辣子。昨天晚上特地派汽车夫专程跑了趟上海。
6: 哎呀，周站长，有辛辣
3: 我就怕你不习惯。
6: 其实之前啊，我不怎么吃辣的。明十六年，我随冯将军都河南，我不驻扎在民权县那个地方潮湿，就吃习惯了辣椒。现在倒好，没辣的吃什么都不香了。
7: 听说冯先生治愈是自由、平等、博爱、明智、民权五县，也是一时的盛华呀。
6: 哎，现如今江山破碎，古人流落。
3: 哎，不聊战前事啊，不聊战前事，
6: 不聊不聊，我尝尝。嗯，香有余而辣不足。
3: 哎，还是不够辣。
4: 晓得了晓得了，
2: 已经很不错了，
4: 下次晓得了。
3: 哎，不知道陆小姐当年就读哪所大学？
0: 很有名的东吴大学。
3: 厉害厉害，苏州的东吴大学那可是响当当的。
0: 在37年以后呢，东吴大学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内。我呢正好是38级才入了学，所以就错过了苏州这个大好的校园时光。
3: 哦，东吴大学，我想起来了，顾副站长，以前你的旧乡是有一个旧友啊，是不是读的是东吴大学？
4: 哎呀，老周，什么不好聊？你聊这个，你也不怕顾太太吃老醋
0: 啊？姐，没事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3: 你看，人家不介意。我记得顾副站长那个旧友呢，叫肖
7: 若彤。嗯，
3: 对对对对对对，是东吴大学吧？那不知道你们的上海东吴大学里面有这个同学吗？
0: 叫肖若彤是吧？应该不同届，不认识的。
6: 哎，周站长，
3: 哎，
6: 你怎么对这个姓肖的小姐那么感兴趣啊？
3: 您别提了，把我的老弟给害苦了。前段时间，我们通过各种证据坐实了这个肖若彤是个女共产党。结果呢，一中啊的档案里面把她给填进去了以后，差点日本人就没放过她。所以我对这个肖若彤啊印象非常深刻。
6: 顾老弟，还有这事儿啊？
7: 罗司令，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一提。陆小姐是何等的人物啊，岂能相提并论？不提了，都不提了。
0: 站长，今天怎么老聊我的事情啊？是不是有点怀疑我？
3: 就刚好说到了。
0: 要是司令不在这儿，我说不定已经在90号了呢。哎呦，
6: 站长。你今天请我们来是吃饭的呢，还是了解家事？
3: 吃饭吃饭。
6: 你们这个90号的臭毛病，我看可以改改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6: 这李先生啊，一去南京就把我晾在这儿，好不容易吃个饭，还问东问西的，搞一个鸿门宴。
1: 你审犯人审多了，审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别的事情不聊了啊，这样
4: 就是
7: 都是
3: 给我满上，
7: 来来来，
3: 我呀自罚，不，你们都放下，我自罚3杯。
8: 哟，我说怎么谁都找不见呀，原来全藏这儿了。哎呦，
9: 来晚了来晚了啊，迟到了迟到了，不好意思。哎呀，罗司令，抱歉抱歉啊。
3: 那个，哎，赶紧坐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8: 哎，让开。
3: 那个王泽民啊，
9: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无限之士大家都认识了啊。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界的名角。
8: 这位就是陆小姐吧？
0: 您好，我叫陆君诺。

0: 全苏州都在议论罗司令他金屋藏娇。
1: 哎呦，小祖宗你，哎，
0: 果真是一等一的人才哈。
2: 罗司令，
0: 那位呢？
3: 哦，这位是我太太，海默。
0: 海默，我在电话里头已经领教过了。顾太太是位弹词女先生，
4: 混口江湖饭吃。
0: 果然口齿厉害，
4: 那是，不过不比你们唱昆曲的。大雅，都是宫里赏玩的。
3: 海默，请吃点东西。
2: 顾太太真厉害啊，
4: 就这样也看不住这些男人啊。
1: 哎呀，你看，顾太太这么一说啊，把我们所有男人都打到水里去了。
4: 打得准。
3: 各位见笑了。
1: 顾站长，哎，借夫人一用。海默姑娘能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女性敬陆小姐一杯？
4: 别，应该我来，
2: 应该
4: 我帮你满上。我提吧，多多关照啊，顾太太。
1: 哎呀，我是真喜欢苏州。罗司令，你对未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我想听听。
5: 周站长和李先生真是一条心呐！你们怎么都问我对时局怎么看？
6: 不怎么看，我就一带兵打仗的，啊，对政治这些玩意儿不懂。
1: 你藏着了，藏在心里，不愿意说。一中，你是留美派的。你说啊，现在是1943年，从1939年世界大战到现在快4年，你觉得接下来是轴心国会赢，还是同盟会赢？
3: 上个月，也就是7月10日。16万英美盟军集体进攻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东西两路两头夹攻，我相信意大利早晚都会抵抗不住的。
1: 哎呀，那就麻烦了。这轴心国呀，去其一，只剩下德意志和大日本。难啊，麻烦了。
7: 美国要打赢了，那美元还得涨啊。哎呦，前几天美元断手了。
3: 王之士，你就应该接着囤，不会有错的。
2: 陆小姐，
4: 罗司令在追你了。
0: 不是的，周太太，别误会。
4: 瞒不住的，看你那个眼神不一样的，满满的都是罗曼蒂克。咱们说句题己话，你别介意啊。虽然是续弦，但是罗司令听说人蛮不错的，很正派。
0: 别乱说，男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结婚前怎么看怎么好，这结了婚看都懒得看一眼。
4: 不一定的，我看顾副站长跟顾太太婚后就比婚前还要甜蜜呢。
8: 那都是人前做得好。
0: 顾副站长我算是见识过了，跟他聊天左一句我家太太，右一句我家太太的，
8: 在家天天挑三拣四的啊。啊，到了外面啊，反倒说起好话来了。
1: 现在南京政府那些人啊，都成了无头苍蝇了。想想都觉得可笑，还想着这个日本能赢，荒唐。
5: 要不是党国这些人腐败，国事何至于此？
1: 可不是吗？我突然想起李先生经常教训我们。用的是冯将军的那句话，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9: 2点钟开会，4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荒唐，
10: 太疯了。
5: 我跟你说实话啊，冯将军的话我记得最清的是另外一段。哟，
1: 赐教。
5: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4万万。

0: 包奔走呼嚎，赤死的国难，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1: 还没还上呢。王知识给你介绍的那个东洋西医去看过吧？
2: 啊，看了呀。要吃的我都懒带的吃了。行了，交给我啊。你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孩子没有不行。
1: 哦，该我了。
3: 我的哭了。
1: 这个绿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李先生的人。
3: 那也是女特务了。听说李先生特别喜欢女下属。
4: 你怎么知道？
3: 季雨清跟我说的。那看来这个绿珠你真得小心点。
1: 我不是吃醋啊，我就是担心你。
4: 担心什么？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是我表现不好，我不应该那么说的，我太任性了。
4: 你想太多了，我倒是觉得你表现得挺好，正常的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都会不痛快，你演得挺好的。
1: 我是真的生气，不是演的。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周志飞一直问东问西，他是不是认出若彤了？
1: 应该是怀疑了。
0: 那怎么办？你怎么不通知他赶紧离开苏州呢？
1: 他们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的。
0: 哦，原来你跟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呀。嗯，其实有时候我挺佩服肖小姐的，这个陆小姐啊，她演的是真的好。如果不是我以前认识她，我都差点被唬过去了。
1: 早点休息吧。
0: 那谁呢？今天晚上谁睡得着？

0: 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我今晚见到他了，
2: 鬼中。
0: 果然是周志飞的一个阴谋。
1: 放心，我没有露出破绽，他也没有戳穿我。对了，你今天见到六哥了，他对我撤离的请求怎么回答的？
0: 六哥一早就出门了，我在药铺等了他好几个时辰都没等到，我怕出去太久了特务们起疑心，就先回来了。
3: 想什么呢？
4: 我今天发现那个陆小姐
3: 她麻将打得不错的，
4: 而且上海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她都很清楚，看样子不是共党吧。
5: 哼，你以为共产党就不会这些啊？那专骗你这种人。
4: 是不是共党你们抓起来吃下生活不就清楚了？
5: 你以为罗司令是谁？连李先生都得敬他三分，都得巴结他。现在你明天啊，把家里的法币、日元、军票都拿出来，我让王泽民带到上海去，给他换成美钞。
4: 那不行，太多了，我信不过王泽民。
5: 来，叫你弟弟回来，让他帮我换一下。我啊，对这个时局一点信心都没有，咱们得做好后路。

0: 你到底什么人？绿洲小姐，不开玩笑。你是共产党？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掉脑袋的。害怕了？怕了就不要当共党。但你放心，我是不会揭发你。
1: 我行得端，坐得正，问心无愧，不怕被你揭发。你要是还是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去见周站长。哎呀，真没劲！你是说谁看着枪都会害怕的吗？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2: 陆小姐，出去！你疯了吧你！
0: 你哪来的枪啊？我哪儿来的枪？李先生给的。给你防身用的。防身？自杀用的？防止你们这样的臭男人沾染我。
2: 绿洲小姐，我真心劝你一句，别玩枪，枪可是会伤人的。我就玩，就喜欢你这人君子的样子。滚吧！上回听你说你喜欢吃绿豆糕。
0: 给你带了几盒，先走了。你以前就认识陆君诺？不认识。你骗我！我们女人的直觉可是很准的，你看他的眼神，和你看我们都不一样。想多了，周站长请客那一天，我是头回见的。
2: 你们的事儿，我可没兴趣知道。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他们在调查陆军诺。他们是谁？76号啊，
0: 他们比九韶更坏。他不就是一家庭教师吗？调查他干什么？我听说他们想收编罗武强的部队。 可罗司令呢，迟迟不肯答应。最大的原因嘛，就是陆小姐从中作梗。哎呀，这里面的事情多了去了，狗屁办事似的。
2: 他们怎么调查陆小姐？
0: 那我也不知道呀。你不是不认识陆小姐吗？那你关心她干嘛？
2: 没有。

0: 明忠，我想辛苦你一趟，亲自去一趟苏州。
1: 敦促罗武强，起义。
0: 比这还重要的事，上个月我去盐城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时候，江苏省委的刘部长专门找到我，他说江苏省委在苏州汪伪高层有个内线，这个内线能搞汪伪甚至日本人的核心情报
1: 啊。
0: 因这个上线领导牺牲了，这个内线跟省委失去联络了，
1: 那可就很难再接上头了。
0: 但这个上线牺牲前把跟这个内线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留下了，这本历代营姑苏名师集萃，每个月初一的上午8点到12点，这个内线啊会到苏州沧浪亭参加诗会，你呢拿着这个时机去跟这个内线接头，先接上头再对上暗号，这个对我们措施罗武强不起义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1: 明天是农历30，
0: 嗯，
1: 后天初一，
0: 对，所以我希望你啊明天立刻动身潜入苏州，后天去沧浪亭跟这个内线接头。

0: 次は私で。
1: どうぞどうぞ。

0: 这相机里的东西是会要了你的性命的，想不到我以礼相待，却成为了别人手里利用的一枚棋子。偷乃一等一的罪过。
1: 何为偷？这是在中国，在苏州，这里原本的一切应该都是苏州人民的，可现在呢？ 你们一大批日本人占着我们的园林，吃着我们太湖鱼鲜，还运回你们日本。小野先生，我就问问你，这种行为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偷吗？你们才在偷！

0: 一舟，
1: 海默，来。
0: 怎么样？
1: 夫妇，叫麻了。
0: 怎么说？
1: 他把相机还给我了，没告发我。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把照片给洗出来。

0: 张二，
1: 对，来了。
2: 先生，里面请。
3: 先生，可算来了。
4: 路上耽误了。

0: 余生啊，
1: 哎，
0: 房间很不错，辛苦了。
2: 客人住下吧，
1: 203房间。

0: 回见啊！再见。啊，这个去下河，就是在广场。哎呀，老兄，怎么干了？哎呦，这个，咱们去，你就回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所事。

0: 王主任，我们周站长想请你过去喝杯茶，叙叙旧。
1: 你不要开，不要开！散了，散了，散了！
2: 放开我！
1: 不要开了！
2: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3: 你闭嘴！
1: 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
2: 放开我！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明忠同志被捕了。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1: 并马上撤退。
0: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办法了？有，我刚电告了市政部林主任。
2: 请求他批准我实施营救王明忠同志的计划。司令，人到了。你认识林国平先生？他俩是我的心腹，说吧。
1: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0: 苏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祥，找我什么事？
1: 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90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0: 他毙了。

0: 这八千弟兄堂堂正正的做人。
1: 奶奶，我们本就堂堂正正的做人，
0: 你们是吗？
2: 放屁，我他妈崩了你。我
1: 让他说完。
0: 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你对你的部下手下的兵都像亲人一样，跟他们同吃同住。既是亲人，你愿意他们跟着你一辈子背负汉奸的骂名吗？无论现在如何，历史总会被记住的，不久的将来汉奸一定会接受人民的审判的。
1: 当下时局朝不保夕，何谈未来？
0: 司令你错了，全国共产党在西北，国民党在西南，国共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苏省新四军在苏南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反清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
1: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2: 是是，
3: 日军要挟我国，
2: 欺我四万万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3: 和我爱国军人天选的二汉。
2: 罗司令，你忘了你老上司冯玉祥将军说的这些话了吗？他要是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多痛心啊。啊，
1: 把他放开。
0: 司令，司令，我们六师的师长还有新四军的陈军长都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
1: 这个以后再说。
0: 司令，
1: 过来。王明忠被九十号抓走多久了？
4: 哥，好东西，正是你羊年了。
5: 给我买的？
4: 不是我买的，张队长请客。听说他们昨晚抓了个大人物。
5: 什么人？
4: 不清楚。
5: 男的女的？
4: 你要想知道我再去打听打听。
5: 不用了，张队长要抓的人咱们就别跟着下套心了。

0: 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我不知道跟谁联系。上海登部队紧急调配了一个大队，补充小林师团，计划对楼武强部队进行缴械，代号武计划。
1: 看来日本人打算釜底抽薪。
0: 他们计划明天凌晨发起进攻，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 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下级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经过、没有炮火的战。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夜看我泪未能望穿，万水望穿，地平难预算，漫长路漫长历险。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请你帮忙找找吧。
1: 这么多人，哪儿找去？哎，
0: 先生，帮帮忙吧。
1: 我看倒霉了。哎哎哎，快点快点！哎。

我们伟大的国庆节快到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欢度国庆，欢迎你们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欢迎你们到各地去旅行参观访问。

0: 这东西都是你的吗？是的，我是回来参加工作的。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哦，忘了，还有你用手表。
1: 你这样上税啊？你这个布袋要上税啊？
2: 这布袋子还上税？
0: 你看，你这是八层的。
2: 你会抽烟吗？
1: 不。
2: 啊，我是带回去送人的。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1: 好，你看吧。

这是什么？啊？什么东西啊？你带的东西自己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不是我的，把东西拿着跟我来。快点！这是香烟里藏着的雷管，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可是这个老太婆一。

0: 说这些东西不是他的，他的手提包在香港的火车上被人家调换了。
1: 他是到哪儿去的？
0: 去广州的。
1: 你去把广州的同志请来。

0: 怎么了，小朋友？妈妈不见了啊？
1: 妈妈！
0: 别急，我带你们找妈妈去。来，走。
1: 小辉，小弟，妈妈，
2: 你们跑到哪儿去了？差点把你们弄丢了，真是的。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满处乱跑，弄丢了怎么办呢？不好好跟着，我早就说不带你们来了。再这样，我不要你们了。
1: 妈妈，我们的东西。
0: 走吧，到休息室去。
2: 那可太谢谢你了。
0: 走吧，
2: 走吧。李明刚同志，站长请你去。
0: 好，我马上就去。
3: 先生，这个手提包的确不是我的呀。不晓得是哪个没良心的，偷偷的给我换了。
4: 你老老实实的说吧，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放心好了。
3: 这都是贪心给害了。
4: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吧。
3: 我是从香港坐火车来的，坐车的时候我把手提包放在行李架上面，没想到这种手提包成千上万，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一不小心就给人偷偷的换了。等到了深圳，我才晓得，我连忙打开了一看，看见里面有条金链。
4: 是这条金链吗？
3: 嗯。
4: 说下去吧。
3: 我心里想，这条金链还值几个钱，反正我的手提包不见了。没想到惹出一场大祸。
5: 有孙子，今晚广州去的92次列车，很快就要由深圳车站开行了。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赶快上车。
0: 那么你的手提包有什么记号没有？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3: 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包饼干，一个手巾袋，两把梳子。
0: 你冷静点，好好想想。
3: 还有一辆小孩玩的小汽车，是带过外孙女的。哦，我想不起来了。

0: 这是谁的手提包啊？哪一位女客的手提包？还有人没有啊？饼干两包，手巾袋，梳子两把，一辆小汽车，跟老太婆说的完全一样。嗯，一点没错。
1: 我看敌人是用调包的办法，想让老太婆替他把炸药带进来。要是老太婆过关了，他就把手提包换回去；现在老太婆出事了，他就把手提包扔掉。只有抓住扔掉这个手提包的人，才能下结论。哎，这种小汽车是要上税的。 税单上一定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把今天带小汽车进口的旅客全部查出来，然后挨个进行调查，看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就是这个家伙。
0: 好，我马上查去。

0: 出来了，一共16个人。广州，广州，
1: 请你马上派人去调查，看看16个人里边谁没有小汽车带回去的。

0: 深圳，深圳，
1: 边防检查站吗？我们已经全部调查过了，16个人全都有小汽车带回来，一辆也不缺。
2: 奇怪，那不是多出一辆小汽车？

0: 哎，同志，拿个小汽车看看。
1: 好，就来。
0: 就这一种吗？
1: 是的，这是新产品，前两天还买不着呢。
0: 哦，喜欢吗？
2: 里边坐吧。
3: 哦。
2: 稍等会儿，你们只有一种小汽车啊？哦，这个厂出品的目前就这么一种。你看看这个，哦，你这是外地买来的。
3: 咦，
2: 你怎么知道？你这种早已脱销了，目前广州买不到了。这不是一样的吗？
3: 不，
2: 这两种小汽车看样子完全一样，就是里面的构造不同，试一下就知道了。哎，你看，那是目前的新产品。看见了，会自动倒车。
3: 哎，
2: 你这就不同，碰见东西就停住不动了。你看，
3: 哦，谢谢你。
2: 对不起，我们实在太忙了。
3: 谢谢谢谢。
2: 好好好好。

0: 咱们得认真地调查一次，不能有任何错漏。 就是这个钱家人，
1: 是的，
0: 在房间吗？
1: 刚好出去了。
0: 哦，
1: 你等等，喏，还在等出租汽车呢。

0: 这是家父送给您的药酒，听说对您的风湿性关节炎最有效了。
1: 我这老毛病你爸爸还没忘记啊。
0: 听说您的病最近又发作了。
1: 是啊，我十多天没上课了。
0: 啊，
1: 我们里边坐。
2: 刘嫂，刘嫂。
3: 哎，组长，什么事啊？
2: 你们家来客人了啊。
3: 啊，是何老师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说是回来参加工作的。
0: 何老师，这次我来要请您老人家多帮忙了。
1: 哎，自己人，不用客气，坐坐。
0: 好好，
2: 你给我看看有没有一辆小汽车。
3: 小汽车
2: 是孩子玩的，
3: 是怎么回事啊？
4: 刘嫂。
3: 哎，
2: 你先去看看，回头再告诉你。
3: 好吧。
4: 刘嫂
3: 来啦。
1: 刘嫂，你去买点菜，钱先生在这儿吃饭。
3: 哎，
0: 不不不，何老师，我还有事呢。
1: 有什么要紧事啊？
0: 就是为了登记参加工作的事。
1: 明天去也不要紧吗？
0: 我刚回来，人生地不熟的，连填个登记表也不懂，很想找个人指点一下。
1: 那我这外甥女可以帮你忙。小蔡，小蔡，
3: 啊，
1: 家人刚到广州，你陪她去登记一下吧。
2: 今天不行啊，我没空。
1: 明天呢？他就喜欢这种嘈杂声音。哎，你停一停行吗？
2: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2: 晚上吧，等我下班以后。啊，不，过两天等我换了夜班，白天就有空了。

0: 真没有办法，他就有本事把戏曲收成了像唱秧歌似的。
1: 小蔡同志是学无线电的？
0: 哦，不是，他是我们的同行啊，也是搞电工的。小蔡，你能不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啊？
2: 没办法，这是一种爱好，像你那样上课的时候是短路电流计算，回到家里面还是短路电流计算，那怎么行呢？
3: 钱先生，喝茶。
4: 啊，
0: 刘嫂。
3: 哎，
0: 这儿你不用管了，买菜去吧。
3: 好，我这就去。
4: 我来给你弄弄看。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想调查一辆小汽车，又不知道哪辆才是，又不好麻烦你们的客人。
0: 那想个什么办法呢？
1: 你们的孩子在家吗？
0: 在家。

0: 要是有个万能表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嗯，对，我给朋友带来了一个，下一次来带给你用。
2: 家人呐，啊，我看你还是搬来住吧。

1: 哎，这就是太打扰你们。哎，
2: 你父亲跟我是老朋友了，过去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小平，给爷爷说，我们去买菜了啊。
3: 好好好，
4: 叫叔叔。
1: 叫叔叔。
3: 叔叔好。
1: 来来来来来。那这给你，你喜欢吗？
0: 拿着吧。
4: 拿着吧，谢谢叔叔。
1: 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呀。

0: 小朋友你好。
1: 叔叔好。
0: 哟，你这汽车真漂亮啊。
2: 给叔叔看看吧。
0: 好不好，来、okay. 咱们来试试。给你。不是这一辆、
2: 哦、
0: 麻烦你了。
2: 不要紧。
3: 看我了，看我了，
4: 看我了。嘟
0: 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枪枪嘟枪嘟枪嘟嘟噜嘟枪嘟噜嘟嘟嘟噜嘟枪嘟噜嘟枪。头戴金箍名又亮，七十二变武艺强，花果山上美猴王，打倒天宫枪嘟噜嘟枪孙悟空。枪嘟噜嘟枪，枪嘟噜嘟枪。
4: 小汽车来了。
0: 哦，小汽车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快过来。小朋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孙悟空向你招手呢。哎，把汽车给孙悟空看看啊。来，咱们试试看。哦，快来快来，小朋友你让开啊，咱们试试看。

0: 他回来了，
1: 下午到电厂找你，回头再谈。
0: 好。
1: 阿叔
2: 啊，
1: 下午休班了？
2: 不，一会儿就回去。
1: 阿婶呢？
2: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华侨商店买的。
2: 哦，
1: 晚上跟阿叔好好喝两杯。
2: 好。哦，这是我侄儿，这是厂里边同事。
1: 啊，我叫林永贵，
3: 我姓黄，人家都叫我小黄。
1: 坐坐坐，
3: 好好好，
1: 你们谈吧。哎呀，打扰你们了。
3: 不不，我们一到下班，聊着聊着就到这儿来了。
1: 啊，
3: 我还得回家一趟。德叔，我走了。
2: 哎，那
3: 下午上班再聊。
2: 啊，好，
3: 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4: 就在上边。
5: 啊，林德祥，林师傅，有人找你，下来。
0: 阿贵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叔侄俩多久没见面了？
0: 打解放前到现在啊。
1: 他怎么去香港的？
0: 说来话长啊。
1: 在这坐着吧。
0: 解放前，我大哥失了业，逼得没活路，就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去了。还是没活路，后来病死了，就留下阿贵一个人在那儿。我跟我老婆都盼望他回来，可是他就一直没回来。
1: 他这一次回来，有什么人给他来往？
0: 没什么人呢。怎么回事？
1: 我们正在调查，他跟香港的坏人有关系。
0: 啊？有这样的事？
1: 你先别惊动他，让我们好好观察一下。

0: 找你回去吃饭。
1: 吃饭吗？还用叫？
0: 我请阿婶做了些菜，怕你不回去。啊，下班了。
2: 是啊。
0: 刚才我逛了一下，这一路上工厂真多，处处都是新房子。嗯。你们在盖新厂房啊？嗯。厂这么大，电力还不够。
3: 那是没个够的，工厂多一点，用电就多一点。你看这多少工厂。
0: 这边也是你们厂啊？
3: 是啊，以前还是一片菜地呢。
0: 哎呀，建设的真快。
4: 哎，你们走不走？车来了。
3: 大叔，我走了。
0: 哎，走吧走吧，跟阿叔喝两杯去。
3: 不不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哎，那有什么事儿？
3: 不行不行，我约了朋友了。
0: 哦，是女朋友吧？好，那就不勉强了。
3: 好，那你叔侄俩多喝几杯。啊，明儿见。
0: 好，明儿见。

0: 来干什么？
1: 阿叔，哎呀，来得真巧啊！
2: 你来干什么？

0: 我看他对电厂很感兴趣，这里边有问题。
1: 你看，这是处长交来的材料，我们最近破获的几个案子，都是同一个美甲特务机关指挥的，也都规定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看到电灯熄灭，同时行动。我看，敌人一定是企图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制造停电事故，作为他们的行动信号。
0: 难道林永贵是用他叔父的关系破坏电厂？
1: 他那个叔父怎么样？
0: 已经了解过了。
2: 你醉了？
3: 不。
2: 不舒服啊？
3: 不。
2: 那就睡吧。
3: 别烦了好不好？
2: 不会喝吗？就别喝。

0: 阿婶儿还在干活啊？
1: 闲着也是没事儿。
0: 你俩老人家也真够苦的，这都怪我们做后辈的不争气。
1: 阿贵，我跟你说，打你爹死后，你们林家就只剩下你们叔侄俩了。我说你还是回来吧。
0: 我是想回来啊，就怕找不到工作，那不拖累你们了。
1: 只要你回来，你还怕找不到工作？
0: 你知道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1: 那有什么，你阿叔不是在这儿吗？
0: 我在想随便找个事情吧，我怕干不来，要是能在店厂跟着阿叔学点手艺那就好了。
1: 你跟阿叔谈谈吧。
0: 阿婶，你说阿叔能不能在电厂给我找份工作？
1: 你跟他说嘛，阿叔又不是外人。
0: 阿叔，
2: 叨叨什么呀？
1: 阿贵想回来工作，要你在电厂替他想个办法。
2: 你想干什么？
0: 随便干什么都行。
2: 我问你，你到底打什么主意？
0: 我，
2: 你在香港干什么？
0: 我在做工啊。
2: 鬼话，你在香港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
0: 你
2: 把手伸出来。看你像做工的人吗？
1: 哎呀，哪个生下来就会做工的？
2: 你懂得什么呀？你进来。
1: 去吧。
2: 阿贵。

0: 我是你叔父。打你爹死了以后，我们林家就剩下你跟我俩。
1: 是啊，刚才阿爹也说。
0: 你听着，我告诉你，我们林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工的，你爷爷、你爹跟我，没有一个不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再穷再苦也没坑害过人，没做过昧良心的事情，没花过一个不干净的钱。
2: 阿叔，我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工啊，你当我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你自个儿知道。
3: 哎呀，这也难怪，单身一个人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0: 少废话，你爹算是白养了你了，你这样做是没好结果的。
3: 你胡说什么了？我看你喝糊涂了。
0: 没喝多少。
3: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我说什么了？你让他自个儿想想。
3: 看你把阿贵都说糊涂了。去睡吧，去睡吧，阿贵，不要理他，去睡吧。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说她昨天晚上在家里睡觉，这家伙装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害怕了，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通知他一下。
1: 阿贵，有人找你啊！快起来吧，人家等着呢。你是林永贵，给你送东西来了，这是你在深圳遗失的。不，
0: 我没丢东西。哎呀，我们好容易从海关里查出来是你的。
2: 这是你的税单，这是你的小汽车，不，这不是我的，那就奇怪了。哎，你看清楚啊！
3: 我有小汽车，我拿给你看。
2: 好，请坐吧。
0: 啊，
3: 那这才是我的。
2: 真是一模一样的。哦，你这是广州买的？你胡说！我这是香港带来的。
3: 阿婶，你知道？你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知道。阿叔，你慌什么？干嘛那么急？你别误会了，我的确是香港带来的。
0: 你还不晓得吧？你这是广州买的，跟香港带回来的不一样。你看，这车是香港带回来的，明白了吧？你这是手提包丢了以后，在广州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对不对？不，
3: 我
0: 现在只有两条路，看你是做人还是做鬼。
3: 祖宗没有积德，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
2: 死到临头你还想赖，把你抓起来！
3: 不，我坦白，我坦白。

0: 我到广州的目的是要爆炸广州发电厂，规定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7点炸响，要做成全市停电。
1: 电厂有你们的人吗？
0: 没有。哦，上面指定我去找一个姓潘的，要我发展他。昨天我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了。
1: 那么，你要另找发展对象喽？
0: 我是想利用阿叔的关系接近电厂工人。要是找到可以发展的对象，就写信去香港，让那边派人来审查。
1: 派来的人是谁？
0: 我不知道。
1: 你的炸弹丢了，你怎么行动？
0: 他们会派人送来的。
1: 怎么送来？
0: 我们约定了在28号那一天叫我到车站去看留言牌，送东西的人会在那个地方贴纸条通知我去拿。
2: 是火车站的旅客留言牌吗？
0: 是的。
1: 那么说还有两个人要来找你联系，一个是送炸弹来的，另一个是审查对象的。
0: 不一定，也许是同一个人。

0: 这样吧，你给香港写封信去，就说你已经物色到一个电厂工人，姓崔，名字就叫崔大成吧，叫他们派人来审查。
1: 写信？
0: 对，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 哦，有人偷渡进来了。
0: 哦，
1: 这是处长送来的，本有几个武装特务在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把咱们哨兵吸引住了，然后掩护另一个家伙过来，估计已经潜入广州了。
0: 看他在哪儿冒出来吧。
2: 喂，请你传呼一下，我要太平街41号李永贵听电话。
1: 喂，我是。啊？哦，你来了。我正等着你呢，
2: 我想找你的亲戚来谈一谈。明天下午2:45到3点，你跟他一块儿到百货公司等我。
1: 我明白了，明天碰不到头，后天再来。

0: 时间过了怎么办？
1: 再等会儿。哎，你还买什么东西吗？这些玻璃杯真不错啊，我很想买两个回去。

0: 哎，徐大姐，啊，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1: 是啊，刚从百货公司回来。啊，
0: 徐大姐，你回来了。啊，
1: 怎么？来做衣服啊？啊，
0: 你看这腰身合适吗？
1: 让徐英给你看看，
0: 你再给我量一下吧。

0: 李同志，你给我户口转一转吧，我要回乡下去了。
1: 没晚了，他就给送回来了
2: 啊！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小孩的户口。
3: 二才，
2: 哎，
3: 找你聊聊。
2: 好，那你等一会儿。
1: 好。
2: 里边去吧。
4: 好。好。
5: 今天不是你休息吗？还跑来干什么？
6: 何家的衣服我给他送去，昨天又忘了。
5: 哎，啊，你隔壁的衣服顺便给带去吧。
6: 好，明天见。
5: 明天见。
6: 阿婆，
7: 哎，
6: 你女儿衣服做好了，让她试试吧。
7: 好，谢谢你。
6: 豆豆，真乖。

据服装厂的反映，徐英在工作上的表现还不错，平常跟邻居的关系也还好。照我们看，生活上没什么可疑的举动。哦。

0: 哦，在听那跟客人说话呢。啊，我给他送衣服来了。
1: 你进去吧。哎，
0: 小蔡，你的衣服做好了啊？谢谢你啊。哎，你去试试看，要是不合适，我马上给你改。
1: 那你先坐一会儿。

0: 林永贵靠不住。
1: 怎么？
0: 我看他神色不对，老是瞧着姓崔的脸色行动，那姓崔的完全不像是听他指挥，倒像他在听人家摆布。
1: 他妈的，这个孬种！
0: 轻一点，我们怎么办？
1: 甩开他，我们干我们的。
0: 不行，没东西怎么干？你不是说我们用的东西要林永贵转交给你的吗？通知香港，叫送货的人别找林永贵。
2: 不，让他送去。
0: 怎么，让他送去？
1: 给他们点甜头，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0: 我们没拿到东西，怎么干？
1: 我有办法把他弄过来。
3: 刘嫂，
4: 哎，哪儿去啊？
3: 接孩子去。哎，你没看见小蔡啊？
4: 他试衣服去了。
3: 哦，你坐一会儿啊。
4: 哎，
0: 还有，你跟林永贵打过电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人在广州的。
1: 妈的，
0: 快，得赶快想办法。
1: 今天晚上我再打个电话给林永贵，装作那边送货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吸引在送货的身上，咱们来个紧缠脱壳。
5: 喂，请你传呼一下。
6: 喂，我今天等了你半天了，你怎么不来呀？明天呢？
5: 明天也不能来了，家里有要紧的事催我赶快回去。你亲戚的事就算说定了。
6: 喂喂，他一定要见一见你啊，你想办法来一趟吧。
1: 我没有时间了。
5: 喂，你们要的货已经送来了，一见到通知就去取货吧。
7: 喂喂喂喂，
8: 旅客们，今天由广州开往汉口去的250次列车开今天早晨的8:10，旅客们现在上车的时间是7:30左右。已经买好了车票的旅客，请您在

0: 已经买好了车票，往新街、圆潭、英德、马大。
1: 东西放在月秀公园南面湖边，一张椅子由白粉做记号的。

奇怪，这个人好像绕着椅子转，像是找什么似的。哎，这是什么？

0: 白老师
1: 啊，啊，保安来了，
0: 哎，
1: 灯在这儿了，我房间收拾好了，进去吧。
0: 好，
1: 哎，让我来吧。
2: 小平，咱们出去吧，叔叔来了。
1: 哎，哎，孩子住在哪儿啊？
2: 小平和我睡在楼上。
1: 哎呀，真是太打扰你们了。
2: 啊，钱先生，你要是要什么就叫我好了。
1: 好好。哎，小蔡，你不说要去买东西的？
2: 不，你歇会儿再说吧。
1: 好，
3: 还是搬来的好啊，住旅馆多不方便呢。
1: 这太麻烦您了。
3: 哎，你不晓得，我一个人在家里怪闷的，有时候想找个人聊聊都没有。
1: 就让我给您做个伴儿吧。
3: 好啊，你先安心住下来，往后好好聊聊。

0: 东西拿到了，我看他们去找那个送货的家伙去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何老头呢？书呆
1: 子。
0: 那个女的靠得住吗？
1: 黄毛丫头，她根本想不到我这一手。
0: 别大意，我打开这条路可不容易啊！哼，为了踏进这道门口，我花了多少功夫？
1: 别废话了，我要的东西呢？

什么？他跑了？现在在哪儿？不，先不要动他，看他还有什么活动。要是到了边防就把他逮捕了。

0: 熊猫牌收音机。哎，
1: 你看万年表，这种牌子最好了。哎，你看那个大小用起来最合适了。
2: 刚才还是爸我带来那个。

0: 干什么的？
1: 你老老实实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就是送东西来的，别的什么也没干过。我提醒你一下，你打电话和谁联系？我连电话都没摸过呀，是我干的，我全说了，别的我都不知道。那你的炸弹是送给谁的？我不知道，我就是把东西放到公园里，让他自己去拿。
0: 是这包东西吗？不是，到底是不是？不是，你胡说！刚才承认送炸弹，为什么没反口？我是送炸弹，可不是这包啊！还想耍赖？告诉你，别耍花招了。我问你，你这炸弹是什么样的？我是用胶带子装的，怕给水弄湿了。里边呢？
2: 里边也是用鸡皮纸包的，比这包大。
0: 大多少？有这两包那么大。你到底带了多少炸弹？我实在不知道，上面封好了交给我，我一点没动过。问题很清楚了，他的包里不止一个炸弹，可是在我们去公园之前，有人拿走了一个，留下这个来麻痹我们。
2: 为什么他对整个活动了解的那么清楚？
0: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主谋。
2: 他一手抓住林永贵破坏电厂，另外还有一手，必要的时候他就亲自动手。现在他拿走了一个炸弹，显然是准备另外一套阴谋。可是没有线索，所有可疑的对象都得深入调查。这就是徐英的家。
3: 我们最近才发现，他通过后门常到何家去。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摸底。哎，姓何的到底怎么样？
4: 他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从来也没发现过什么问题。
3: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4: 还有个外甥女住在他家里，是在变电站工作的。
3: 变电站？

0: 他很喜欢无线电，整天埋头埋脑在搞收音机。
1: 过节的时候是他值班吗？
0: 是的，放完假才调班。
1: 他几点钟上班？
0: 下午六点。
1: 最近有些什么人跟他来往？
2: 我看姓钱的跟他混得很熟，他们两个整天在一块儿弄收音机。
1: 姓钱的跟徐英认识吗？
2: 不认识。谢谢。

0: 我们没有见过面。
1: 见是见过的。哦，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到隔壁去借东西，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两个人影在厨房里悄悄地说话，像是怕人听见似的。听到一点声音，两个人马上就分开了。起初我不知道是那个姓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们两个。

0: 你留意过没有，姓钱的穿的是什么鞋子？
1: 今天穿的是双黑皮鞋，前两天穿的是一双黄白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是雪白雪白的。
0: 现在看来，徐英是敌人长期埋伏下来的一座棋子，敌人利用他跟何家的邻居关系打进何家，掌握了小蔡和变电站的情况，然后布置钱家人进来，企图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可是炸弹藏在哪儿？炸弹肯定是钱家人拿的，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边，怎么把他揪出来？先把他们控制起来，一步也不能放松。
2: 只有半天功夫了。
0: 敌人的计划是晚上7点钟炸响，7点以前，他们一定要把炸弹从家里弄出来，送到目标里去。只要他们一动，就会给我们揪住的。
2: 好。

0: 方才最后一箱。
1: 小黄吗？有情况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

0: 们，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国庆期间车辆行人特别拥挤，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市民们，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希望大家遵守交通秩序，保证节日安全。
1: 喂，小黄吗？哦，张处长，敌人还没有动静。是啊，时间很紧迫，我想找姓何的谈一谈，摸摸情况。哎，他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学校和派出所对他的反应都很好，不像有什么问题。好，我马上布置。
2: 怎么样？
1: 处长来电话，要我们采取积极行动，尽快的把炸弹控制住。从敌人的活动来看，把炸弹隐蔽在姓何的家里，对钱家人的行动是最方便的。我想直接找姓何的摸摸情况，也许他能提供点线索。
2: 姓何的靠得住吗？他跟钱家人关系很深呢。
1: 我把问题摊开了，他会考虑的。我相信今天的群众虽然有时候被欺骗了，可是一旦明白过来，能划清界限的，像林永贵的叔父那样。
2: 好吧，
1: 你去布置一下，让边疆站打个电话给小蔡，把小蔡给调出来。要是钱家人也跟出来，我就趁这个机会去找何老师，你在外边配合。
2: 好。

0: 何老师，有人找你，请进来吧。
1: 我是公安局的。
2: 啊，请坐。坐坐。你是李同志？
1: 是的。啊，我是来了解一下你家里的客人。
2: 啊，钱家人呢？啊，他是我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回来想参加工作，是搞技术的。我看人还老实。
1: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他有些什么活动，跟些什么人来往。
2: 没什么人找他呀。他就是跟我的外甥女去过劳动局登记工作，有时候去看看戏什么的。
1: 他跟你外甥女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的客人，跟小蔡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你到底要了解什么问题？
1: 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一个特务案件有重大关系。
2: 特务？不会的吧？他到底有什么嫌疑？
1: 我们正想请你协助一下，他的罪证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2: 哦，那你是说我？
1: 你别误会，我们掌握了一双鞋印。你看，
2: 是他的吗？
1: 他还有一双鞋子在屋子里，你可以对一下。
2: 客人不在家，我们不好随便翻人家东西吧？
1: 何老师，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总是装成老实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钻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进行破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戚朋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晓得，美蒋特务要在今天晚上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想做成全市黑暗。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证实炸弹就在钱家人那儿。你想，如果敌人利用你的掩护，把炸弹藏在你的家里，万一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就有许多人要遭受到不幸，连你的外甥女也在内，我们的节日也要遭受到破坏。你能看着不管吗？何老师，何老师。

0: 你看吧，对，是这一双。你看，这儿的花纹跟磨损的程度完全一样。你跟我来。
1: 那这东西都是他的。哎，不要乱动，这双鞋子是箱子里拿出来的。哎。
0: 他会晓得的，不要紧的，小菜常来给他拿东西的，
1: 那就不用烦了，给他放好吧。嗯，这是什么？
0: 这是普通的塑料罐吗？
1: 他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先把东西放好吧。 这是他的东西吗？是的，是万能表，他说是给朋友戴的。回来了，何老师，现在你得听我的。
2: 我当你们都出去了呢。不，我在后边晾衣服呢。啊，何老师，回来了。哎，小蔡给同学拉去了，我在外边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何老师，
0: 这位是
1: 啊，我来介绍一下。

0: 这是我的同事李老师，啊，这位是钱先生，啊，钱先生，下班棋吧。
1: 不不，你们下吧，我到里边去一趟。李先生，你请坐。啊。哎，
0: 跟你走了，还想不出来啊？我错了。哎。 你只不过走了一步瞎棋嘛，还能救回来。你到底是棋高一招啊！来来来，咱们今儿个好好下几盘，看看到底谁赢。这一盘你没走好，再来再来。
1: 怎么不下了？
0: 哎，你来一盘。
1: 哦不不不，你来你来，还是你来。哎
0: 何老师，你输了两盘喽，再来吧。精神不佳，掐把劲儿吧。
2: 何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你们有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家人请吃饭。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就不打搅了。
2: 嗯，你老远跑来，我怎么能够让你走呢？
0: 家人呢？啊，我们不要去了，还是就在家里吃算了。
2: 这，
0: 何老师，别客气了。
2: 我们可以改天再去的嘛。
0: 何老师，
2: 菜已经订好了，而且通知小蔡在饭店等我们的。
0: 那你们去吧，我改天再来。不行不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2: 哎，钱先生是专程请你的。没关系，你就算是陪陪我嘛。何老师，改天去也好。
0: 怎么通知小蔡呢？
2: 那你跟小蔡去吧，我陪李老师谈谈。好，那也好，
0: 你快去吧。
2: 好，李燕，失陪了啊。

0: 没开水了，叫保姆去打点吧。刘嫂，刘嫂，
1: 哎，
0: 刘嫂，你去打点开水来。
1: 好。

0: 这得看一看，里边也要检查一下。
1: 群英在家吗？谁呀？你家有没有白蚁呀？什么事儿啊？隔壁几家都发现白蚁了，白蚁行的同志要检查蚁路，到你家看一看。哦，这里边可以看看吗？看吧。 白蚁真讨厌。

0: 一不小心把东西都给蛀坏了，是啊。王大姐，我要回厂去一趟，你们看完了替我把门锁上吧。
1: 你再等一会儿嘛，
0: 不要紧的事儿。旭英，你替我把门锁上得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旭英，
2: 好厉害！

0: 家人啊，5点钟了，你还不去呀？还早呢，我想歇一会儿。小蔡不在等你吗？时间还没到，待会儿去不要紧的。哎呀，我下棋的下糊涂了，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去一趟就来。
1: 刘嫂。啊，何老师。 刘嫂不在呀？什么事？哎呀，刚才街坊到我家来检查，说附近发现了白蚁，要我们注意，说家家户户都得检查。我想借个喷雾器，打点杀虫药水。他
2: 出去了，你等会儿吧。
1: 啊，好的。啊，何老师，刘嫂不在。
2: 我回头再来吧。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妈的，这回拼了！刚才徐英来递话了，东西肯定在钱家人那儿。我待在那儿，他一直不敢动，我故意放松他一下，看他怎么样。

0: 先生，出去啊？
1: 哎，
0: 去照相？
1: 不，给朋友带的东西。
0: 什么照相机啊？来来来，跟我们来一张吧。
1: 这个不是照相机，是无线电用的万能表。
0: 啊，是这种表。
2: 何老师，我走了。
1: 爷，再见
0: 啊。他刚才到哪儿去了？
3: 他没到哪儿去啊。
0: 我看见他从里边出来的。
3: 哦，他进去过厕所。

0: 小蔡，小蔡，
1: 对不起，何老师有朋友在家不能来，我们去吧。
2: 不行啊，快六点了，我要迟到了。
1: 哎，这怎么办呢？
2: 我得走了，明天见。
1: 哎，小蔡，这样子吧，我叫辆车送你去。来来来来来，走这儿。注意。

0: 小太，这次我回来你帮了我不少忙呢，我也没说个谢字。
1: 谢什么？这是应该的嘛。
0: 那就别见外了。你知道这个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现在带不到了，难道说把它带回香港去啊？
1: 那你自己留着用吧。
0: 我留着它没有用啊。你的确是需要这种工具用的，拿去用吧。
1: 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0: 这样吧，算我寄存在你那儿，你先用着，往后再说，这该行了吧？
1: 替你保存当然可以了。
0: 好，那就替我存着吧。
1: 嗯。

0: 明天见。
1: 再见。

0: 你真糊涂，你怎么好随便把东西带进来的？真是，原来他把东西放在这个夹层里边。你看，在这里边，这是炸药，这是定时器和雷管。哎呀，
1: 真危险呐！
0: 喂，是我。跑了，小黄呢？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看他往哪儿跑。通知小黄马上赶到港口去，把出口的船拦住，把水路堵死。

0: 还有一个人呢，跟你一起的。
1: 啊，就我一个人呢。
0: 你的票是两张一起买的。你的通行证呢？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仰望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澳门制造。穿行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现在我不得了，我要先开门。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2: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3: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
2: 应该话是大部分的中国血统，有小部分的普通话血统，同我相，我都可以算是一个土生葡人。
0: 不管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行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葡国血统的土生葡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葡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1: 全部咁大噶嘛？全部系咁大噶？
4: 啊！全部都系咁靓啊嘛！我有啲话，有啲好靓啊！
1: 系 OK， 哇！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葡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5: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

0: 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儿。
1: 我觉得有一栋钱要有一栋，我都想定钱要一栋，因为不过有点不懂的。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2: 哇，
3: 啊，它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2: 对耶，
3: 每天都吵架。
0: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1: 你说个用中，报告坐喺度嘛，我满载半真唔同嘅。不过报告咗嘢，我都嘢做有，最紧要有一个金鳞爪、白爪，又好多嘢唔同嘅。我满
0: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她和母亲有个约定，
4: 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5: 这样吗？好痛，
4: 好怕你只手，你今天你斩在这里斩下去，只手拿开一下，麻烦你
5: 跟着这个要切下去。
0: 罗佩婷的父亲有四分之三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变迁。
4: 喂，大羹啲，多啲，多啲。OK， 快啲落街啦！如果唔系就。
0: 用来提味上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椰浆入菜，这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带来的饮食文化。在食材匮乏的年代，更容易获得的椰浆逐渐取代牛奶，在澳门人家的葡式料理中占据主流。
4: 把土豆拿过来，是诶，嗰个肠同埋洋葱，鸡肘。
0: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用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椒，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4: 够不够好吗？

0: 搞啊搞啊搞啊。
1: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
2: 他们那有白骨地加菜吗？白干没有？没那么多。
1: 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2: 葡国的鱼介绍鱼介都嘛，中国鱼介唔同嘅真系。葡国鱼介有少少咸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你嚟嗰啲中国鱼介有啲甜甜地啊嘛。
1: 葡式乳猪与粤式乳猪，就像无数次擦肩而过的一对故人。当蓦然回首，早已记不清谁影响了谁。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3: 明炉烧呢，就个皮呢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1: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2: 有啲人幾時有人生日的，人又 B B 做曬啊，又咩嗰啲生日嗰啲先係嗰啲人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之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1: 这场聚会的客人，或有着标准的东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两分钟就能搞定。椒、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蚬。再以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朝鲜上桌，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4: Viva Salud, obrigada, 多谢多谢啊！
2: 第一次见到你咁样啦，咪要哎呀，点解呢个靓女咁靓啊？没有了，都要揾个疫苗同我拍拖啊嘛，就先那个买家苗，自家来。
5: 他们喜欢吃葡国菜，我喜欢吃广东菜，他也喜欢吃广东菜啊。跟我一起，他什么都会吃了。现在他很固执，他不要送货啊，自己买是固执嘛。
1: 如果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道，如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因为大家全部都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买了1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啊，sim, já conheço este sítio há 6 anos e é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Já que está, tudo bem, está muito bom, foi lá. Com o que eu tenho de jogo, né?是葡萄牙人，是中葡的混血兒，有些公職人員。回歸中國很多遊客來，很多中國遊客都來這間店，生意就越來越做火紅。請你一兩度的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并不是小店的原创，而是在时光中磨砺而来。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椒，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菜开辟出新大陆。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4: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3种辣椒，一定有朝天椒，它够辣，而且它够香。
0: 热油激发出3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

0: 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1: 我是1986年嚟噶，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2: 我系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0: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3: 将嗰个烧鸽咧又加咗葡国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国人同埋中国人嘅欢迎啦。
0: 而烹制技法则沿袭传统料理，以猪油浸炸。当乳鸽外皮呈现出枣红色，迷迭香特有的浓烈草本香味喷薄而出。这道石岐乳鸽便有了乘风破浪、纵横四海的韵味。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咗揾食嘅缘故啦，咁大家合作啊嚟做啦，又可以一来有兴趣啦，二来谋生条件啦，又可以揾到钱啦，大家啊组织个快乐家庭啦。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以橄榄油煎风，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焗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搭。在100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睇啲焗鱼得未？啲龙威茶茶。
2: 啱入嚟几耐啊？
1: 年轻的一代人都不做这个店啦，冇乜能力做啦。做咗2-3年之后咧，虽然话好生意，但系都好可惜，但系我都会放手不做嘅。冇办法，呢个系历史巨轮。如果你中意帮衬咧，你又得闲你捧我场。
0: 澳门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

0: 嘅元素喺入邊，葡國菜啦，有中國式嘅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適合翻澳門人嘅口味，因為始終早食早餐咧都中意飲咖啡奶茶。
1: 免治豬肉飯幾乎是所有澳門人共同的美食記憶。免治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2: 做厨师呢就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呢啲人客人或者食咗十次八次你都係咁做返咁嘅，佢就冇乜即係冇乜意思再嚟食。
1: 成熟的餐厅经常出现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成熟。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卢子成连续为6任澳门总督提供过餐饮服务。
2: 我从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厅做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咧要改咧，因为已经改变啦，同埋而家葡国菜咧都要改变晒噶啦，以前系唔同嘅。
1: 在成名于上世纪的澳门厨师中，程叔属于标准的革新派。传统的葡国料理与东方烹饪相遇，为他打开了一方施展想象力的舞台。为了寻找更多中式元素的灵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是怎做啊？有没有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的行人都有岩嘅。
1: 嗯，
2: 但系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除沟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嘢都可以用呢个椰香味嘅。
1: 哦，
2: 哇，好，唔该你试下我哋呢个无糖嘅杏仁。
1: 哇，
2: 系，嗰个无糖杏仁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炖汤。
1: 哇，好香好香。
2: 吓，
0: 几样甜品入口，灵感突然闪现。程叔准备用无糖杏仁露作为食材，改良一道经典的葡式甜品。传统的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程叔则用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个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饭咧，味道系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個喉嚨都好舒服。
0: 黃油、白糖與蛋黃攜手，為甜飯增加了綿密的口感。因為減少了牛奶用量，甜蜜之氣收起鋒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国腊肠啦、水腩啦。或者是魚類就是馬介休啦。馬介休咧喺葡國菜裏邊咧就係好重要嘅。你一間葡國菜你冇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係葡國菜嚟噶。
0: 馬介休。

0: 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呢度好新嘅咧，佢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两日水，一日鲜奶。因为点解泡鲜奶咧？泡鲜奶咧，佢啲肉咧就会滑啲，就好食啲嘅。
0: 泡软的马介休虽已如同鲜肉般饱满，但腌渍浓缩的咸鲜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丝鱼肉里。这种带有天然风味的食材，在几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澳门的美食江湖里。
1: 煎、炸、焗、烤、烧、酿，马介休咧起码超过有300-500种做法。
0: 如今，澳门的一些老厨师还在沿用着最传统的手法，衰柔之后，鱼肉如丝绵般蓬松。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2: 喂，陈哥，
1: 喂，喂，医生，
2: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喂，坐阵先，
1: 好。
2: 你煮乜我食乜嘢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做个马介休舌头嗰日，
2: 好嘢，好嘢，
1: 系嘛？
2: 哇，好多条，好多条鱼喎，要
1: 系啊，因为一条鱼得一条脷。
0: 作为曾经的澳都副厨，程叔总有机会触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鱼舌，这是一条马介休身上最顶级的部分，哪怕在原产地也难得一见。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浓郁的葡国气息扑面而来。几百年来，在澳门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不闻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但倘若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3: 我是在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通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通粉了。
0: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食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3: 卖鱼通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0: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1: 系鱼汤粉咧，其实咧用好多鱼做都得，但系传统嘅缅甸人做鱼汤粉一定要用塘虱鱼，其他嘅鱼咧比较会腥好多嘅，譬如嗰啲大鱼咧会腥，但系塘虱鱼咧系唔会腥嘅。
0: 选择塘虱作为鱼汤粉的食材，这是黄佩兰早在推车售卖时就有的习惯。慢煮半个小时，鱼肉熟而不烂。塘虱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1: 缅甸呢就鱼汤粉呢就一定要有焦心的，这个呢是传统缅甸人的特色。
0: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1: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缅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系好中意爱嚟充饥、爱嚟饱肚嘅，就成为咗缅甸嘅鱼汤粉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鱼汤粉。
0: 熬煮三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相濡以沫，鱼肉的浓鲜，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带来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配料，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风味。在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2: 所以我妈咪又会煮鱼冬粉，又会炒马来粘，所以我的马来粘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那比较叫做马来粘，也是我改的。
0: 不管马拉展一词是否原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1: 其实做马拉展呢一定要用这些干葱，这些马拉展才会真正会很漂亮，因为它比洋葱的水分就低很多，炸起上嚟咧，佢乾身，同埋咧嗰陣香氣咧就特別。
0: 製作馬拉粘，每樣配料都要精心處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濃香。馬拉粘最重要的一樣配料就是乾蝦米，而與之搭配的，則是黃佩蘭私房秘製的辣紅油。

0: 到咗我哋港澳人之後咧，唔係咁食得辣，所以將啲辣度咧就係會調翻低啲，就少少辣咧就其實最啱港澳人啦，我哋中國人食嘅。好啦，阿婆，嗱試下今次嗰啲有咩味道？慢慢試下。O K 啦，好啦，冇问题啊。
1: 冇问题，得。你做到你眼睛镜头。
2: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0: 我幫我媽媽手都幾十年噶啦，我細個七歲咧，我哋喺緬甸嚟咧，我已經幫我媽媽咧就擺檔賣冰嘅。我細個已經識偷食啊，識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覺得嗰陣時已經好有滿足感。
2: 從一方廚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
0: 因為有我媽媽，我日又見住佢，夜又見住佢。其實咧，呢種咧係一種緣分啦。我其實好多年我都好開心，好開心，好滿足。
2: 澳門又迎來一個喧鬧的早晨。每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才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3: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咁佢就系我哋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就叫餐饮嗰时未有开餐厅。咁佢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妈，咁我有时帮手啊，咁佢哋就打电话嚟嗌外卖，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送外卖咯。
2: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余耀宗对泰式料理无比熟悉。作为一个有着泰国血统的澳门人，他将推广泰式餐饮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他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4: 我哋请过咗啦，
5: 请过，
4: 对面啦。包公五十得啦，
5: 得。
4: 公靓咁啊，要公靓咁啊。
2: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国人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6: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already. We use the Thai herbs from the Thailand that we cook for Thai curry.
2: 安主厨料理泰餐，坚持用泰国进口的新鲜香料调配咖喱。焙干的香菜籽有着能穿透一切辛辣的霸气，与各色香料食材配伍，成就了泰式咖喱的地道底味。
6: And then for the south, the culture they will like very very strong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 the most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2: 不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3: 由细细个开始咧，你见我咁肥先知啊。
2: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

0: 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1: 仲有宫廷菜，泰国好彩有啲书喺度嘅，就会写翻低，真系之前啲御厨啊咁会写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会有啲后人就会攞翻佢取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0: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1: 宫廷菜又是蛋的，但它要多几重功夫，几多样东西去整去整，更加复杂，即是说是做很多工序上多一点点的东西。
0: 当一切繁复工序都已完成，龙虾的料理却又返璞归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鮮感。咁嗰夠啦，好玩噶啦，好玩。對我嚟講好玩啊！我係好怕悶，即係來來煮來煮同一樣嘢開始，唉，又係嗰樣嘢。我真係有少少我驚悶到啫。
0: 歲月更迭，人群流轉，餐桌上澳門製造的土生菜早已成為一種文化，也讓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间私厨里，一种澳门特有的滋味正在酝酿。腌制咸虾酱，因为有了威士忌的加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2: 粤菜啲咸虾酱系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嘅咸虾酱就系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
3: 呢个就系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仆人马央来说，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也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2: 我梗係希望我哋澳門土生送發揚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門真係食翻一個正正宗宗嘅澳門土生送。
0: 當生活智慧凝結成經典，當歲月交響鳴奏出華章，蹉跎往事漸漸模糊，大菜小食依舊風度翩翩。在越发开放包容的澳门，文化的融合从未停歇。也许在下一个街角，又能解锁全新的澳门制造。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世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正是在那里听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赠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周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哎呀，炸
0: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1: 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 女女啊，个先叫先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咯，做嘢，江门新路开平。
0: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

0: 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析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1: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我妈咪点样只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这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亦越嚟越兴旺啦。
0: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咧，我哋都系坚持用手制作嘅，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分量。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度。笔直地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垂行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爬的来临。

0: 呢個錘咧就特製嘅。嗱、啊、呢度咧就嗰啲波波咧就揼鬆啲纖維佢。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到出嚟咧，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1: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加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 位。
1: 嗰時有很多葡萄牙人在澳門，我爸爸都是英國人，他來了澳門定居之後，他都掛住屋企的嘢食，他就想、哎、葡國人有什麼甜品我可以做給他們呢，他就試做這個葡式蛋撻給他們。但是當時的葡國人就說，阿鬼佬，這個不是葡式蛋撻。他說是的，因為我英國人 based on 我們英式的 custard。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黃又不能浪費，因而成就了日後風靡整個歐洲的這款奶油酥皮點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因为咸嘅嘢你食。即係好似食個飯咁，你可以食多啲，但係甜嘅嘢始終會漏。
0: 一番慣例操作，用

浸泡之后的马介休鱼瞬间改换了样貌，炒制后咸度适中，奶香浓郁。无论是马介休榻还是沙丁鱼榻，三爪给葡榻增添了更多葡式风情。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去踏之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官野街黄金位置的莫易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坐动香港了，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莫易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芝姐就认D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芝姐用它创造了莫易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的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芝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在澳门，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他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文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冒险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车停咗手，
2: 停咗大动脉啊！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啊，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样。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还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嗰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1: 我开店就8点，有时啲人客话佢7点多钟就来了，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呢，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係叽叽咕噜教我點樣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

0: 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恨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20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擅长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走去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饮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饮，哎呀唔错喎，咁我就打咗三杯出嚟俾佢，俾发哥饮。
0: 因为明星的加持，汉记一炮而红。沉寂多时的荔枝晚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汉记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2: 我哋澳门嘅天气咧，同我哋打面咧个影响都会好大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澳门咧系沿海啦，佢嗰啲天气咧系好反常啦，有潮湿啊，咁冬天啊又会好干啊。咁你个面，我哋时间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3: 起码3年先开熟，因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鸭蛋不加水的妙计，让面筋蛋白质含量飙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2: 好似呢支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到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三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成点啊，嗰啲，即系佢会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

0: 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啊，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胜椒浆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欧美嘅先，
1: 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佢都
3: 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妈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记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3: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1: 咩叫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叫你做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0: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

0: 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1: 我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噶。
0: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2: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3: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事情放松，你照的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70%，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闻。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乳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了。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

0: 摊主阮伟翔和妈妈一起经营子记20年，人气一直爆棚。
1: 到我爸爸都做咗40多年，我都做咗20年，都系坚持用新鲜嘅牛杂咯，所以就同出边有少少唔同。出边食嘅牛杂，你哋会觉得系香料味比较重。因為我哋啲牛雜食落去咧就冇乜香料味，係比較清啲嘅，即係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門只有大約3头牛的供應量，這其中的競爭可想而知。但憑藉自己在牛雜界的名號，阿翔總有辦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爾還會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管，
1: 比较软的部分我们有留下，硬的那些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0: 牛食管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子记，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翔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管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糖色的汤汁。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油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
0: 结实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

0: 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1: 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做街坊生意，多谢398元。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2: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大排档嘛，多人飲酒啊嘛，鮮香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較過癮啲咯，係嘛？
0: 用麵包糠、蒜蓉、鹽，如此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調製出最頂級的避風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2: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雕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燉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0: 在澳门，千万不能小瞧排档出品。林哥对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级别的，

0: 鱼寇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包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比例少啦。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後啊，個個都識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傾啊，啊咁啊，其實真係好開心咯！見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廚師，林哥曾有星級酒店主廚的高光時刻，但菜無分高低。街頭巷尾的大排檔，跟縱橫交錯的老街一樣。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

0: 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煲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煲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夹在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3: 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4: 唔使咁，
5: 使唔使擦油啊？
4: 唔使啦。
1: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

0: 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1: 哇，咁细，哦，有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2: 真系，
1: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0: 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2: 你食
1: 得唔好
2: 整
1: 啊？嗯，几整啊？
0: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3: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咯。有時你拖網啊，有時睇啲水流啊，誒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0: 如今已經很少見到像小關一樣從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輕人。漁業本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到上世紀中還有2000多艘漁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3: 呢个叫长颈，长颈濑尿虾，清甜嘅，最好食就系呢啲，即系一啲短爪，我哋叫就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咸味嘅。咸淡水嘅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会好咸，好清甜噶。
0: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1: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尖角。
0: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

长们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

0: 絲滾油淋下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1: 今晚是洛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百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2: 马蹄花呢，搅拌了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1: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不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3: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1: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3: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1: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4: 我都话呢，乜嘢都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1: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

0: 变废为宝，圣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1: 腌咗佢之后咧，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1: 系咪唔似肉啦？系咪啊？好似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係我都係支持我自己，係咁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孫君勝一直潛心於古法粵菜的料理。獅頭魚學名棘頭梅筒魚，個頭長度不及一掌，挑戰廚師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2: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咧，呢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2: 炒鱼羹在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菜来的。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便，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2: 其实嗱，柴鱼羹嘅最点睛系乜嘢咧？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咩？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兰的采收季。
3: 啊，你先正菜到啊，搭嚟你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4: 啊，树上吗？啊，
0: 处理乌兰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兰肉的质地就会油脆变软，便于取出兰核。

0: 度唔开嘛？
1: 惊惊翻过来啊！诶，惊嘢少当一装嘅，当一出装嘅，装嘅啊，拉嘅，一放嘅。
2: 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河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篮河和篮脚，等待四天左右，要靠人工开河取人。此时的篮人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3: 夹埋啲篮人同个羹一齐食呢，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重新千万不能够落忘本。
1: 哎，你拿木搞不来了呀，那个吧，等到我们把人搞嘛。
2: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兰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乡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河后剩下的篮脚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渍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篮脚。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4: 其实我哋系用翻我哋粤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为我哋传统嘅菜，我哋嘅传统嗰个烹调方法系我哋嘅根源。
2: 徐伟豪对一种粤菜特有的蒸鱼配料进行了改良，混合蓝角和豆豉一同走油，这是传统粤菜中蓝豉酱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4: 攬個蒸魚咧，個魚咧，其實我哋都有首先有選擇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魚啦，因為佢攬個吸收翻魚油，咁佢個香味會更加突出。
2: 麻油魚，魚肉富含油脂，更能激發出蘭豉特有的味道。無花果葉，澳門飲食裡常見的食材，搭配荷葉，兼備清新與甜香。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

0: 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吨，我入一百吨。
0: 潘建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一比一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00几十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建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用嘅配合肉片。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耐过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嘛，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3: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忘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是很狭窄的地区，有很多时都是几十年光陰啊，走來走去都係同佢有講俾我哋聽啊，佢都已經話我哋已經係幫襯你第三代。
0: 叉燒，澳門最深入。

0: 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1: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1: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嘅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三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四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1: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1: 我中我几多？你话我啫。阿小华，嗱，等下吓，等下。
0: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1: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阿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阿分。
2: 你三个叉题啊嘛？
3: 三个
2: 冰皮叉。系三个，嗱再嚟，嗱呢答你讲佢先。
3: 难受。
0: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3: 我哋兩個執
1: 勤
3: 咗隻手嘛，即
1: 係
3: 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1: 如果講姻緣關係又係唔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個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講得係倒霉，啊，係咪啊？
3: 講你自己講。
1: 即係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個老婆係冇嗰樣嘢，你咪 OK 咯，即係咁樣咯。
0: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1: 历史是注定的生人的开始，没有历史就是没有人生的。现在我已经过了半百岁人了，已经是变了成历史了。
0: 在澳门，历史并不代表老旧，而是风味传承的根基。
4: 嗰个鸡仔仔咧，都系合桃酥，嗰只鲍鱼酥，鲍鱼酥又好食噶，但系佢咪冇鲍鱼，不过形状就似鲍鱼酥，就叫做鲍鱼酥，佢又一层一层嘅，就系好食落就好粗快嘅。
0: 点心糕饼是澳门最出名的手信产品之一。这是一间有着120年历史的糕饼手信店，如今依旧坚守着手工制作的传统，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5: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0: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

0: 制作这道饼时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1: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0: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1: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0: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仔侠。
0: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就是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澳门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5: 你看啊，侠呢？
2: 我工程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5: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5: 肥仔侠。哦。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蚝豉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现在的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的瓜瓜叫，
6: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飞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1: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蜡工艺。烧蜡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蜡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蜡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蜡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1: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的是当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1: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的？为什么现在甜的不得了？而且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2: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3: 糖醋小排，
4: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
5: 啊！
4: 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5: 哦。
4: 自己是上海人，是湖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5: 打开这个食物就是越弄越上下。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4: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0: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状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

0: 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1: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还是要成全或者保留我们粤菜或者中餐的一些老的味道。
0: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1: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飲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0: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1: 要静下来，不可以心急，要令到它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的交替去泡发，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0: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金带弹华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觉得复原这一道老菜，其实对于美食是个技术的传承。
0: 在澳门的每一天，都有无数年轻人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出生于澳门，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总有一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对灿烂未来的情愫。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我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直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举个枝条就可以。
2: 不是，我吃
3: 了。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
4: 这边还有别
3: 的吗？啊，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有干点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
5: 两点。
6: 一二，今晚
7: 还一起吃饭。
6: 上班了，下山了，再见了啊。
8: 我们林奇人，我在山里边待着，就是最踏实的感觉，这就是自己地盘。

0: 我看看啊，老板，那杆儿啊，杆儿也车不用柴油了。12啊，12了，这手这手捂的这玩意儿。
1: 金峰，你这脚刹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2: 行。
0: 那啥，
2: 咋了？
0: 你过来，我告诉你。
2: 你看没看现在它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啊啊啊！这个也是。
0: 我从小认识啊，在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是好在一起玩儿。
2: 我告诉你咋整啊？
0: 我知道。
2: 后来这都卡这儿，完这块搁钳子接着。
0: 我知道。
3: 怎么的吗？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去洗手去。每天都这样洗啊？
4: 嗯，每天都这样。
3: 过几天就好了。过。
0: 过十天八天的，山上送塔油都没这么多了就好了。哎呀，真不是！太不容易了，这把我栽了，这更不容易了。我都栽18年了，这花子开炉开了3次。哎呀，这几的肉啊？
3: 不到10颗呢，哇！哎，这脸杀的，
2: 心疼啊！你看呢，我们打塔的班就他一个女的，我要不背着说我去了，哎，让他去。
3: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调过来了哈，这边调过来。
0: 这还反使啊？
3: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
2: 正常脚刹子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这个袋儿不行，我这脚刹子就在后脚跟，可以说一点也不得劲。
0: 啊，
2: 小伙儿，
3: 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寻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
2: 没得我，
3: 给我留着。我要想吃我就带。
2: 开饭，
3: 我得马天饭。不是下雨你们得回去。下雨啊？轻易不带回来。你咋几天啊？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个地方推没了。哎呀，今天这大辣椒。 咋这么辣呢？打完卡还烧圈。我们临沂人就喜欢在这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5: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7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 之后间隙，我们再磨。然后9月份就上山。10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
3: 等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等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的都打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万物都开始复苏了，你说这该有多有希望。
1: 你早上一开窗，迎面就能闻着那个树发芽那个清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开着窗，然后小燕子在房前屋后的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这是毡子。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这是月季，这可保存得好。太渣了，不能和他闹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和他闹。我好不容易让他过冬了，我好像还得把他保护起来。
3: 我这小花园
0: 去年才建，品种还没齐呢。
1: 我又有很多种子。
0: 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0: 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
1: 你发没发现今天这个正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2: 没瞅啊。
1: 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
2: 那
1: 头一天才一朵啊。嗯。它每天都变。
0: 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0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它总喜欢向着太阳吧，我喜欢它这个特点。
1: 那个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2: 下。
3: 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姑娘啊，还有黑油油。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油油，所以每年园子里我都留一颗黑油油。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油油，她看她的姑娘。
2: 干啥呀？
0: 我就是寻思把这个网换它卷起来，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然后明年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咱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2: 别把网掐了。
0: 啊，韩姨，你比我聪明。你们先把桩子底儿选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的花，你要把我带的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2: 摊多大事儿？
0: 你就站那当花吧。
2: 知不知道？
4: 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
4: 忘了。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3: 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一点。
4: 谢峰，这脚扎的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5: 我从小认识，哪一个屯子？
2: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你不好意思说吧？
5: 说。
2: 你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卡子，然后他说呢，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卡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5: 花障碍。
2: 哎呀，你挺厉害呀，你居然在这么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儿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车把那个雪碧加蜂蜜压成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人打个电话，别等于骂了。
1: 刚才倒车呀。
2: 红姐是很这家人，不服输。
0: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花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花。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0: 王二回来了，
1: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0: 大汗，你痛点还大汗。
1: 你别吃啊。好，加多了该搬不动。这个应该怎么拆呀？
0: 撅爪了吧？
1: 这个花它把。

0: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这个账子全加完了。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把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提呢？我进园子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1: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你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因为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今天这塔了又难整。
1: 塔了，这秋也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先锋，你给我拿个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下。
1: 好的。
0: 这都是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1: 雨太勤了。
0: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1: 这是长得样。
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莲花全部都开的时候，它不停地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莲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1: 藏
0: 这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上了。来年这块不能种倭瓜了。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哎，你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香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香味儿，你都觉得挺让你沉醉的。看花，你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美好啊？看这朵花，这朵花自己折了，被风刮折了。一会儿我捡几朵漂亮的插一下。这还有一朵，
1: 插开了。
0: 对呀，可以插，别浪费。这朵多完美！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1: 这也不闹了，抬头。
0: 还挺好。
2: 逆境里才磨练人。
3: 你甭给我喝那鸡汤，
2: 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0: 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打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子，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啥，我寻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嗷跑。跑我前面去了，就是你看他，啊，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
3: 刘星快过生日了，要啥呀？
2: 那我看看今天貂都是天啥版。
3: 貂，你低保户，你还穿？
2: 不敢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得一定要很轻松。
3: 你老对我。

0: 也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哎，说小雨表现还不错。
1: 我说我对你没别要求，只要我儿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得了。

在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我上去了树，我尽量不破坏树原有的枝。我在大自然取它的东西了，但是我尽量对它造成最小的伤害。我车哥没下来呢，完了我把这会儿打完了，刚定完位，要一会儿找不着。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碰见松鼠吧，爬到树尖了，你一抬头。松鼠在松塔上，它在上面毛都炸开了，然后瞅你吱吱吱吱一门叫，像跟你像在骂你，觉得你来他家来搬他果实来了。我要在这山打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方，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感觉都快把你燃烧了。

我看见一片山，你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在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而归，下山做四楼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等改明咱俩都退休了，就种一园的花，然后。

0: 要演了吗？
1: 我演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
2: 你真的要让你亲自亲出来？哎呀，
1: 真像样，谁家老公这么好？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
1: 这就是冯师傅家的店。
0: 但这是做蛋糕的。
1: 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2: 哎，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
1: 我知道冯师傅家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
2: 谢谢啊。
0: 谢谢。老人家，老人家，我想问一下，这里723号在哪？
3: 就那一户。
0: 啊，谢谢。

0: 应该是这家吧。你好，有人吗？
1: 你好，请问是冯师傅家吗？干嘛？啊，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一道出柜鱼，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0: 店早关了，不做。
1: 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说过了吗？不做了。啊，不好意思啊，冯师傅，我这儿打扰您了，但是我现在这儿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妈妈呢也是这个村的人，她从小就吃您家臭鳜鱼长大，她现在生病了，就想再吃一口这个味儿，不知道能不能破例再帮我们做一回。
0: 是啊，
1: 我不是冯师傅，冯师傅是我妈。 他现在做不了了，您进来自己看吧。进来吧。谢谢啊。打扰。妈，来俩孩子跟我玩啊，咱吃咱的。您好。
2: 您好。看了吧，这样的，做不了。
1: 那阿姨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呀？
2: 不会。

0: 看看这么大了，坐坐，拿凳子坐坐。哎，好，
1: 顶哥，我们自己来就行。
0: 哎呦，我们岂止认识啊！我妈啊，我打小就让我玩了命的学这个臭鳜鱼，我不喜欢，不想学，打我。有一次打得可狠呢，我自己躲到外边坐那哭。哎，我就看远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还坐了个小闺女。
1: 哭得比我还凶，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儿哭，成朋友了。我妈跟您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那我妈当时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哭呀？
0: 市里的戏曲学校来招苗子，她给考上了，你们家没钱，也没法送她去，可惜了那么一副好嗓子。
1: 没想到阿姨小时候唱曲这么厉害，后来去不成啊，在家里又不开心，完了跟我说，要不咱俩去到上海闯一闯，就想离开这儿。我妈给她做臭鳜鱼，
2: 啊，
1: 还鼓励她说，你拿出你唱戏的那个努力来，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啊。你妈那叫真厉害。
2: 一个小姑娘自己闯大上海去了。哎，你妈得病了，什么病啊？她现在怎么样？没什么，阿姨，我妈妈就是得了个小病，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啊，
2: 这不回来养病了，跟我说想您家臭鳜鱼了，我今天就找过来了。
1: 哎，这哪能做呀？做不了，我又不会。
2: 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味道怎么样？味道对吗？我再加点。这么多可以吗？再尝尝。

是，我够大了。

0: 奶奶，您帮我尝尝味儿。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春花，你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你妈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
0: 这是我妈。
1: 可不是你妈妈，你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好多小伙子去听。哎，
0: 志明，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你现在的脸特别的接地气。

0: 怎么了？想到什么了？
1: 没什么。这里是以前村里唱戏的，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演出，我还在这上面唱过戏呢。那个时候这下面坐的满满当当，现在不演了，年轻人也都出去了，没什么人看戏，回去吧。

0: 怎么觉得你妈妈越来越严重了，得赶紧回去啊！
1: 爸爸也别急，来坐。爸爸，就算是我们现在硬逼她回去，估计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不能由着她，耽误了怎么办？
1: 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他打打气，给他生活的勇气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能是我们，得是他自己，让他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待。
1: 那怎么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呢？您还记得上次给我看的那些海报吗？
0: 记得。
1: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戏，唱得很好。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跟你妈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老拉着我去听戏，什么越剧、黄梅戏、京剧，什么戏都喜欢。
1: 所以我说，这可以当一个突破口。如果，我是说如果，
0: 啊，
1: 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
0: 你是说？
2: 让他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没错，
0: 浩瀚，你太棒了，爸爸听你的。嗯。
3: 哎，
0: 小心点。哎，你干嘛？
3: 土灶汤用不来。
0: 哎呀，你就坐着，他们说了。 要给你尽孝，你就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等着享你的福吧！啊！
1: 妈妈，我做的鱼，你尝尝，跟你以前的味道一不一样？
3: 哎，阿姨。

0: 不错。
1: 阿宇，跟你原来做的那个臭鳜鱼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蛮好吃的。
2: 阿姨，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的，专门找冯师傅学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
3: 没事，妈妈，如果太难吃的话，我们就不吃了。
4: 比我小时候吃到的都好。

0: 阿姨，晚上带你去看戏。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啊！晚上有演出，有演出啊！
1: 哎，这个好吧，我今天吃的那两碗好吃，放了油，放了盐。
2: 爸爸，哎，儿子，小闹怎么来了？你看。

0: 吧，这
1: 我杭州可重的，你不要农药，正好吃。
2: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回来啊，特意提前到的，给你们占位置。
3: 招呼也不打一下。
4: 今儿干嘛看皮影戏啊？
5: 明明很欢欢呢，啊？哎，
3: 快了快了，应该快来了。
6: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
5: 这不是欢欢的声音，
3: 就是欢欢的声音啊。
6: 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天赋高，会唱戏，长得聪明又美丽。
7: 城里来选拔戏曲苗子，她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6: 可惜啊，可惜，梦想没有实现，希望装在心里面。女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一别三十载，两鬓染微霜。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成四个人，他也从女孩变成了妻子，妻子又变成了母亲。他用他的勇气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为自己的儿女全力托举。他慢慢的老去，可是在他的心里，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忘记，那就是总有一天会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美丽的绽放。
3: 老婆，
8: 说的好像是你哎。
5: 妈妈，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戏曲梦，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遗憾。
2: 妈妈，你看这道戏不好不好看？哇，
5: 太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戏服。哎，
9: 阿姨，我们还特地请了跟您合作过的伴奏师傅，您今天尽管唱，我们都是您最忠实的听众。啊，
5: 我唱？
3: 老婆啊，我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听你唱过戏呢，我好期待。
5: 不行，我都太久了，我怕唱不好，不行。哎呀，
2: 妈妈，你自信点，你可以的。
5: 不，妈妈，你回头看看，看看谁来了。
6: 我把你的朋友们都请过来了。
10: 阿玉啊，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见了。阿玉啊，哎
11: 呀，冯姐，
10: 我跟你说，阿玉，你吃了我们家传的臭鳜鱼，你得给我唱一段，对吧？
11: 阿玉，你要不上去唱，我可跟你吵架。我不行。
10: 阿玉，你唱的太棒了，唱唱。
5: 大家都看着呢，扮上吧。
12: 扮上吧。

0: 老婆，你说我啊不会浪漫，今天我给你浪漫一把，怎么样？
1: 一把年纪了还浪什么漫呀？有这闲钱，还不如餐桌上多添几个好菜呢。
0: 听到了没？我说吧，你妈不吃这一套。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

0: 对了，老婆，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赶紧许个愿吧。
1: 我愿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
0: 哎，这个好，这个实实在在啊。
2: 那我也想许个愿。
0: 许吧。
3: 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经常回这个老房子住住。
0: 那还不简单，以后我们经常回来。
3: 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愿望？
0: 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
4: 微光轻轻落下，
5: 我以前总是想赶紧逃离家里，做一个独立的人。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家人这么幸福，我才觉得最好。
6: 红花，你说咱们两家酒店联名搞个山间酒店怎么样？在这
5: 这么美的时候，你跟我聊工作，那也可以。但是我要当老板。
7: 那当然了，当然你当老板，当老板谁当？

0: 阿宇啊，明天一早要赶高铁回上海，今天早点睡啊。
1: 爸爸，你们睡了吗？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0: 可以可以啊，还没睡呢。有事儿啊？
1: 爸爸，我跟你商量个事情。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晚上我想陪妈妈睡。
0: 啊，可以啊，那我跟小枣去睡。
1: 嗯。
0: 阿宇啊，我去小枣那儿啊。
2: 我来了。
1: 妈妈，小的时候，不管是打针、期末考试，或者是看了恐怖片，在我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妈妈的被窝里。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长大了，我是妈妈的避风港了，以后换我来保护你。妈妈不怕，我在呢。

0: 怎么样啊，干妈？
1: 爸爸到底怎么了？让他自己说吧。怎么了，妈妈？我没事儿了。医生说上次开刀开得很干净，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再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吓死我了，刚刚。就是不去。但是现在也好了，我们起码心房肚子里了。啊，肚子里啦？嗯，我摸摸看在哪儿呢？在这里。这儿。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小宝宝，
2: 干妈，你结婚了还不要孩子，快点啊！哎呀，
0: 妈，
3: 又开始了，
0: 看错了是不是？
1: 做错了。
0: 妈妈，我们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中秋节打算怎么过？我们帮您张罗张罗。
4: 是。

0: 我想去安徽。好啊，很好呀！安徽那些老乡们老跟我发消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再给他们唱一出。咦，不好意思，玩玩具吧，不要待在这儿。回家，回家，回家。
1: 对了，阿姨，档案会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真的？什么好消息？
1: 当然就知道啊。
0: 哎呦。

0: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本次启动仪式的主持人赖成藻。我呢，本身就是上村人，从小在这里长大。下面有请悦达集团华东区总裁姚志明先生上台致辞。
1: 各位，大家上午好。这一次的联名酒店是由悦达集团以及新安里首次合作，它有着国际化高规格服务的水准，又有着特色化酒店别样的风情以及人文关怀。我希望这家酒店能给古朴的上村带来更多新的发展商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新的入住体验。对此我非常期待。话不多说，有请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麦承欢，麦总。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是我们联合酒店的主题。这句话的感悟源自于一年前，我陪着我生病的妈妈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家乡。那次让我深刻又清晰地认识到，家人、亲情是多么熟悉的字眼，是那么珍贵，却是那么容易忽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酒店可以成为大家的驿站，在大家一往无前的过程当中，可以暂时停下脚步，放慢节奏，可以等一等我们的父母，一起共度美好时光。家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谢谢大家。

0: 兰兰，我感觉到这里以后，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一个你。兰兰，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如果你是生在我这个年代，那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1: 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嘛。我这辈子呢，嫁给了你爸爸，生下了你和小枣，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是，妈妈也知道了，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必须要修的功课。
0: 妈妈，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想把你推开过。

0: 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小的时候，你给了我足够的爱和依赖。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所以妈妈，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做回真正的自己。做自己。
1: 我们都好好做自己。

0: 来，最后一道大菜，臭鳜鱼。来，大家都举举杯吧。来，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啊？啊，我们家呢，嗯，我们家的喜事实在是太多了，巴不得不知道从何说起。
1: 对对对。
2: 那我先来吧。我希望阿姨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嗯，也祝你们两位老总。
3: 财源滚滚，生意红红火火。好，谢谢妈妈。祝小枣跟毛毛新婚啊，不，领证快乐啊！恭喜毛毛正式成为我们家庭一员。
4: 谢谢爸爸，
2: 等等。
3: 你看，小枣都赶在你前面了。你这个做姐姐的，你和明明什么时候啊？
2: 哎，爸爸，我跟你们定的下个月欧洲旅行是几号来着？10号啊！哦，别记错日子啊！
5: 我知道。
2: 好了好了，别打岔了。你看，丁丁都快上小学了。哇，丁丁要上小学了，那再过几年就要高考了，恭喜恭喜啊！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干涉了。
2: 我自己忙的在老年剧团 A
3: 各顾各的，
2: 各忙各的。
5: 头牌，头牌啊！哎，
6: 但是说真的啊，你俩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男生是不是该担当一点啊？
2: 我时刻准备着的呀。哦，那买戒指找我啊！
7: 志明的这个态度必须点个赞啊！
8: 我看我们这家人啊，以后还有的吵。
2: 吵吵闹闹才和谐呀，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妈妈？
3: 是的，
2: 来举杯，
9: 来吧，
2: 大家中秋
10: 快乐！

0: 自己。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科长，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客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泸州国际机场，泸州当地时间19:50，预计落地时间20:20。泸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t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Thank you.
1: 电话，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过去得好好休息休息
2: 啊。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1: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3: 见部长落地再聊吧。
2: 嗯，可算要落地了。
3: 不能落。嗯，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1: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2: 没那么严重吧？
3: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2: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4: 泸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发动图，13米每秒，可以落地。
2: 可以落地。
1: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3: 复飞。襟翼20。
1: 襟翼20，正上升。
3: 收轮。
1: 塔台，泸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4: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米。在6点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3: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嗯，
2: 李成啊，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1: 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
1: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2: 落。
3: 苏州833，刚进监管处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监，在泸州落地吗？
1: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监，苏州833。
3: 收到，苏州833，下高度6000米。
0: 正式。
3: 6190拐调定。
0: 1190拐6000正式。
3: 高度存改变。油门回收 ，MCP
4: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0: 下滑道截获，
1: 正式。
0: 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
1: 正式。
0: 放轮。
5: 泸州826，风向动，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1: 跑道35左可以落地，泸州826。

0: 我们的飞机将于10分钟后关闭。
1: 收到，苏州八两六。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
2: 哟，你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
3: 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1: 货运部的。

0: 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啊详细给我讲一讲。
1: 收学费？
0: 应该祝贺你，小肖，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哎呀，
1: 老蔡，这些年谢谢您。
0: 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1: 你等着，下次。
0: 我带着4道杠见您，
2: 太羡慕你了，4道杠，
0: 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哎，算了，
1: 什么算了？
0: 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1: 好嘞，
0: 好嘞。
2: 哎，
1: 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
0: 哎，注意你的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1: 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Welcome to China。

0: 贝，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
0: 我不辞职。
1: 陈江，
2: 哎，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哎，你把交给我。

0: 七三七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
0: 程潇，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
0: 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
1: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
0: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1: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1: 应该。
0: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
1: 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1: 哎，

0: 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嗯，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1: 你是陆航的，什么问题？没事。
0: 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
1: 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
0: 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

0: 走吧。
1: 8182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
2: 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停机位处。
1: 好，
2: 潞州的8158和8826呢？
1: 也在江苏境内，
2: 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
3: 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潞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两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
2: 不行。
3: 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
2: 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提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
3: 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
2: 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
1: 可以。

0: 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1: 哦，对，美国，你呢？
0: 瑞士，我亲手飞的。
1: 你是陆航的飞行员？
0: 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
1: 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你机长呢。
0: 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湛。
0: 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
1: 你好。
0: 好巧啊。
1: 陈机长想带一些实习什么地方呀？
0: 中原路的乌鸦。
1: 台风来了还去跑吧？
0: 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

0: 来一杯自由古巴。
1: 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嘉宾。
0: 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
1: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

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刚才不应该落地，当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偏主跑道。
1: 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
1: 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
2: 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所做，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呢，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
1: 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2: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1: 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

0: 我回来了，
1: 老弟啦，老弟啦，老弟啦！
0: 哎呀，天

0: 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
1: 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
2: 起飞了！
1: 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

0: 我回来了。
1: 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0: 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08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

0: 哎，好，谢谢。谢谢了啊。哎，好，又是忙碌的一天。顾部长好。
1: 走。
0: 你头发怎么回事？
1: 我忘记理了。
0: 晚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 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去吧。
2: 机管部，我是郭南亭，陆洲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 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
0: 刚才也吓死我了，微微。

0: 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被他停飞了一个月。
1: 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0: 8公里？
2: 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1: 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
0: 谢谢顾部长。
1: 好帅
3: 啊。他结婚了吗？
1: 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

0: 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
1: 好的，好的。
0: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2: 好，谢谢。
3: 孙老师，
0: 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
3: 哦，我看看。
0: 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
3: 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
0: 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
3: 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
0: 谢谢。
3: 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三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
4: 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
3: 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
4: 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没有，这可是三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
5: 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
4: 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 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
3: 是是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4: 哎呦，岁月不饶人呢。
3: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

0: 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
1: 我收到了。啊，
0: 哎，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菜，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
1: 不，谢谢。
0: 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场考核了。
1: 你急什么呀？曾校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
0: 撤了？
1: 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
0: 那咱们怎么办呀？
1: 你们转到客运部。
0: 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哎呀，我……
1: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
0: 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
1: 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0: 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
1: 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风了不可呀。
0: 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哎，那您呢？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1: 我想退下来了。
0: 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
1: 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
0: 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
1: 什么？
0: 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
1: 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
0: 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1: 小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1到20米7，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
1: 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非客运那比非货运。

0: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人，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
1: 我们的领导，
0: 你等着。
2: 好了，就这样，你等着。
0: 我打点饭，今天我请客。
3: 哎，
2: 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
0: 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
2: 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0: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
2: 必须的。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山海共圆月，广东多彩文旅活动点亮中秋佳节。今天19:30，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将在广东卫视播出。中秋假期首日，全省各交通枢纽迎客流高峰。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港穗创新集群何以蝉联全球第一。
0: 皓月迎佳节，岭南庆中秋。中秋假期，广东依托山海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全省各地月圆景美活动纷呈，消费火热，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
2: 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铺展开一幅恢宏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
3: 好玩，我觉得还不错。
4: 手上拿的这个是？
3: 这个是一个小鱼灯。就刚刚在那边有这个巡游嘛，然后有一个漂亮的嫦娥姐姐给我的。
2: 坐落于园区内的大型摩天轮也将通过光影特效首次化身巨型月亮，成为广州中秋节期间的重要新地标。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州目前最大的摩天轮了，它的直径有103米。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离广州白云机场非常近，所以在中秋佳节飞往广州的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可能在空中欣赏到这一轮超级月亮。
2: 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今天上午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
5: 有霞光打在岩壁上，那种丹千年万古丹霞，那种红啊，它就出来了。早上那些雾啊，金雾漫过山峦啊，那种啊，这种朦胧啊，那种山水画的感觉。我来一年了，上北是吧？
6: 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我们的八寨，来感受一下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2: 中秋的月也是岭南记忆里的诗意。今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千年巨首张九龄和他的董事夫人微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
7: 那同时呢，在二楼的大堂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这个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这种惠民活动。
2: 9月24号，由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珠水润天山广东非遗精品援疆展示交流展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幕。开幕仪式上，莺歌舞醒狮表演燃动全场，乐曲表演婉转绕梁，广东木偶戏灵动传神，广东音乐乐韵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8: 第一次现场看莺歌舞和木偶戏表演特别有感染力，通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美丽，不同地域的文化互相碰撞交流特别有意义。
9: 木偶戏是老少咸宜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表现力非常强。我期待就是能够我们把这个传统的木偶艺术能够带给喀什民众，
10: 希望把岭南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喀什，以非遗来搭建粤江两地文化交流的这个桥梁和平台，珠水连的天山，粤江一家亲。
2: 广东台综合报道。
0: 今天19:30，山海生明月，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山海盛景，非遗新韵，与四海乡情相融共生，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规格的文化盛宴。
2: 晚会取景地汕尾作为粤东民俗文化富集之地，积淀了

0: 富的非遗资源。一出好戏集结正字戏、西秦戏、白字戏三大国家级稀有剧种，严米郭颖走出舞台，把镜头延伸至红海湾等户外场景，将粤语说唱与莺歌、麒麟舞、打铁花深度融合，让晚会的艺术表达有根有魂有温度。
1: 汕尾这一次能够有举办这么盛大的活动，对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尾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开心跟感动的，对，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
0: 汕尾的山海承载着团圆的诗意，也记录着城市向前的脚步。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革命老区蝶变换新。晚会录制期间，明星打卡、媒体探班和频繁上榜的热搜，提前点燃了双节文旅热潮。
2: 我是2021年来的汕尾，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也是看着汕尾，就是从我刚开始来到现在，旅游美食啊推广，然后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二马路晚上11点多还是灯火通明。
3: 今年的话，人流量是比之前都要多的了，因为很多人会冲着这些明星啊，他们会过来这边看他们的演出啊。
0: 截至录制收官，晚会全网播放量已突破4亿，斩获上百个热搜热榜。汕尾也联动本地商户，把福利铺满整个假期，实现一台晚会影响一座城。
4: 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有想到很多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在汕尾，在海丰生活碎片，然后我也很为我的家乡骄傲，它还有很多没有被挖掘到的地方等待着大家去看到。
5: 那以往呢，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职责是呈现一台晚会，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加法，第一个就是组建了千人的去汕尾看秋晚的大型的旅行团，可以带来人流，带来消费。第二个加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加了网民和市民，我们发起了这个全民的这个打卡活动，都来成为汕尾的宣传者。我们希望加的是有图、有真相、有消费、有转换的成效。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6: 每逢中秋、元宵，深圳沙头角一带都会有一盏盏鱼灯游出，在大街小巷闪耀舞动。国家级非遗沙头角鱼灯舞作为文化广货，不仅以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传承300年，更通过灯影连接深港两地，点亮湾区的团圆情谊。

0: 祝大家年年有余，如鱼得水。来自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上岸跟大家过中秋啦。
1: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0: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
3: 人是好的哈。
2: 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现在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0: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对对对，哎，我说哎呀，谢，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啊。
1: 当整个鱼灯重量集中在一个点，酸胀和疼痛立刻充满了手腕。面对霸王鱼来犯，鱼儿们还能上下翻飞变换队形，他们的力量是源于剧情背后的寓意。
4: 长辈们都是靠海捕鱼为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海盗啊抢掠，国人要团结一致，不给这个外敌侵略。
1: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十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4: 鱼基本上都是贴着 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又跳跃下来，一个转身。
0: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4: 是很累的，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拿了，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1-2个小时这样。
1: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0: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哎呀摆动的身姿。
4: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之油，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

0: 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1: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0: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1: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变而成的。
0: 闽南的滨海文化嘛。
2: 吴氏先辈们最终定居在深圳沙头角沙兰下村，鱼等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界。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
3: 天湖蛋也是香港那边的龙啊，也是跟我们鱼灯舞一起在巡游啊，那喜庆的节日的时候出来，把两地的居民就融合一起。
2: 时代向前，非遗也曾沉寂。在城市化浪潮中，鱼灯舞一度失去舞台，中间停演40年，几近失传。
0: 鱼灯舞其实在老一辈的时候是传内不传外的，但现在对于所有群众都开放。最开心就是有人来学，有人对我们鱼灯舞有兴趣，我们不能让它失传，所以传承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2: 传承不是守旧，是让300年的光继续照亮下一代，让这尾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4: 与你共舞，
5: 中秋节快乐，
6: 人月两团圆。
2: 今天是中秋假期首日，广东迎来探亲、赏月、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高速公路以家庭自驾、短途团聚为主，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今天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为13.4万车次。
7: 云吴高速是连通粤桂两省的重要通道，昨天路网车流已经突破19万辆次，较平日增长65%。今天上午，广西方向云安互通至双凤立交路段断面流量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700辆。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2: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92.6万人次，增幅达41.7%。
1: 这里是广州东站一楼的候车大厅，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服务台有不少旅客正在这里咨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
2: 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也迎客流高峰。中秋三天假期，琼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假期首日迎来客流峰值。中秋假期珠江游预计旅客量约5.2万人次。
8: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体验感也很好。
9: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2: 广东台报道。
1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榜首。这份亮眼的产业数据正是其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硬核支撑，也印证了大湾区金融、科研、产业与制度长期协同演化的深厚实力。
2: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分辨电子显微镜，既可开展芯片材料检测，也可观测液态易损伤样品。
11: 你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从电子显微镜这个出来，是锡球的放大。锡球的功用呢，就是能够去焊接我们的芯片到电路板上。
2: 依托深港常态化科创协同机制，这款电子显微镜已推出量产，拿到半导体企业、科研机构多笔订单。
11: 人才、技术啊，资金市场会让这个大湾区啊形成一个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宝地。
2: 在材料科学领域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化的同时，粤港澳三地的科创合作。

0: 还在人机智能协同这一前沿赛道搭建起了更高水平的联合攻关载体。作为2019年广东首批获批的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之一，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正不断推进人机智能协同系统领域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和成果转移转化。
1: 一个就是人和机器的交互，医疗机器人、手术机器人。

0: 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搭建技术资本生态三位一体赋能体系，推动重大科技项目产业化。
1: 大湾区国创中心正聚焦智能机器人及装备、工业软件、粒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坚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积极探索源头结合新模式，开展有组织的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0: 从高校源头创新、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攻关，到国家级平台推动产业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持续释放可观效能。今年一到七月，广东 PCT 专利申请量15664件，同比增长3.57%，位居全国第一。大湾区共有7家企业入选2025年全球 PCT 申请50强。
2: 因为我们大湾区是面向到海外的一个排头兵，我们有没有话语权，哪一些标准是由我们去牵头来制作啊等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大湾区的这种我们的龙头之龙头它的地位再次去凸显出来。
0: 在走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依托河套合作区各类联合实验室，地域上的限制正在逐步打破，由此形成三端四链的科创闭环，研发端、生产端、应用端贯通联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同频咬合，实现产业出题、科研答题、资本护航、平台搭桥。说到底，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的底气，是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联手搞科研，合力促转化。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3: 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图书馆既是典藏文献、更续文脉的精神书房，也不断拓展多元文化空间，承载阅读研学与思想启迪。今天起，我们推出《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探访南粤高校图书馆。首期，我们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一起去探访馆藏珍本与研墨学堂、研习书院等文化空间。
0: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可溯源至国立广东大学图书馆，下设武山、大学城、广州国际校区三大馆舍，馆舍总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截至2025年底，图书馆馆藏总量约1145万册件。特色品牌活动“研墨有约”是集古籍导览、视听研习、动手实践、成果展示为一体的立体化文化课堂。常态化开展节气创作、古法技艺、非遗手作等活动。恰逢中秋佳节，同学们亲手制作一盏花草纸灯笼，在竹骨拼接、花草纸贴合中体验古法造纸与花灯技艺。
4: 不仅仅是要学会课本上面的三个公式，亦或是画图纸，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给学到，然后并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我们的工程实践之中。
0: 图书馆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与人工智能科普展厅，打造特色科普品牌，组建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队，构建校内科技体验、校外科普赋能的多元实践体系，引导青年学子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能力。
5: 我们一年的科普活动有50多场啊，在本地就在这个场地大概就是30来场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会把这个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开放了很多课程是辐射到这些中小学啊社区去的。
6: 在暑期会利用三下乡，然后把这个图书馆开发的知识产权、地理知识探秘课程带到他们的当地去，在他们心里种下一个创新创造的种子吧。
7: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科学素养，这正是华南理工大学100余年办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从国立广东大学到华南工学院，再到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这一枚枚藏书章是华南理工大学100余年办学历程的印记与见证，同时承载着华南理工大学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教育初心。
0: 馆藏文献里跨越100年的几十枚藏书印章，将学校办学源流变迁的历史具象化呈现。通过深挖印章背后的校史脉络与学人故事，引导学生在典籍研读中读懂华工100年校史，感悟代代相传的治学初心。
8: 那我们华南

0: 理工大学是以工科见长的这样一所高校，那图书馆它作为华南理工大学的这样一个人文精神的这样一个殿堂，当学生走进我们图书馆，他就认识华工的文脉。
1: 广东台记者周宇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2: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大剧院收官，海内外纪录电影人共同见证各项荣誉揭晓。
1: 本届金海鸥收到全球各地有效参评作品55部，创近四年来新高。大会特设置舞台艺术类、科学自然类、国际传播类、文化历史类、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以及特别推荐摄影、剪辑、音效、导演等技术荣誉。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一举摘得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特别推荐导演两项荣誉。
3: 我觉得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电影我会一直珍藏下去，然后希望这部纪录片会给更多的运动员，包括以后的一些新生代的运动员，会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鼓励，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向。
1: 今年是大会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广州，会期内首次推出创新板块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设置全球优秀纪录片征集和纪录广州短视频征集两大板块。在金红棉广州纪录片之夜上，吴越国《布达拉宫》第二季等12部条优秀纪录片短视频作品获得推介。
4: 我们也想另辟蹊径，做那些未被看见小城的第一支宣传影片，有这样的奖项也更好的可以激励我们不断的创作出更好的影像作品，用影像去记录那些未被发现的美。
1: 大会期间，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完成全球提案中评，并举办创作交流营，推动生态纪录片从单个项目创作走向平台化协作，让中国生态故事走向世界。
5: This alliance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I think it gives good exposure to filmmakers, the judging like from across, you know, across the region, people bringing great new stories that we might not have heard about before.
6: 从港珠澳大桥，我们花了9年的时间的拍摄；我们的中华白海豚，花了6年的时间拍摄；粤港澳大湾区的纪录片的选题，它就是当下世界的焦点。我们这块火热的生活当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生态的热岛，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抓好题材。
1: 广东台报道。
2: 近日，非京电区两创融合论坛及合作成果发布会在东莞举办，现场三款搭载非京合金电区的埃安量产车型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前沿战略材料成功实现从基础科研到民用整车量产的关键跨越，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板。近日，第四届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搭建建筑业招商引资和走出去平台，组织省内建筑企业围绕模块化建筑的技术创新、城市更新合作机遇、海外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议题，与东盟建筑业深入交流合作，推动广东建造扬帆出海。
1: 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于本月21号至27号举办。近日，广东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正式成立。连日来，广东各地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传统古村新时代复兴人。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一同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下沉气流抑制云雨的形成，我们省的暑热会长时间维持。像今天中北部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35度高温天气，各位日常要多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外出呢最好是带上一些防暑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不仅热还会很晒，今天一直到后天阳光都会占据主导地位，阵雨雷阵雨只会在局部地区现身，防晒措施各位一定要做到位。天气晴热，雨水稀少，活检等级难免会有所升高，提醒大家如果是前往林区游玩的话，千万不要携带火种，要注意野外的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一锅清汤流洒，平和成为城市的清流代表。
1: 外地人来的大家时间都不清早把账好噻。
0: 一根打搅黄瓜如何穿越餐桌的春夏秋冬？
2: 六斤短。
0: 一包秘制盆菜为何锁定故土的万般乡愁？
3: 上来像八个钟头肚子。
0: 粤地百味，万物可包，一包见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同捞同包。同捞同胞，这句老广挂在嘴边的俗语，是粤语里烟火气加人情味的经典融合。捞是同享滋味，包是慢火烹煮，既是灶台技法，也是老广包容重情、同甘共苦的处世之道。牛杂二字早已刻进老广的 DNA。街头巷尾，一声剪刀咔嚓作响，便能勾得人脚步停顿，味蕾觉醒。谁能想到，昔日的屠宰场废料，如今成了小巷的排队传奇。若论对牛杂的喜爱，化州人一定名列前茅。这座低调的粤西小城，堪称牛杂之城。大街小巷，牛杂档林立。光是上街洞的牛杂30米街，长不过几十米就能汇聚几十家店。凌晨4点，天还未亮，化州的烟火先从牛墟醒来。农历逢五逢十，这里人头攒动，光影交织。本地与周边的牛在此汇集交易，一夜动辄成交数百上千头。每逢牛墟开市，陈亚祥都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陈亚祥从事买牛这一行当已经44年，牛市没有秤，挑牛全凭肉眼判断，想要选到心仪的牛，全靠有经验的老师傅。
4: 错自己挥啦，阿波都冇错得几大噶，一波我都同老王咬，阿到六年以上咧咬咧，佢就肥威呢肉就够香啦。我哋睇牙啦，佢好似咧细农底换牙一样，佢一换两只咧就打两牙，佢八只牙，阿换睇八只咧就睇牙。
0: 电筒探一探，伸手摸一摸，再壮硕的牛到了陈亚祥手里也会温顺听话。
4: 我嗰啲神鎮本地草黃牛咧，骨細肉多，草大，嗰啲肉好靚噶，係嘛？有彈性噶。
0: 老黃牛價格高，陳亞祥要求更高，幾圈轉下來，入得了眼的牛

0: 那你没按我，那我没买呢。
1: 本地吃牛讲究当日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鲜美和营养。买到的牛会拉回自家养牛场，再供应给家里的档口。化州水草丰茂，牛群常以草木、甘蔗叶等为食，几乎没有膻腥味，肉质更是自带清甜。
2: 养足了日子的黄牛，散发着牛肉的香气，连牛油都呈现诱人的金黄色。陈亚祥的牛肉档口总能吸引街坊驻足。与牛打了一辈子的交道，陈亚祥全家都从事相关的行业。牛肉好吃，牛下水更是化州人的心头好。每天的新鲜牛杂，定是女儿女婿的牛杂店优先。
1: 陈亚刚熬炸，冇够卖啊！今日可能要攞多啲啊！攞多呢？今日
3: 多
1: 几多只牛啊？今日放两只啊！哦，今日放两只咋？够两只熟啲咁就又买晒啦。陈林青与丈夫在化州经营着三间牛杂店，一天要煮300斤牛杂，每日的繁琐工序从清洗牛杂开始。
3: 我哋一般洗3次咯，我哋第一次用棉粉去洗，之后冲开水再用盐去洗一遍，再冲洗再用花生油洗一遍，经过3次嘅一清洗咧就好干净噶啦。
1: 外公那辈传下来的牛杂手艺，陈林青自幼耳濡目染，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但最重要的，也是要凭良心做的，就是清洗。
4: 洗一日牛杂要洗好几个钟，所以而家整牛杂七成嘅功夫系清洗上面咧，白肉咯、牛肚咯，因为属于最难洗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皱皱折折嘛。哦，咁啊真系唔食唔出嚟嘅，但系咧可能我哋自己要求高啊，觉得食入嘴嘢我要过得自己嘅良心过，我要做到好似我自己食啊咁样咯。我啲同事个个都讲我冇人似你咁样洗嘅。
1: 以前都系推咗车到处走喎，仲辛苦嗰个日晒谂。化州牛杂包罗万象，牛肉、牛肚、牛心、牛肺、牛舌、牛肠、牛肝、天梯、牛蒡等一应俱全，光是牛胃就有4种之多。
4: 草肚、金钱肚、真肚、白肉肚。
1: 草肚即牛胃。 状如绒布，口感扎实。金钱肚是网胃，表面蜂巢规整，柔韧鲜嫩。百叶为半胃，层层褶皱似书叶，口感爽脆。而形似猪肚的皱胃，才是牛真正的胃，被称为真肚。洗净的牛杂。
4: 需大火煮上10分钟，整套御厨里才算收尾。而牛杂汤底得用牛骨、牛腩慢火熬制1个小时以上。
5: 我连汤底加香料入去，草果、香叶、桂皮、当归、白芷、白果、陈皮、丁香8种。
1: 有别于广式牛杂的汤醇味浓，化州牛杂以清汤做底，独求纯粹的肉香。所有食材尽数熬好，各部位的牛杂依次汇入一口大锅，灶上必温2罐酱料，一为原味，一为辣味。浇上肉骨原汤，佐以豆腐或萝卜，小火慢煲，咕嘟嘟作响。
4: 将酱
1: 料放入锅中铜煲，是化州牛杂的一大标志。
4: 咁食起来牛肉口感会更加好啲。啊，啱啱咧佢料系冷嘅话，牛肉系热嘅话，食口感咪更好。
1: 牛杂滚一滚，神仙坐不稳，一锅清汤浸着满当当的牛货，还没进店，便远远闻到牛。

0: 香。化州的牛杂讲究火候，炖出来的牛杂必须带着嚼劲，才能俘获化州人的味蕾。草肚耐嚼，牛肠充盈着牛油的鲜香，牛筋富有胶质，天体有弹性，牛舌细腻软嫩，每个位置都能带来不同层次的体验。
1: 牛肉
2: 啦，
3: 牛肉
1: 啊，
2: 要
1: 俾
2: 咩咧？手
1: 呢啊？
2: 退
1: 要收
2: 吧。
1: 哦，好。阿妹，两
2: 碗
1: 啊，
2: 妹。
1: 两碗啊。
3: 有咩有牛筋啊？
2: 有。
3: 翻工嘅老母牛腩饭，嗰个只系煎牛腩、牛百叶、牛头。
0: 围炉而坐，即点即拣，是品尝化州牛杂的乐趣所在。坐在热气腾腾的锅前，老板熟练入叉，剪刀张合下一串牛杂送入碗中，搭配蘸料大口咀嚼，奶香浓郁。嗦一口化州河粉，淡一口清甜肉汤，口舌生香，日子一下子就舒坦了。
3: 我可以不用每周末都会带出个来吧。去过之后呢，我就会有对比的，佢嘅呢真系好干净。好多人只系巴州人外地人来咧，第一时间都会选择我哋巴州牛杂吧。
4: 佢汤又好清甜，好新鲜，
3: 讲化食。
5: 牛杂咧有按寸噶，三蚊子一寸，又有按份噶。佢哋一般为自己食嘅咧，都系是一般一串串食嘅，一串咧放三条寸，即系一蚊子一条嘅嘢。最后食嚟几多咧，我哋数寸就得啦。
0: 天一转凉，牛肉牛杂火锅便准时登场。围炉而坐，共食一锅，烟火氤氲间闲话家常。这口翻滚的大锅，煮尽市井百味，更熬出化州人朴实温暖的生活底色。离化州不远的连江横山镇，是广东闻名的千年桃乡。自清朝康熙年间，当地的钢瓦窑便以手工制作瓦包流传至今。纵使现代炊具变化多端，制陶土与水火淬炼而成的砂锅依然凭借坚实耐用独步岭南。陶土独有的气孔透气保温，导热均匀，包饭包汤包菜皆鲜香加倍，始终是老广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老伙计。在广东，砂锅有个亲切的名字叫煲仔，一锅盛下万千滋味。老广对煲的爱深入骨髓，这让砂锅在岭南的销量常年保持第一。应季而炖的老火靓汤，冬日为具的羊肉煲，后厨镬气满满的撅撅煲，街头巷尾飘香的煲仔饭，烟火灶台间尽是煲的天下。在广东，煲这个字的含义是多样的。临近端午，龙舟版《速度与激情》每晚都在佛山蝶轿上演，鼓声铿锵，号子嘹亮，还有两天就要比赛了。每场夜训，所有龙舟队都卯足了劲儿。蝶轿水道九曲十三弯，比赛拼的也是拐弯速度。摆尾、倒档、急转弯，五六米宽的河道里，25米长的龙舟上演弯道漂移。大家喊的“宁可煲烂，不可爬烂”的“煲”，在粤语里有“撞”的意思，就是宁可快到撞船，也不能在比赛中减速。这是蝶轿龙舟勇往直前的精神体现。蝶轿水乡又名双溪，纵横交错的河道缠绕着千家万户。500年里，蝶轿人的桨声从未停歇。端午龙舟鼓点一响，水乡人的忙碌便分了两头。河面竞渡争先，岸边后厨里则藏着烟火战场。今年端午，经营粤菜

0: 餐厅的苏艳红与龙舟健儿们一样忙得脚不沾地。
1: 刀锋旗，千旗两千斤啊！鱼青卷呢、这个菜我哋做咗三十几年啦，你起咗啲鱼啊，啲吉又唔要，要个肉。
0: 鱼青就是鲜鱼去骨起肉，剁碎后搅打到起胶的鱼滑。龙舟净肚靠臂力

0: 过嗰个鱼厅住少几个钟。
1: 用鱼滑裹住猪肉泥做成鱼青卷，是苏艳红30多年前的自创菜式。寻常食材偏要下足慢功夫烹出别样滋味，靠的正是一份沉心的耐性。蒸熟的鱼青卷趁热刷上花生油，撒一把葱花、花生、芝麻碎，鱼肉中裹着肉馅儿，双重口感在口腔中碰撞，鲜甜里带着水香的清润，更藏着河畔人家质朴的鲜香。
0: 今日送去潭头文鱼卷56碟，全球四方86碟，依家又准备送啦。呢个系7碟，5条1碟。今日做嘢做到声都沙埋，每一年都订嘅2-3千碟啊。几千碟吧，最少。
1: 赛如火如荼，而龙船饭便是水乡吃货的年度盛会。在蝶教人心里，龙船饭沾着龙舟的灵气，是讨喜的好彩头，寓意一年健康平安，如龙矫健。菜式定然讲一头，端午时节苏艳红的这道鱼青卷总能稳稳地站上龙船围桌。
0: 一年有余，碧龙有龙，忙得踢晒饼啊！冇提前预订，冇得同佢做嘅。
1: 后厨热气蒸腾，屋外早已人声鼎沸。今日恰逢村头四方队拿下首场竞渡冠军，船位包，奖杯一捧，这是属于全村人的高光时刻。吃龙船饭不止贪个鲜香，划龙舟不止为争冠军之名，热闹里藏的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满心期许。吃的是大锅饭，炒的是大锅菜，各种饱腹又富含好寓意的食材汇聚成宴，既犒劳健儿，也喜迎四面八方的亲友。
0: 今晚鱼香得唔得啊？多谢多谢多谢，个个睇住大嘅啦，呢啲靓仔。
2: 喂，条大呢个。
3: 细个啊食噶啦，但系底度系冇嘅。
4: 干杯干杯！
1: 街坊的味蕾最实在，网游龙船卷、沙姜猪手、鹅掌鱼头包、鹿鹅、佛跳墙。苏艳红一家把龙舟健儿的韧劲儿尽数揉进庖厨，循着客人口味反复调试打磨的菜式，攒下了满店回头客。
0: 我哋呢间店系兄弟姐妹一齐开嘅，个个都识入厨房。以前一直做24小时都冇休息，呢10年8年之后咧冇做通宵，每一样嘢都系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服務員又是我，老細又是我，計數又是我，都是力不到不為財，辛苦都冇所謂，有錢賺就得啦。
1: 從最初蝶南的一間小食肆，到如今開了分店，每到飯點座無虛席，靠的正是始終不變的老廣位和數十年如一日的踏實堅守。
0: 下次先食沙姜豬手啊啦，你費事浪費啊嘛，
2: 係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一陣點菜，
5: 新抱7點鐘先翻到，
0: 嗯，好，等陣，你睇啱先，得啦，好好好。
1: 在蝶教扎根開店35年，附近的村民早已成為店里的熟客，不少人即便搬離蝶教，也專程折返尋味。今年60岁的苏艳红依旧是店里最热情好客的活招牌。
0: 嗱，你诶，呢啲锅巴好靓啊，铲啲锅巴俾你试下。啊，你好你好，唉，几个人啊今晚？
5: 今晚3个。
0: 哦，坐啦坐啦，唔够事去加咧，我点菜唔会浪费嘅吓，日日帮我订餐噶。
5: 我识咗佢20多30年啦。

0: 我叫我大家姐嘅，
1: 因为我姊妹多，我第一啊嘛，所以叫一姐。
2: 老广讲究不时不食，苏艳红深谙此道，时节更替，既为街坊端上合时宜的美味。
1: 我哋冬天就卖鹿肉啦，卖鹿肉都卖咗差唔多30年啦。呢啲鹿诶喺云南攞嘅，佢因为全部都食草，所以佢做出嚟一啲肉嫩滑口食。一边咧我都系拣200至250斤左右嘅鹿系最好食嘅。大一点啊，这路啊，它柴一点的。
2: 一头驴全身都是宝，驴肉的脂肪含量远低于猪肉，鸡肉纤维比牛肉、羊肉更细，软而不烂，紧而不柴，还富含蛋白质。
1: 羊肉其他都好的，但是鹿肉没味的，鹿肉的饮食都不会肥的，整只鹿放出来没油的，没肥肉的。
2: 驴肉炒菜心，嫩滑的驴肉裹着十足的镬气，脆嫩的菜心透着清甜，两种鲜味相融，清爽又适口。新鲜驴肉剁碎，入锅快速翻炒，简单调味便香透厨房。在平铺在煮熟的煲仔饭上，慢火焗上5分钟，驴肉的香气尽数渗入米心。出锅淋香油酱油，撒上香菜葱花，一锅驴肉煲仔饭拌开，瞬间香气四溢，每个月能卖出1000多份。更暖心暖胃的还得数驴肉火锅。
1: 我的汤底用的鹿骨熬的，这些鹿皮阿胶啊，放啲药材落去煲出嚟啲汤好靓嘅。
2: 2个小时慢火熬煮，驴骨与驴皮的胶原蛋白在咕嘟声中慢慢释出，汤色熬得奶白，尝一口满是清甜，一点膻味都没有。切得薄薄的驴肉往滚烫的汤里一涮，15秒就翻了色，肉质细腻，带着驴肉特有的醇美，扎实却不柴口。驴皮 Q 弹软糯，煮得越久越粘醇，好吃又美颜。驴皮腩更是集大成者，既有驴皮的糯，又有驴肉的醇，蘸上老广钟爱的姜蓉，层次鲜明，吃过便难忘。老广打边炉怎能少了丸子，新鲜现打的驴肉丸带着嚼劲，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肉香，还有那爽脆驴肚、香口驴杂、嫩滑驴血等10几样食材，每一款都藏着独一份的惊喜口感。每日新鲜到店的驴肉是专属于蝶角冬日限定的热乎味，来晚一步只能抱憾而归了。老广们围炉而坐，眼前热锅咕嘟咕嘟地沸腾着，谈笑间筷子起落，捞起的是滚烫鲜香，咽下的是街坊人情。国庆假期天微亮，化州的一场满月宴已经忙碌了1个小时了。
3: 甜天之夹回煲，食过都舐舐嘴啊，撑得2-3个钟头啦。
2: 在化州本地，黄瓜干是坐月子的核心食材，满月宴席上更是必不可少。黄瓜干的绝配非猪脚莫属，焯水的猪脚下锅炸至表皮焦香起泡，肉汁被牢牢地锁住。
3: 真系老例个，搬安仔女啊，做啲朝廷家行汤，系浸到阵飞飞水，咁回飞水又回镬回镬，夹黄夹醋啊嗰啲嘢就煮下啦。
2: 粤西的黄瓜干煲猪脚，和广府的月子猪脚姜一脉相承，都是酸甜口的，猪脚补胶原蛋白，

0: 强体魄，黄瓜干清热解腻，开脾胃，两者同胞，去瘀生心，恰是产后恢复的不二之选。
1: 好甜啊，好甜甜。
0: 白醋则是点睛之笔，既能促进胶原蛋白软化，让猪脚软糯，又衬得黄瓜清甜。一碗酸爽可口的黄瓜干猪脚汤，成了当地满月宴席上的标配。若换成红浙醋入锅，加上冰片糖、番茄酱慢慢收汁，又是另一番惊艳风味。猪脚裹满酸甜酱，黄瓜干吸足猪油，软糯中带有脆劲儿，光看这色泽已经让人垂涎。新生命的降临，总让人充满期待与欣喜。亲友齐聚，本地风味悉数登场。一口猪脚，一块黄瓜，酸甜交织间，满是对新生儿的祝愿。
1: 我家姐点炒，叫着叫好甜，
2: 好
1: 甜啊！
2: 生仔个好甜啊！
1: 我要生仔噶，叫着好甜好甜啊！
0: 喜得第三代的尹家人笑容藏不住，满座祝福声里，把对孩子平安茁壮的祈愿融进了满月宴里。黄瓜干是化州人的幸福时刻见证者，黄瓜丰收季，市集里买卖瓜干的身影络绎不绝。而放眼月西，说起黄瓜干，就会念起达桥镇。立秋后，达桥管塘村的李锦昌照例撒下了黄瓜种子。
3: 我哋一般系种两季，立春过后20日左右就种春瓜，立秋过后20日左右就秋瓜。呢春瓜种下大概40日可以收。草木灰咧，佢系疏松，有助于佢生长嘅。本地瓜种一代一代自留种，有400-500年历史嘅。我哋嗰啲瓜咧，佢种出嚟嗰啲味啊，特别新。
0: 达桥镇种植黄瓜的历史能追溯至清代，山间清泉灌溉着这片土地，搭配当地独有的红壤丘陵地貌，使得达桥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瓜之乡。在达桥，家家户户的前屋后院都会种点黄瓜，但像李锦昌这般一出手就是上百亩的并不多见。黄瓜从定植到采收不过40天，本是短平快的收成，可今年天气反复无常，李锦昌遇上了入行以来最棘手的波折。
3: 今年失收啊，台风全部吹晒啦，吹冧咗佢，佢就死晒啦。重新种过之后，碰啱寒潮，因为黄瓜嘅生长温度咧，佢唔得低于10度嘅，结果早一排个寒潮。冷到7度，咁啊，全部又冻死晒。成100亩，按照呢季嚟讲咧，系大概系70万斤，100亩得翻1程到啦，10万斤唔到。
0: 一个多月的生长期拖成一场持久战，虽然无奈，李锦昌依旧每天雷打不动地到地里巡上一圈，把长势尚可的瓜细心地收下来。
3: 就头嗰度。开始老旺就好似采摘噶啦，太熟嗰边老嘅旺噶啦，靠老天赏饭嘅嘢，暂时系会有嘅，但系种植咧都系蚀多过赚嘅。
0: 回乡种瓜6年，几经风雨，李锦昌在摸索中前行。达桥黄瓜在粤西广受欢迎，但始终困在本地南粤周边地界。2020年，在外打拼的李锦昌毅然返乡，接手了村里早已停工的黄瓜厂，一心要让家乡风味香飘全国。